0: 是个礼拜六的下午，快递又把一个新的包裹送到了薇拉的手里。哎，今儿这包裹呀有点奇怪，掂在手里有点分量，难道说除了耳环卖家还送了什么礼物吗？关上门，薇拉开始拆起包裹了，没耐心呐，扯着塑料包裹用力一撕，哗啦一声，什么呀，耳朵，几百只耳朵噼里啪啦都落在地上。我的妈呀，薇拉吓得大叫了一声，腿都软了。这要都是真人的耳朵那还得了啊，实际上这些耳朵并不是真的，而是塑料制品，这包裹里根本没有耳环。薇拉很快上网找那家店，把他们狠狠骂了一通，而且使出了买家的杀手锏，要给他们差评。您要知道，这差评对个网店来说那是不小的损失啊。哎呦，这客服啊说了好话一箩筐，再三恳求薇拉手下留情，不要给差评。客服保证他们店会对这次发错货的事情负全责，要把薇拉的耳环以最快的速度发过来，而且呢可以让薇拉免费再挑选一对耳环作为补偿。哎，这条件听上去可是挺诱人呐，但薇拉呢并没有被他打动。前面咱说过，这薇拉是极其热爱耳环的，所以呢他不会被这种小恩小惠给拿下，而且他早有了自己的打算。在这耳环店的网页上方啊，有一行非常醒目的广告，这是店铺为了促销搞的一个抽奖活动。广告这么写的，你买耳环我送旅游，拍照加上好评，赢夏威夷豪华七日游。中奖的账号就在广告下面滚动闪烁着，看得甭提多让人心动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薇拉对客服提出要求了，说不，我不要耳环，我只要夏威夷七日豪华游。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你们以为送一副耳环就算了吗？一听这个要求，客服为难了，这恐怕有点困难，要不行啊，我就投诉你们。 那您稍等啊，我和老板商量商量，但是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半个小时过去了，客服没有再出现，薇拉由希望变成了失望，本来已经平静下去的怒火又在心里烧腾起来。太过分了啊，把我晾一边了。薇拉决定一定去投诉这种不良商家。可没想到没到他投诉呢，客服又出现了，请问您在吗？薇拉是不咸不淡地回答了一个是，可薇拉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紧张的，心里默念着去世的姐姐一定要保佑我成功啊。客服说了，是这样的，我们老板同意了啊，对于这次误会给您带来的麻烦我们。没等客服说完呢，薇拉欢呼了一声，回头再看大衣柜，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为啥看大衣柜他笑了？因为这大衣柜里满满都挂着他买来的耳环。与此同时，电脑屏幕上对话框里跳出了几条消息，客服连问了三遍，你还在吗小姐？
1: 是，
0: 是的，薇拉赶紧回应啊。那您如果同意的话我这边就确定下来了
1: 啊。同意？同意什么？薇拉心说，难道我错过什么了吗？
0: 赶紧翻回聊天记录，这才发现要想得到免费旅游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得把他那些塑料耳朵寄回去，一个也不能少，当然耳环还是会照旧给他发过来。这算什么条件呢？薇拉很爽快答应了，说没问题呀。两天过后，薇拉请了年假，美滋滋的坐上了去夏威夷的飞机。这机票呢当然不用他自己掏腰包，还是宽敞的头等舱，一出机场有专门的商务车来接他，直奔目的地。这旅游一共是七天，薇拉被安排在了五星级的希尔顿度假俱乐部，这窗外是碧蓝的海水，还有一名私人导游全程陪同。哎呦，这一

一切呀、比薇拉想象的还要好。潜水、吃海鲜、热带水果大餐、日光浴、烧烤，薇拉像做梦似的，疯狂的、尽兴的玩了五天。第五天的晚上，导游带着薇拉去了一家当地出名的酒吧。嚯，伴着凉爽的海风，薇拉又喝了数不清的鸡尾酒，醉得不省人事了。等他在酒店床上睡醒以后，他就感觉头痛欲裂，但又回想起这几天来，他还是非常开心的。就这时候，导游打电话来了：“小姐，您醒了，下午3点飞机，记得整理好行李，我和司机啊，到时候来接你啊。不是明天才走吗？啊，小姐，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啊，我请服务生啊进去看过，看你没什么事呀，也叫不醒，就让你呢一直都睡着。”啊，本来第六天呢也没什么安排，就是看看海，休整一下。哦，浪费了一天呢。尽管是这样，薇拉还是心满意足的回了家。没想到还有更美的。怎么了？她下了回程飞机，刚走进公寓楼，门房老太太告诉她说她的快递到了。哎呦，薇拉一放下行李，迫不及待的试起了新耳环。这耳环呢，粉色的水晶加上蛋白石，哎呦，这搭配的甭提多好看了。薇拉向来对自己耳朵是非常自豪的，戴上这么一对耳环，对镜子照了又照，这心里呀、得意极了。薇拉就带着这对耳环去收拾行李了。过了有一个多小时，哎呦，薇拉突然想起来自己这耳朵严重过敏呐、她惊叫了一声，急忙跑到洗漱间，后悔啊，一边后着悔，用酒精棉反复擦拭的耳垂。可奇怪的是，预料当中的过敏引起的疼痛却没有发生。薇拉对镜子照了又照，也看耳朵是完好无损，别说溃烂呢、连点发红都没有、这是。薇拉拿起新买的耳环，左看右看，这便宜货20多美元，这怎么看都是合金的呀，难道说我去趟夏威夷泡了几天海水，把耳朵过敏治好了？这天晚上，薇拉躺在床上，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快乐时光太过短暂，薇拉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忧愁。夜深人静了，夏蝉在窗外一阵阵的叫着，这声音听起来好像跟以前也不大一样，但哪儿不一样呢？薇拉也说不出来。其实啊，这种感觉在薇拉这一天上飞机的时候也有过，她原本是以为啊飞机上耳鸣造成的，但仔细再想想，上飞机之前好像也有点不对劲儿。薇拉拿起床头柜上相框看了看，照片上的女子和薇拉很相像，是谁呀？正是薇拉逝去的姐姐。看着姐姐，薇拉的眼角有点湿润了，她擦擦眼角，进入了梦乡。在旅游回来之后，薇拉又开始疯狂地买起了耳环。以前耳朵过敏呢，可现在呢，问题彻底解决了，她彻底解放了，一口气在那家耳环店里买了30来副，上传了自拍照和好评，期待着能再中这么一次夏威夷豪华旅游。又到周末了，薇拉照例在家里干嘛呀？等快递，等耳环呢。门铃响了，可来的并不是快递，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自我介绍说叫瑟琳娜，专程来找薇拉的。这个瑟琳娜看起来并不像坏人，薇拉犹豫一下给她开了门。这个女人来找薇拉，为什么找她？因为他们是在同一家网店里买了耳环，并且和薇拉一样，她也赢得了夏威夷7日豪华游。不过她并不清楚薇拉的这次中奖其实是暗箱操作。瑟琳娜说了：“你没见过我，但是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说。你的耳朵原来是不是过敏呢？但自从夏威夷旅游回来之后就不过敏了。”薇拉眼睛瞪得很大，说：“你怎么知道啊？你也是？不，我的耳朵呀天生就不过敏，但我回来以后啊，我发现我的听力出了问题。”女人说自己是个音乐老师，听力呢比普通人要敏感一些，可从夏威夷回来之后啊，他就发现听到的声音在音色上有了细微的变化。他把钢琴换成了电子琴，虽然很像，但是他们的音色
是不

样的。女人说，薇拉，你只要仔细回忆，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骗你。那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薇拉害怕了，脸色都发白了。女人抿了抿嘴儿，好像是下定了决心才说，因为我们的耳朵被换掉了。耳朵被换掉了？薇拉叫起来，这不可能啊。薇拉心想，这异想天开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薇拉扯着自己耳朵，有感觉呀，会疼啊，能听见声音呢、啊、不会的，这是我的耳朵，怎么可能换掉呢？薇拉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说她是不是疯了。可女人抓住了薇拉的手说，薇拉，你必须得相信我，难道你真的以为海水就可以治好你的过敏吗？其实在找你之前，我还拜访过一个人，一个同样和我们住在那家店中奖的人，他也不相信我的话，但这没有问题，我可以证明。女人说着，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了一把银光闪闪的剪刀。薇拉吓得惊叫起来，可女人举起剪刀往自己耳垂上咔嚓一声剪了下去，一小块肉掉在了地上。女人脸色发白，但她喘着气用手指着耳朵说，你看没事吧？真的是这样，耳朵并没有流血，而且看上去就像是一小块火腿肠被切掉了一个角。我的上帝啊！薇拉很吃惊，但她还算镇静。女人从包里拿出个牛皮纸袋来，这袋里装的是一沓厚厚的资料。为这件事，我调查了3年。薇拉仔细地翻看这些资料，越看越惊讶。这家网店在10年前就成立了，主要就是卖耳环，常年搞拍卖抽奖，而奖品呢，就是各种的豪华旅游。而这个女人瑟琳娜的调查，到现在至少有几十个人中过奖，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幸运儿都是从那些自拍照里被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耳朵很漂亮的人。每个中奖的人都会在旅游期间喝醉酒，等睡醒的时候已经过了整整一天，而在这一天当中，他们会被割去耳朵，再装上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的仿生人耳。这种耳朵就像医院里给病人装的仿生腿一样，像个仿生关节一样，能听到声音，能感觉到温度和疼痛，可有一点，不会流血。除了不会流血，这种耳朵和人体本来的器官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薇拉听了这话，心说这是天方夜谭呢、啊、那么多被割掉的耳朵都去哪儿了呢？女人苦笑了一声，又指了指资料。薇拉翻到后面，看见调查记录上写着这样一段令人作呕的句子，那些耳朵被制作成了标本，寄给了一个生活在瑞士的超级富豪，这个人最大的癖好就是收集人耳标本。原来那个网店实际上是个超级富豪的捕猎小分队，他们搜罗漂亮的耳朵，他们手段高明，非常小心，从没被发现过。制作好的人耳标本会被混在塑料耳朵当中，寄到富豪手中，换取巨额的报酬。薇拉问，那为什么不报警啊？女人苦笑一声，怎么没有啊？但那个富豪不知道什么背景，居然可以动用人脉把案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压下来。可他这是赤裸裸的无耻下流的强盗行为呀、啊、那又怎么办？我有一个办法。女人说，她已经想到了办法。瑟琳娜想到什么办法咱们暂且不说，咱们先来说一个定居在瑞士的美国富商，他叫乔治兰伯特。说这一天，这个美国富商乔治兰伯特刚结束了一场惬意的打猎，回到了自己大别墅当中。可管家说有一个美国来的视频电话，兰伯特接通了视频电话，一看是瑟琳娜和薇拉两位美女。这美国富商啊，心情很愉快，说你们好啊，女士们。薇拉很阴沉地说，别跟我们耍花招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瑟琳娜激动地跳起来，畜生，把耳朵还给我们。
可兰伯特耸了耸肩，

0: 你们可真够激动的。是，我是得到了你们的耳朵，但你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耳朵应有的功能你们现在都有，甚至得到了一场豪华的旅游。我真弄不懂你们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瑟琳娜的眼睛能喷出火来，你这个混蛋，我要你坐牢。兰伯特摊了摊手，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们。薇拉还是相对平静的。兰伯特先生，我们知道你手段通天，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准备把所有的资料通过电邮发送给几十个朋友。你今天如果不同警方去自首，你做过的好事都会通过网络通通曝光。我们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你自己想想吧。听薇拉这么说，兰伯特脸上笑容瞬间消失了。兰伯特的反应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过了五分钟，兰伯特叹了口气，伸出了一根手指头，这个说怎么样。可视频那头两个女人无动于衷。兰伯特又慢悠悠地加了句，不是一万，是十万瑞士法郎，怎么样。听到这个数字，瑟琳娜愣住了，但薇拉骂了句，无耻，十五万，你以为金钱能收买一切吗？金钱不能，但欲望可以。二十万，不能再多了。二十万对于这两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钱相当于薇拉和瑟琳娜工作二十年的收入的总和。听到这个数字，瑟琳娜抿了抿嘴唇不说话了。而兰伯特已经玩腻了这个游戏了，他站起身来伸个懒腰，如果你们还不同意那就算了，我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薇拉问了句，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丑事都曝光吗？怕，我怕呀。如果你们不要这二十万瑞士法郎，那我可以给别人，总有人愿意帮我收拾残局吧。我再给你们，也只给你们三秒钟考虑时间。三二一，成交。最终薇拉还是妥协了，她同意成交。没想到啊，谁也没想到，一直态度很强硬的薇拉居然向兰伯特低头了。瑟琳娜瞪她一眼，很轻蔑，可薇拉没看她，抚摸着自己的耳朵。而在今天，薇拉戴了一双有着玻璃弹珠那么大的黑宝石的耳环，这黑宝石其实也是有机玻璃假冒的。兰伯特点点头，管家把这么一叠早已经准备好的资料递给他。他冲瑟琳娜一笑，你看，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才喜欢做调查，你儿子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诊断说他活不过八岁，真可惜呀。我给你的心肝宝贝儿换个免费心脏怎么样啊？仿生心脏可比那仿生耳朵要贵多了。瑟琳娜还是摇头，她愤怒地死死盯着兰伯特，大大出乎了兰伯特的预料。她翻翻资料，哦，抱歉，实在是抱歉，这是我的失误。哦，你的耳朵，你的儿子对仿生材料过敏是吧？那么一个月内我一定帮你找到心脏源，手术费由我来承担，怎么样？听到这里，瑟琳娜彻底呆住了，她点了点头，屈辱的泪水顺着面庞流淌下来。兰伯特满意的笑了，原来每个人都是有软肋的。可薇拉在旁边旁观着这一切，在她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岳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今天想跟您探讨一个话题啊，也是挺困扰我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要吃应季的水果，哎，这样的话就会补充更多的一些营养。那么像荔枝这段时间正当季，我也忍不住买了好多。只要荔枝这东西吧，你想一骑红尘妃子笑，想当年杨贵妃那么喜欢它，肯定味道特别好，加上特别鲜美又 Q 弹，我没忍住一早上啊，基本上就把我买的这半斤都吃掉了。所以呢，我妈就说呀，你这个孩子你明天要上火的。还有最近有一条新闻啊，说这个孩子空腹吃荔枝导致死亡的消息，给我吓坏了。我在想说能吃点什么中和一下吗？所以今天也想问问您关于这个吃荔枝的问题，真的是吃多了会上火，吃到多少才算是一个定量呢？能先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3: 首先的话就是荔枝它其实是一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0: 嗯，
3: 那估计大家一会儿就会问了，哎，那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些荔枝病啊，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一些含量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每天建议的水果是200到350克，但是我们荔枝的糖分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是不能吃到这个量，就是说这个量应该是整体水果一个量，但不应该是单一一个高糖水果的量。
0: 嗯，那也就是不能吃到200到350克了。
3: 对，我们说荔枝的话，如果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吃，那我们建议大家也是要按一个最低量，也就是说200克左右这样的来吃。
0: 那200克大概是几颗荔枝呢？
3: 我们的荔枝大家会发现现在有些荔枝非常大，就是甚至有的像油桃一样，
0: 就还有跟鸡蛋那么大颗的。
3: 对对，就是非常大。那像那种大的荔枝的话，可能7、8个、8、9个可能，甚至可能会更少的数量，就会有200多克。嗯，那如果小的荔枝的话，估计的话也10多个，也就基本上会有200多克的一个重量了。
0: 那也就是说一天最多是不能超过10几个哈。
3: 对，当然我们要看荔枝的一个大小啊，而且我们每天就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吃2种或者是多种水果嘛。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如果吃了其他的水果的时候，这个荔枝的量可能还是要减低一些。
0: 嗯，那我们大概知道说每天吃多少荔枝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荔枝病当中，因为像网上这个消息哈，我们先不知道它的真伪性到底如何，但荔枝病是确实会存在的。比如说空腹不能吃荔枝，荔枝吃多了会得荔枝病，那荔枝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3: 对，荔枝病的话还真是有这个病，就是说很多人在大量吃荔枝之后出现了昏迷低血糖的现象，然后呢我们民间呢就把它，因为是和吃荔枝相关嘛，所以就叫荔枝病。嗯，而且这个低血糖如果是在救治不及时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危及生命的一个状态。
0: 这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您刚刚不是说这个荔枝是一个高糖分的水果，那为什么吃多了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呢？
3: 这个的话就是目前医学上的研究呢，只能说研究出了一些相关因素，还没有说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有几个因素啊。比如说荔枝中有2种我们说的叫2种毒素，一个叫次甘氨酸 A， 一个叫阿拉法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它可能就是和血糖相关的一些物质。
0: 嗯，
3: 而且会与荔枝病的这个低血糖相关，也就是说它糖分虽然高，但它里边有2种毒素会引起这种低血糖。那还有的话，它的糖分是高达17%，就是

0: 如果一次吃太多的时候，那大量的糖分进入到体内呢，就会刺激机体产生大量的胰岛素，使血糖快速下降，就是出现低血糖的一个现象。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就是科普一点啊，就是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我们在预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些人胰岛素的分泌是一个异常的状态。
1: 嗯，
0: 那很多人他早期的时候是出现一些低血糖，那这个时候呢，哎，他很多人就会觉得我离糖尿病是很遥远的。
1: 嗯，我都低血糖啊，我是不是应该补充点糖分啊？
0: 对，但是啊，我们经常会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就是说其实正常的一个人他的血糖是不容易出现高血糖也不容易出现低血糖的，因为他身体是可以正常调节的。但是如果出现过低血糖，说明血糖调节开始出现问题了，其实这些人在后面往往还会出现血糖高或者是血糖不稳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他这个痢疾病也是他大量的这个糖分进入体内后，体内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但是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是胰岛素调节有问题的人才会出现这个痢疾病，正常的人就是我吃进了多少糖，我分泌的胰岛素是一个相对合适的量，不会出现这样血糖波动的一个状况。
1: 嗯，这就是这个荔枝跟血糖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还想问您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像古代吃荔枝的时候，杨贵妃喜欢吃，这得快马加鞭啊，三天三夜的从南方运过来。现在我们这个运输条件好一些了，但还是有一些荔枝，你在刚开箱的时候发现它的表皮是绿色的，它还没有完全的去成熟。那么没成熟跟荔枝跟这个成熟的荔枝吃起来，这个营养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0: 对，我们刚才说就是荔枝里的这两种毒素其实就在没成熟的里边会含量更高。
1: 哦，那就是尽量不要去吃这个没成熟的。
0: 对，所以荔枝我们还建议大家一定要吃成熟的荔枝，而且要注意就是不要出现变质啊，然后呢要成熟的这样的荔枝是大家就是选择吃的一种。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像咱们成年人吃东西哈，就有个数，大概吃多少知道说哎我不能吃太多，小孩子是没个够的，比如说吃糖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嘴里都含块糖，那尝到荔枝哎甜甜的，然后呢又很 Q 弹，那忍不住一会儿偷吃一个一会儿偷吃一个，那家长可能没看住的时候他就容易吃太多。那小孩子如果空腹吃太多荔枝，会出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种新闻当中出现的状况吗？
0: 对，其实荔枝病的话在孩子中儿童中确实是比例更高的，因为和他的这种身体发育啊各方面的代谢能力有关，就是说他身体还在一个发育的过程中，他对这种毒素啊各方面的代谢能力就不是很强，所以说对于儿童来说他的荔枝就更要控制量。那一般比较小一点的儿童，我们觉得一天一到两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吃太多荔枝，而且不要吃没熟透的荔枝，再好的话就不要空腹吃荔枝。
1: 嗯，其实我们刚刚都聊到的这是一个荔枝病啊，就是它跟这个血糖方面可能会引起一些我们比较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状况。但是像我妈一开始的时候提醒我的说荔枝吃多了会上火，哎，这个上火哈，就是一个挺抽象的概念，就我也能理解，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口干舌燥啊，或者说严重一点可能会出现一些流鼻血的情况，长痘痘。那这个上火跟荔枝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0: 对，其实上火呀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其实在中医里边这个火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它甚至分为实火虚火，然后不同的地方这样脏器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火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火呢，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口干啊，然后有一些溃疡啊，然后口腔炎啊，甚至一些便秘啊这些症状的时候，他就认为应该是上火了。那荔枝呢，它为什么会引起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和上火，大家认为和上火相关的这些症状呢？其实就是和它的糖分比较高有关。那荔枝的糖分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它实际上它的糖分高达17%，这是水果里面相对来说非常高的一个糖分了。那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这种青春期啊，或者是有日常有这种痘痘长痘痘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调理的过程中都会建议它是低糖饮食的，或者说是甚至连巧克力啊什么这种的都要控制一下。那它吃荔枝的话肯定会加重它脸上的这个痘痘的这个现象。那再有的话就是高糖的时候口腔会属于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高渗的状态，那它渗透压变了的话，人就会感觉口干舌燥，那也会有就是我们因为上火嘛也会有这个表现。那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口干舌燥，有的人喝水可能是及时的，有的人喝水是不及时的。那如果长期这样就可能口腔会有一些溃疡啊炎症啊这些问题，

0: 还有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糖分其实对牙齿啊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伤害的，所以说我们吃荔枝之后还是要注意保护牙齿，不然的话很多人牙龈肿痛啊牙疼啊他就认为我是上火了，但实际上也可能是口腔里边这种牙齿出了问题。
1: 嗯，就是糖分还残留在口腔当中，还引起一些口腔方面的疾病。那还有我刚提到这个，我们都说上火就会流鼻血，所以这个吃荔枝流鼻血的人，这也是因为荔枝引起的吗？
0: 应该这个是个例，就是说有些人他确实可能会对里边的一些营养素啊或者说是一些成分比较敏感。那我们说如果要有些人吃荔枝流鼻血或者说是很明显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是吃的量大一点才流鼻血的话，那我们就控制一点量。如果要是真是吃荔枝就流鼻血很明显的，那我们还建议大家还是就少吃最好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吃荔枝哈，因为太好吃了，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可是呢还是因为吃荔枝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种上火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还有之前新闻让我们觉得哎还挺吃惊的，就是这个吃完荔枝之后开车，然后呢测酒驾居然测出来说啊有被酒驾了一个情况，像之前我们提到说像吃藿香正气水啊等等的这种状况。那像每年到了荔枝季有很多吃荔枝酒驾的新闻，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岳老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其实荔枝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它是一个无氧式的这样的一个呼吸，它会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那还有高糖的食物呢，它就是或者说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很多糖尿病的人也好或者血糖有问题的人也好，他为什么比如说皮肤破损了它是不容易愈合的，就是和他体内这个糖分高营养状态好给细菌存活的条件好有关。那这种高糖的食物吃进去之后，如果口腔清洁的不及时，那就相当于给口腔里的这些细菌也提供了很好的养分环境，那它这种相互作用呢也会产生我们就是酒精的成分，那可能在检测酒驾的时候哎，会有可能出现这种误报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数值绝大多数应该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是通过验血就可以查出来是不是真的酒驾的。
1: 那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是残留在这个口腔部位的，所以您吃完荔枝的话还要开车记得漱漱口，如果被查到的话您再申请验个血也就没事了，因为从血液当中其实是查不出来的。哎呀，这个荔枝真的是好吃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啊。但是有很多心比较细的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就说哎，你们提到荔枝哈，你像它从南方那么远运过来，刚刚也说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酒精跟二氧化碳，那为什么我每次买回家的这个荔枝总感觉是湿漉漉的，我感觉到好像很新鲜，是因为这个摊贩给它喷了水吗？但后来好像发现好多荔枝就是泡在水里的，那这个荔枝泡的到底是什么水，是清水还是一些药水呢？
0: 它其实还是为了就给荔枝保鲜，有一些保鲜剂。那大家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保鲜剂，其实大家就是通过历史也知道这个荔枝在古代运的时候也是非常要快速运到的，
1: 它太容易坏了。
0: 对，那就和它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的啊。大家呢都知道荔枝的那个表壳是那种比较硬的，它里边含水分非常少，那就是有一个它自身的特点，就是说它里边如果有水分它是挥发的比较快的。那再有的话它里边大家会发现啊，比如说荔枝放久了会发黑，就是说它实际里边有一种氧化酶，它会加重它这样的一个就是腐烂的一个速度。还有的话它是一个能够自己催熟的一类水果，就自己释放这种乙烯来催熟。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一些生的水果我想吃怎么办，我买一些熟的水果放在一起它会释放这个乙烯，
1: 就把它带熟。
0: 对，但荔枝呢它在这种自己成熟的过程中就会释放这个物质，对，所以说它不需要靠其他水果来催熟，就会自己熟的速度比较快。那它把这个树上摘下来之后，那我们如果要是不用一些保鲜剂，它可能一天多一点，它自己就坏了。所以说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荔枝必须要用的。
1: 那我们就会担心说您提到这个保鲜剂是必须的哈，因为要让它长期保存下来，那它对于我们的人体会不会有一些危害呢？因为这个

0: 药水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呀？
1: 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食品添加剂啊、保鲜剂，国家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个，首先会认为它是对身体没有害的才可以用，再有的话它会有一些量的要求。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啊，现在大家很多人一提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比如说是添加剂啊或保鲜剂，大家都比较害怕，但是绝大多数只要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是对身体没有害处的。
0: 嗯，那就是说大家其实可以放心。但是刚刚也提到了说荔枝确实比较容易坏，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家里有冰箱，我买回一大袋肉扔冰箱里面很长时间我也不动，再拎出来的时候闻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味道，没关系，它可能是因为保鲜剂吧，吃下去之后我就开始拉肚子了。这个荔枝怎么来判断说它到底能不能吃，它的状况怎么样呢？
1: 对荔枝的话，首先我们都说它是相对来说容易坏的，那再有的话我们大家买回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买的时候就是新鲜的回来就是少买，然后当天就吃了，这肯定是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说如果那我如果确实是没有吃完那怎么办，我们建议大家的话放在冷冻里边。
0: 哦，可以，荔枝是可以冻的。
1: 对，荔枝是可以冻的。
0: 哦，
1: 那就是说放在冷冻里边的话，我们觉得它可以拿出来化一下是可以再吃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常温的话，温度特别高，可能很多荔枝三天左右就会变质了。所以说我们放在保鲜里的话应该能够保存一周或者说时间更长一点，但是因为它这种特性，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保存太长时间。
0: 对，水果还是趁新鲜啊。
1: 对，
0: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荔枝的特性，包括吃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跟状况。这个荔枝好吃，但真的别贪嘴。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了说，每天建议的这个新鲜水果，刚刚岳老师跟大家说的是200到350克，但是荔枝糖分比较高，所以我们按照下限来要求自己，每天尽量不要吃，就是超过10克，超过10个左右吧，就那个普通
1: 小 的
0: 啊，现在那个鸡蛋大小的我们就暂且不表了。那像类似于荔枝的这种高糖分的水果还有哪一些呢？您可以大概跟我们提一些吗？
1: 啊，对，其实很多人会说到高糖的水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越甜的水果糖分是越高的。
0: 是啊。
1: 对，其实啊，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换句话说有一个相对来说错误的概念。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嘛，但是它口感并不甜。比如说我们吃米饭主食，它其实它的糖分很高，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但它口感并不是甜的。那就是说有些水果它是口感上就是很甜，那它糖会高。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水果像香蕉，大家会觉得它相对来说不算太甜的水果，但是它的里边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哦，香蕉也算是高糖水果
1: 啊。对，就是为什么先讲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相对来说容易有误区的地方啊。那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荔枝、葡萄，然后甘蔗，因为这甘蔗大家都可以理解是可以榨糖的，所以说它的这个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还有的话，其实一些热带水果相对来说
0: 糖分要高一些。
1: 对，比如说榴莲、释迦，然后这种的水果糖分都会比较高啊。那所以说像这样的水果的话，大家就是要适当控制一些量，或者说它不能按照我们那个推荐摄入量来使用，
0: 就是200到350克。
1: 对，可能就是最多200的一个状况，
0: 按下限来要求自己吧。
1: 对，
0: 那像荔枝还有您刚刚提到的像香蕉还有热带水果这样一些高糖的水果，那我们在饮食当中除了注意量之外还需要注意哪些？比如说我今天确实一不小心我吃多了，那么接下来这几天我都不吃糖了，米饭我也不吃了，碳水化合物就完全杜绝掉，这样可以吗？
1: 其实也不可以。就是我们身体啊其实还是很聪明的，比如说我们要身体会有自我的一个保护作用，那我们其实也会平时发现一类人，有的人呢看起来就是他的身体测体重啊、体成分啊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他只要一看其他的健康指标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营养也不够然后运动也不够的一个低水平的代谢状态。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我有些营养素是不够的，那我身体到这个代谢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只能去保护我的自己，那我只能按低水平来代谢，也就是说因为我有些营养素不够，我只能按照最低的营养素的量来代谢。那如果某一种食物吃得过多，其他食物不够，比如说蛋白

0: 材质不够，或者说我其他的一些物质不够，那很多代谢都是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那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水果吃的很多，那我里边糖分又代谢不了，我其他的有一些营养被利用了，那慢慢的有些人就是我们说的，即使很胖，但是
1: 很弱，
0: 对，营养状态还不好。也我们经常说啊，比如说我们说代谢综合征，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那很多人就觉得，哎，那我都三高了，我肯定是营养过剩的。但是到我们那边一个预警是一个什么状态？骨质疏松，
1: 啊，
0: 缺钙吧？这就是因为代谢综合征里有一个特点，就是缺钙嘛，骨质疏松。那还有的人尿酸高，那还有的人会什么？缺铁性贫血。那很多人就很奇怪，说我都三高了，我什么都不敢吃，我为什么还缺铁性贫血？这就是和它某些营养素不均衡有关，比如它热量很高，但是它铁又不足，它反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哎，我水果多吃一些，我其他的是不是就可以少吃，或者说是我转天再去调，这个就是不可以的。那我摄入了很多糖分，我其他营养素不够，那我身体的代谢就会是一个低水平的状态，反而会存一些热量在体内。
1: 岳老师提醒我们了，身体是很聪明的哈，多方面的营养素其实都需要去摄取的。那我还有一个小窍门，您说这招不行吗？我想个招。您说这个，比如说糖分含量太多了，那我们通常在化学当中学过，要是含量过高的话，你加水啊，加水就可以稀释啊。那我今天荔枝吃多了，没办法，我为了我的身体不受伤害，我晚上喝8大杯水，把身体当中的糖分稀释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尿液给它排出，这能够达到我的目的吗？
0: 其实喝水啊，确实会促进身体的代谢，那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很多代谢都离不开水的参与。但是啊，我们身体的水就是摄入量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水多了，它都要通过肾脏代谢嘛。其实肾脏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太多的压力的时候，它的负担也会加重。再有的话，这种热量，它如果说通过水全都代谢出去，其实还是非常有难度的。那如果大家觉得，哎，我今天确实是热量摄入过高了，有一些高糖啊、高脂肪啊这样的食物摄入过多，那大家不如运动一下。就是帮助消耗一下，把这个热量消耗掉。但是我们说，如果我要是想通过吃或者说喝把它代谢掉，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而且我们不管，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吃一些助消化的食物是不是就可以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吃进来的食物都有热量，它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不会说我因为吃了某一种食物，其他的热量减少了。
1: 哎呀，还真的是，我这些小聪明哈都是不管用的，千万别误导了大家。总之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那么今天呢，通过吃荔枝这件事情，也给您的夏季饮食提个醒儿，注意这个高糖的饮食。也非常感谢岳红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现在啊，人们是手机那是不能离手啊，走路也看，坐车也看，坐火车也看，坐地铁也看，坐飞机也看
5: 啊。其实呢，在地铁里看手机啊，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比看报纸强，不影响别人，特别挤的时候呢，还容易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不容易闹矛盾。那地铁里呢，现在都是低着头看手机，但是呢，就是别外放出声音来，好不好？
4: 对，静悄悄的哈。可是呢，地铁毕竟不是家里，那地铁啊，它是在高速的行进，那万一急刹车，当然地铁急刹车这种事儿少啊，那万一呢，一急刹车，只要你是看手机不扶或者不握，那麻烦就大了。所以呢，在地铁里那还得既看手机还得扶好握好了，
5: 单手操作啊。这个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啊，开车这事儿也变得相对简单了，有导航了嘛，到哪儿呢都非常非常的轻车熟路。但是呢，也有了更多影响和干扰驾驶的可能性。
4: 是啊，你开车的时候拨打和接听手机，那分散注意力啊，那更多的时候啊，你看，哎，一个车开得好好的啊，忽然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犹豫，而且呢还往这个实线那儿去蹭，哎，晃晃悠悠的啊，你都不用看你都能猜到，肯定是看微信玩手机呢。
5: 对，开车的时候拨打或者接听手机最大的危害是立刻分散了驾驶人员的注意力，使他的反应力会由此降低，这就妨碍司机对路面情况和周边环境的一个细致的观察。一旦遇到了紧急或者是突发的状况，将会大大的削弱这个驾驶人员应变的能力和反应的时间，而且极容易造成相应的交通事故。
4: 是的，这一两年这大量的呀，因为看手机而发生的案例走到了各级法院。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几个典型的案子，咱们一块儿看看啊，这几个人在交通工具上是怎么看手机，遇上了什么事儿。
6: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4: 咱们先说第一个，这是在地铁里，因为信号故障，列车紧急制动。这在地铁里面啊，刷手机的苏女士就摔了出去，导致颅骨骨折，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啊。
5: 一审判令地铁公司赔偿苏女士各项损失11万多块钱。那地铁公司呢，表示不服。
4: 那地铁公司就上诉了呀，法院又开了第二次庭，二审了。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记者任雪娇给咱们说说这个事儿。
7: 苏某乘坐地铁上班，因信号故障紧急制动，导致苏某摔伤，头部颅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苏某起诉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索赔，法院一审判决地铁公司承担事故90%责任，赔偿近12万元。地铁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拒绝赔偿。
8: 地铁为确保乘客安全，在报站广播中加入公益广播。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相反，苏肖某不服扶手，未对自身的安全进行保护，导致其摔伤，必应承担全部责任。
7: 被上诉人苏某代理人刘军认为，地铁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9: 没有手扶呢，并不是本次事故必然发生的原因，事故的原因，只因紧急下车。
7: 上诉人地铁公司代理人向法官解释，信号故障紧急制动是为了避免发生更大事故，并且公司规定，因列车信号故障导致事故，工作人员不承担责任。
8: 列车在运行中，它是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控制室接收不到它这辆车的信号啊，所以让车停到原地了。
7: 对于本案焦点，地铁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 该承担多少比例？被上诉人苏某代理律师刘军表示，
10: 本身我乘坐地铁，它就有一个保障我的安全，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线路，二号线车找不着了，管理上肯定是有失误的，所以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11: 终审判决在刚刚宣判，法院是做出了改判一审的这个判决结果。那在一审的时候，我们刚才听到说，法院对这个地铁公司判责是承担90%的责任，但是在今天宣判了之后，二审判定地铁公司承担40%的责任，赔偿苏某一共是56000多块钱。
3: 应急时刻。
4: 那听到这儿，大家明白了，这地铁公司呢，一审被判处承担这个苏女士的损失90%，二审上诉了之后啊，二审宣判了，地铁公司呢承担的是40%，这就很重要了。那就说明二审法院认为苏女士的个人的伤害她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5: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一听之所以法院会这样判决的理由。
11: 首先呢，本案的焦点是存在两个，就是说在这种地铁运营过程中发生了对于乘客的侵权这样的事故之后，地铁方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要地铁方应该承担责任，比例是应该怎么划分。法官也解释了，首先对于地铁方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来看呢，地铁列车应该是属于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因此对于乘客在列车紧急制动之类这种运营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在地铁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故，那地铁方都是应该来承担责任的。但是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的大小来确定他的比例。那在这起案件中呢，法官也指出说，在仔细的去研究了他所有事发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说，事发的时候由于列车的紧急制动，这个被侵权人呢，他是由于从上车之后到事故发生的时候3分钟的过程里面，全程都在看手机，没有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个保障义务，就比如说扶好扶手啊之类的，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故。那类比在列车车厢里面的其他乘客有这种扶着扶手，当时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晃动，但是没有摔伤这样的情况来看，法院认为说乘客在这起事故当中应该承担的是主要责任。这个地铁的紧急制动只是它的初始原因，没有保障好自己的这个安全才是主要的原因，也是造成了这次事故重大过失的重要的原因。因此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判定了说地铁承担责任，责任要小于乘客本人。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那这个案子宣判了之后，大伙儿都明白了，法院认为苏女士，你作为一个乘客，你就首先得拉好地铁，当然啊，他应该把你安全送到目的地，途中呢又因为信号的问题来了个急刹车，这他也没有完全保障你的安全，但是你是你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这二审法院判出的这个案子，我相信啊会对未来类似的案子有一个标杆的作用，那就是地铁刹车它有时候是迫不得已哈，但是你得拉好，你拉不好摔了你负主责。
5: 对，判决书里说到，意外突发事件谁都无法预见到啊，地铁公司呢作为管理者应该尽到保障乘客安全的责任，但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而言，也应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才能够将自己的损害降到最低，而不是事后才来追究责任。
4: 可能大伙儿也能想到，哎，那天急刹车他摔的不是苏女士一个人，但是凡是拉着的都没太大问题，没拉着的那摔倒可能性很大，当然苏女士摔的就比较重。那我就在想啊，我这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我看到的啊，只要手里拿手机的还同时扶好了拉好了，除非说周围人特别多挤得站不稳，否则一般来说啊，根本不拉根本不握呀。所以您看啊，这个自动化的设施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方便啊，严防线还是无人驾驶呢，但是它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因为它快速，所以呢它呢对你的乘客的注意义务是有要求的。那你乘客呢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还是得把自己保护好，特别是它是高速的交通。

0: 工具，您得自己抓好呢。
1: 没错，那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得到，之所以法院这么判啊，这其中的一个理由呢，也是觉得乘客规则意识和风险观念相对比较淡薄，那相当一部分乘客呢是缺乏规则意识和安全风险观念的，对于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而对于乘坐地铁的各种安全要求呢，也是选择性的无视，尤其是在早晚两个高峰期间，人群是比较拥挤的，也许呢会出现前后推搡的事儿。那挤进车厢之后呢，又开始全神贯注的看手机，用 iPad 这样的一些电子阅读工具，对于周遭的环境呢，有的时候会不管不顾，完全忽视了基本的注意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0: 嗯，毕竟啊，您是在地铁里，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和自我保护。我有一次呢，到一个南方城市，我就发现了那个南方城市的地铁里啊，它几乎每一站他都提示你，哎，说下一站某某某，请大家呢不要始终低头看手机，注意个人的安全和保护。然后下一站呢，请大家怎么走？哎，我就想这个地铁啊，他怎么这么碎碎念？后来我在想啊，他一定是基于之前的一些安全事故。
1: 对，其实就是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机构，他出于某种考虑，他是在屏蔽自己的责任，就是我尽到了我的提醒义务，
0: 是
1: 接下来如果你依然没有按照我的提醒去做的话，
0: 我就减轻责任了，
1: 有可能风险责任就会更多的归咎于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0: 是，试想还是苏女士这事儿，人家地铁公司拿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每一站都提醒你要握好拉好啊，
1: 对，
0: 那我估计40%都不一定。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在车厢里面多提示大家，别老低头看手机，抓好握好，这个很重要。
1: 光贴一个告示有可能大家不会去看，就是这种非常直观的声音的提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刚才咱们说了，在当甩手掌柜的地铁里，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您啊，一手拿着手机，这边啊，您还握好抓好了，因为毕竟它是高速运行的交通工具。
1: 没错，大家在地铁里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
0: 但是啊，有了手机，那开车真的是简单多了。你看我们家的那个车啊，前面呢也有一个这样类似 iPad 的东西，但它不是啊，它里面有导航，我几乎没用过，我永远用的是我手机上的导航，比它那好多了。
1: 对，
0: 而且呢这个视觉呢，我自己感觉到呢我也更熟悉，到哪儿咱都熟啊，呵呵，所以呢我对这个手机开车的时候是特别依赖。但是有的时候它就会干扰和影响你啊，你比如说你正开着呢，哎，忽然它来一个电话，你接不接？
1: 对啊，这个导航呢，其实手机和车机里面的版本呢，有可能不太一样。那最近两年新买车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手机和车机之间的联动呢，是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会推出这样的手机和车机之间的联动，就是想让大家尽量的放弃在开车的时候操作手机。
0: 是，
1: 屏幕呢它也是有讲究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它一定要放在某个位置，如果再往前放再往后放，或者是斜度超过一定的比例，有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就会晃到啊司乘人员的眼睛，或者是对夜间开车不利。所以呢在车里面用车机是比较科学的，尽量少用手机。也是非常必要的啊。刚才姚博说到在用手机导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手机导航的过程当中突然来电话了，您就会有一种比只接电话更加心烦意乱的动作，因为这个时候它打搅了您导航
0: 切换这个界面呢。
1: 对，有可能这个目的地呢您就快到了，这个时候的一个电话会让您惊慌失措。
0: 是啊，
1: 而这有可能就是开车接打电话的最大隐。
0: 所以你看啊，这开车的时候你有手机方便是方便，可手机的功能太多了，有时候影响你。你要开车的时候啊，你就是挂掉那个电话，有时候它都会很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让驾驶人的反应变慢了。
1: 由于您的反应变慢了，所以呢对路面的情况和周边的环境的观察的速度也变慢了，一旦遇到了紧急和突发的状况，就会大大削弱我们司机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时间，这样就会因为啊走神儿分心，造成一个可能本不该造成的交通事故。
0: 是的， 在前不久，法院开庭审理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就是手机惹的祸。那咱们就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给我们介绍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3: 天下午，小张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他就想开车出去找个地方吃饭。路上车辆啊，行人也不是太多。小张一边开车，一边不时的这低头玩手机。开着开着，这个手机从中央这个扶手盒就滑落了。但是他没有就此就停车，继续开车，还低头去捡手机。就在这几秒的时间，等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车前面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行驶，当时已经是躲闪不及了，他就撞上了前面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是两个人受伤倒地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小张也并没有立即停车报警或者是抢救电动自行车上的伤者，而是因为害怕就驾车逃离了现场。事发之后，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个人是经抢救无效是颅脑损伤休克死亡，另一个伤情也比较严重。最后经咱们交通部门事故认定，小张是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他当时呢，就怎么就捡手机就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干扰？
3: 这个时间非常短的，捡手机就是他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发现手机掉到下边了，他就伸手去捡。整个捡手机的过程可能也就两秒，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行驶的这个路况，所以就导致了这一个交通事故。其实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暂啊，一低头一捡，也就时间非常短。他也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件就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个行为去考虑，就是一个疏忽大意。非常自信的以为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他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去想自己的这种交通的这种违法行为。现在回想起来比较后悔，驾驶照也被吊销了。最后假如说能够重新驾驶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经验教训。
2: 应急时刻，
0: 肯定大伙儿啊也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你看我这个手机的背后啊，它有一个不锈钢片儿，然后呢，在我的这个仪表盘上呢，它有一个半圆形的球头，然后我这个片儿啪一下吸在上面，就特别方便，而且呢可以转换很多角度。我一直以为它很好，结果有一天，嘿，也没遇到什么路上的障碍，咔腾一下给我掉地上了，掉到脚底下了。
1: 这是非常危险的。
0: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我就怕卡在那个踩刹车的地方啊，我本能的想捡，我一弯腰还好在脚上，我立刻捡了起来。你想那前后也得一两秒啊，
1: 虚惊一场。不过呢，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的紧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的遇到过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东西掉到自己脚底下的情况，不光是手机啊，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我们接下来啊要采取的措施至关重要。如果是一个大的东西啊，我们应该立刻想办法减速靠边儿，这样呢才去捡拾。另外呢，如果是一个小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先不要管它，不然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本身小东西就不好捡。为了捡这个小东西，如果出现了任何交通事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一个小伙子自己手机掉了去捡手机，我估计这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他也怕这个手机卡在自己的制动或者是离合啊，或者是油门上，这样呢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殊不知，这样的一个捡的动作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
0: 所以啊，我也建议大伙儿一定要把这个手机的固定装置花钱动脑子买好了。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啊，因为它这个片儿，它曾经给我带来过虚惊一场吧。我现在呢，我的办法就是把后壳带上，这样上这个片儿就掉不了。但是吸在上面有问题，它就没有以前吸力大了。所以遇到一些啊可能路不平的地方，我就立刻先把手机拿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手扣里，那你看导航就不方便了呀。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手机的安放这个问题上别不舍得花钱，一定要买一个设计的很好的，然后呢把它死死的固定在这个车的方向盘呀、啊、或者是出风口的位置啊，千万不敢出现啊这个手机滑落这种情况。
1: 对，另外呢在这提醒一下这两年才买车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我劝大家还是要把手机里的一些功能在开车的时候转移到我们的车机上，这样才是最方便的一种做法啊。如果迫不得已的话，我们唤醒语音功能和它直接通过对话交流，也比直接操作手机要相对安全一些。但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经过啊人家汽车厂不断反复实验完成的车机系统的进化，我们一定要用到。
0: 有了这个车机，它起码不会哐当一下掉下来呀。
1: 而且屏幕也大嘛，
0: 对，屏幕也大，视觉呢也比较舒适。所以你看我买的是个燃油车哈、啊嗯、我那个机子啊，我感觉它跟我的手机它的这种沟通就不行，

0: 我这个蓝牙呀，基本上开出去10公里之后，他俩才能对上话，反复的在连他这个车载蓝牙。哎，10公里以后，他俩哎，终于互相认识了。
1: 就是，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劝大家就忍忍，
0: 忍忍，算了，别蓝牙了。
1: 急事儿啊，有可能我们都不在这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当中。如果不能及时联系，后来朋友知道你在开车，也完全可以理解。
0: 是，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看手机分散注意力，捡手机不仅分散注意力，那简直是遮蔽视线呀！你想，你一捡，那眼睛到方向盘底下去了。
1: 而且你习惯性的这个握着舵轮，就你捡的那一下，有可能舵轮会变方向。
0: 是，
1: 这都是下意识的动作。我们下意识的捡，下意识的去挪这个舵轮，甚至是下意识的会踩一脚刹车，或者是踩一脚油门，这就是险上加险了。
0: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法院的法官给咱们说说啊，他审的另外一起也是捡手机的事儿，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3: 因为酒后驾驶机动车，他的驾照就被咱们交通部门给暂扣了，在还没有取回驾照的这个时候，他再次喝酒开车了，明知故犯了。在案发的这一天，他也是在开车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呢，跟小张刚才咱提到的那个被告人他的行为情节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发现手机滑落了，就下意识的去捡手机，也是手机滑落到座椅下边去了，去捡手机。其实时间也是非常短暂，当他再次抬头看路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辆车在路口等红灯，来不及踩刹车了，他就猛打方向盘，但是因为车速也比较快，还是跟前面的车发生追尾了。这个老宅的车偏离了车道，又与防护栏又发生了碰撞，还好前面的车辆有点损失，但是人员没有什么伤亡。老宅呢，他自身的车辆、人员、路边也没有其他行人在发生人员伤亡的这种状况。后来经过咱们民警同志酒精检测，发现是喝酒了，喝的酒还不少，就是酒后在没有重新领取驾照的这个时间又发生这种饮酒后开车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又因为捡手机这个事儿，又使自己的这个行为错上加错了。发生在这些驾驶员身上的事情，就是捡手机的这个行为，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不计后果的一种不安全驾驶的行为啊，时间都比较短暂，都没有去考虑一两秒行为的这种后果，驾驶者主观上的这种疏忽的这种情况。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有时候呢，你看你在这个十字路口等车，绿灯亮了啊，好不容易绿灯亮了，走啊，哎，走啊，哎，你会看到总有那么一些车，哎，停在那儿了，等什么呢？嗨，玩手机呢。更多的人呢，实际上呢是等红绿灯的时候说，哎呦，这66秒啊，赶紧刷刷微博，
1: 掏出来看看，
0: 哎，看看微信哈，然后回一回什么什么的。其实呢，停的时候啊，您也尽量别这样，因为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他说的这个驾驶的状态，包括您暂停等红灯的状态，
1: 对，
0: 真要抓拍，您是没道理的。因为呢，你只要坐在车里，你就是驾驶状态，哪怕是你等红绿灯。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就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员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其实这也包括观看手机哈，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第90条也有这样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实施，其中呢也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一次扣3分。
1: 对这个驾驶人通过手持方式接打移动电话、收发信息、观看手机视频、操作手机软件，通过车载电子显示屏观看视频节目，以及长时间操作车载电子显示屏导航系统等一些分心驾驶交通违法行为，都在进行抓拍记录，并且已经纳入了执法系统。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警察问一个即将被绞死的罪犯，早餐想吃什么？
2: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呀，最喜欢吃桃。
1: 现在是冬天，哪有桃子？
2: 啊，这没关系啊，我可以等。
1: 数学课上，老师问妮可：“
3: 妮可，你懂得单数和复数了吗？”“
4: 懂得了。”“
3: 那你说说看，裤子是单数还是复数呢？”“
4: 上面是单数，下面是复数。”
1: 有个苏格兰人，后裤袋里插着一瓶威士忌，在街上行走。不巧的是啊，他被车撞倒了。他一边起身一边摸摸口袋，他感到有点潮湿，于是咕哝了一声说：“
2: 哎呀，但愿是血。”
3: 一个人养了一只会说当然的鹦鹉，于是他决定把它卖掉。
1: 买主问：“你的鹦鹉多少钱呢？”“
3: 1000。”“
1: 怎么这么贵啊？”“
3: 我的鹦鹉聪明。”“
1: 鹦鹉聪明？我问问他。”“鹦鹉，你聪明吗？”“
5: 当然。”
3: 买主买下了鹦鹉，等他发现这只鹦鹉只会说当然的时候，他很生气地说：“
1: 只有傻瓜才会花1000块买这样的笨鹦鹉。”“
5: 当然。”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睡前要爸爸讲笑话，爸爸答应给他讲个小蜜蜂的故事。爸爸说：“
6: 小蜜蜂的故事啊，有两个版本，你是想听长一点的呢，还是想听短一点的？”“
4: 长点的吧。”“
6: 好，那爸爸给你讲长一点的小蜜蜂的故事。从前呀，有一只小蜜蜂，它在天上飞，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4: 爸爸，你讲个短的吧。”“
6: 好，那爸爸给你讲短的啊，听着啊。从前有一只小蜜蜂在天上飞。嗡，啪，撞墙上了。
1: 一位推销员疲惫不堪地敲开街角的饮食店，要了杯酒，刚尝了一口，顿时愣住。
6: 怎么，这不是白开水吗？
7: 店主也吃了一惊。糟糕，实在对不起，我们忘了掺酒了。
3: 一个作家应征入伍，班长问他：“
1: 哎，你念过小学吗？”“
3: 念过，我还念过中学，而且还在大学里取得了3个学位，还有……”“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班长点点头，高举一块橡皮图章，在纸上印下2个字：“识字儿。”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阿凡提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他：“
1: 阿凡提，4减去4还剩下几呀？”
3: 阿凡提没答上来，老师又气愤地问道：“
1: 喂，你来学校学了什么了？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口袋里有4个铜子儿，这4个铜子儿又从你的口袋里全部漏掉了，还剩什么呀？”
3: 阿凡提想了想，立刻回答道：“
8: 老师，我知道，会剩下窟窿。”
1: 阿凡提的眼睛看不太清楚，大家都劝他多吃核桃，并说核桃对

0: 势力有益。阿凡提便从干果市场买了一口袋核桃，边吃边往回走。突然，从前面走了一个小孩，向他施了个礼。阿凡提非常喜欢这种有礼貌的孩子，便拿出了一个核桃递给了他，并且说道：“
1: 哦，但愿所有的孩子都像你一样懂礼貌。”
0: 那个孩子接过核桃，说了一声谢谢，便走了。他吃完核桃以后，又快步地走到了阿凡提面前，细声细气地对阿凡提施礼说：“
2: 你好，阿凡提大叔。”
0: 阿凡提高兴地又给了他一个核桃。还没等阿凡提走到街的另一边，那个孩子又跑到他面前，粗声粗气地对他说：“
2: 你好，阿凡提大叔。”
0: 这样，他又讨到了一个核桃。当阿凡提走到了一个胡同，那个孩子又跑来，用沙哑的声音向他施礼说道：“
2: 阿凡提大叔，你好，这是上哪儿啊？”
0: 这下阿凡提听出了其中的奥秘，说道：“看你用礼貌换核桃吃，把嗓子都吃哑了，快去，别再吃核桃了。”

0: 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하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每天为您准时唱响经典好歌，每天和您准时和您分享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这个美好的初夏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陪您一起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那朋友们每天都很忙碌，愿这听老歌的50分钟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愿这时光你是心情放松的。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我们共同侧耳倾听熟悉的旋律，用心品味经典的歌声。每天呢，通过电波有经典好歌的陪伴，希望你会少一点孤单，希望我们的内心都会平添更多岁月的温情和熟悉的歌声带给我们的一份纯粹而简单的美好。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没错，如果说高胜美，歌手高胜美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和插曲最多的女歌手，那么姜育恒应该就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最多的男歌手。深情老歌《驿动的心》来自于著名歌手姜育恒。提到姜育恒，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你对他的音乐印象也是相当深刻。《驿动的心》，多年以后再回首，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还有其实我真的很在乎，一世情缘等等，多首金曲上榜。姜育恒呢，不是一个特别讨巧的歌手，他唱歌的时候会非常深情地沉醉在他的音乐和感情世界里面。他的多首经典代表作都是用情用心去演绎，而且多年以来用自己的独特的步伐坚韧地走出了一片宽阔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天空。你会在他的音乐当中陶醉，他会用整个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然后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无论你是情商还是在感情当中得到了慰藉和快乐，都会和他的音乐产生共鸣。他的音乐可以很轻松地拨动听众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知不觉地被他的音乐和旋律所牵引所感动，然后寂寞着他的寂寞，忧伤着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和心事和情感也会在姜育恒的音乐当中暂时找到停泊的港湾。

0: 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华乐坛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歌手，朱桦演唱代表作《听吧》，来自于时光留声机的问候，这里初夏的上午时光，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行走在路上的朋友提醒您小心驾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当年流行度非常高的一首《听吧》，来自于歌手朱桦的深情演绎。朱桦的声音里既有江南女子独有的优雅与灵动，又有着北方女子女歌手的高亢与激荡。她是一位非常富有艺术气质与探索精神的女歌手，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道以来，以独具魅力的话式唱腔成为中国乐坛的一支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并公认为能将情感和技巧完美融为一体的女歌手。淡定而真诚的性格也体现了朱桦的很好的音乐气质，时而深情内敛，时而感性苍凉。鲍比达曾经称赞朱桦的声音是那种绝无仅有的干净，诠释起音乐来也非常有艺术性。此刻正在直播的时光

方留声机，继续和你听朱桦的深情演绎，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的确，周华的这种演唱方式在华语乐坛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模仿。你听他唱的非常轻巧，但是其中的技巧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演唱歌曲你不会觉得他在炫技，浑然天成，和情感的融合也很流畅自然，行云流水。欢迎继续听这里的老歌，为您精挑细选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具体来说是《还珠格格》第二部第25到48集的片尾曲，由周杰、林心如演唱的《你是风儿，我是沙》，你记忆当中的经典金曲。

好的，伴随着温暖的情歌对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熟悉的声音，希望可以在这美好的季节给你一份美好的欢愉和回忆。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在上午的9:40到10:30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在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频率，星宇每天陪你听听老歌。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欢迎关注，明天

0: 我猜也是酒吧那个说话带有英国音的小平头，可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一点都记不清了。我当时悄悄地埋怨自己，酒，这该死的酒。后来我终于在恍惚中把那个叫高义的警察带进了保安室，那里已经有一位年轻的警察了，他告诉高义昨天的录像已经被调出来了。我趁大家专注地盯着屏幕的时候，把手伸进了包里，摸到了酒瓶，小心地擦拭着上面的血手印。警察没有从监控录像上得到任何线索。高义的手机忽然响了，他在接听之后转身对我说，你们老板的白色保时捷找到了。
1: 在哪儿找到的？
0: 枫叶酒店的停车场。听到高义的回答，我心里一沉呐，那正是我昨晚宿醉的酒店，那的确是老板的车，车身曾被老板刮坏，还是我开去修理的，他现在就停在枫叶酒店的停车场里。酒店老板、看车人和都来了，我急忙低下了头，生怕那名服务员认出我来。就在这一瞬间，又有一个回忆的画面闪入我的脑海。我在穿雨衣，戴塑胶手套。很奇怪啊，我在没有雨的房间里穿雨衣戴手套干什么？打扫卫生吗？然后我在回忆中看到我对面的男人，我对面站着酒吧里认识的那个说英语的男人，他也在穿雨衣，很奇怪。看车人说话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揪了出来，我听见他在对高义说，我记得这辆车的主人，因为这样的好车在我们这样的小酒店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就注意到他了。你看看是他吗？高义向他出示了老板的照片，看车人确认之后愤愤地说，他是他，他脾气很大的，开好车就必须要耍派吗？
1: 哦，我也想起来了。
0: 前台服务员也跟着附和，
1: 就是他，他的脾气特别的大，进门的时候把门摔得砰砰响，我让他小声点，他用手指着我让我闭嘴。
0: 车主是几点来酒店的？
1: 大概凌晨两点。
0: 是入住吗？
1: 不，好像是找人，更像是来捉奸的。
0: 服务员这么说的时候，被他的老板狠狠地瞪了一眼。高义没有理会，其实大家是心知肚明，像这样的小酒店，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去了几号房啊？
1: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去了顶楼，我亲眼盯着电梯，不会错的。
0: 如果你如此确定，就请你把昨晚顶楼入住的客人名单给我吧。
1: 我一听心里又是咯噔一下，糟了，他们一定会在名单中发现一个叫梅艳芳的人。
0: 是的，
1: 我在谋杀之夜住的就是顶楼。
0: 幸运的是，我当时处心积虑地一直躲在服务员的身后，他们没有认出我来。接下来真是一环连着一环，高义又接到一个电话，挂机之后他对我说，柔一小姐，我们刚刚发现你们公司监控录像带已经被人替换过了，有人用上个星期的录像内容代替了昨晚的内容，这样即便有人把尸体运进来也不会被保安发现，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公司的人。你觉得在你们公司谁最有可能进入保安室换掉录像呢？
1: 谁都有可能，我们是一家普通公司，保安一向都十分松懈的，午饭和晚饭的时间保安室就没有人。
0: 他点了点头，忽然他又冷不丁地问我，柔一小姐，谁还有你办公室的钥匙啊？我只好无奈地告诉他，
1: 很多人啊，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的还有另外两个秘书，当然那三个经理助理和清洁工也都有钥匙。
0: 昨天是你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吗？
1: 是的，基本上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走。
0: 随后他要走。

0: 了我办公室的钥匙，并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你带我去了哪儿？切，他带我去了我的办公室，难道是我又在那里粗心落下了什么证据吗？当我站在八层楼高的办公室的阳台上，我明白高毅带我来这里并且取走我钥匙的原因了。在阳台下茂密的灌木丛里躺着一个男人，男人的脸朝上，等我看清楚之后，我差点没有瘫倒。我的妈呀，他就是我要找的男人，酒吧里那个说英语的男人。一个年轻的警官凑到高毅的耳边嘀咕，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不停地往我这边瞄，然后又递给高毅一个小东西。还没等我看清，高毅就把那东西塞进了口袋，大步地向我走了过来。柔一，你认识这个人吗？我不住地摇头。再好好看看。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0: 我说的是实话，即便我和这个男人喝过酒，也许还睡过觉吧，或者一起还杀过人，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的名字。
1: 这个人的死和我们老板的死有关系吗？
0: 你说呢？高毅看看楼下的男人，然后又看了看我。这个男人既不是你们公司的职员，也不是嘉宾，为什么会死在这里？根据我的测试，他只可能从你的阳台上摔下去，所以你能说这和你们老板的死没有关系吗？我无言以对。这个警察说的没错，我们公司大楼的外形是弯月形的，尸体躺的地方正对着我的阳台。高毅看我无法回答，又从衣兜里取出了一个小盒子，在我眼前晃了晃。那么这个东西呢，会不会让你想起点什么？我凑上去一看，吓了一跳，那是茴香酒吧的火柴盒。
1: 我不知道。
0: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在茴香酒吧喝过酒？高毅问我，他的眼光很冷很冷，仿佛狼眼在夜里放出的两道寒光。
1: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去过茴香酒吧？
0: 这火柴盒是我们从他衣兜里发现的，我们的人因此就询问了这家酒吧。俄罗斯的酒保说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用英语谈得很投机。我想起来了，我当时酒正酣时，这个男人要抽烟，我却找不到打火机，就顺手把吧台上的火柴盒抽出了一根，替他点燃了香烟，然后就把火柴盒塞进了他的口袋。之后我还轻轻地拍了拍口袋，我当时自以为这一套动作十分妩媚。
1: 酒保怎么知道是我？
0: 高毅向前一步。俄罗斯酒保当然认识你啊，他还有你的名片呢。
1: 啊，是的，我确实给过那个俄罗斯酒保名片。
0: 茴香酒吧里经常搞洋酒打折的促销活动，我给过俄罗斯酒保我的名片，告诉他一有打折马上用报火警的速度给我打电话。高毅接着说道，他不但有你的名片，他还会英语。昨天晚上他断断续续听到你们的谈话，你们在讨论如何杀死你的老板。
1: 我
0: 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些回忆的画面迅速闪过我的脑海，或许就是我和他一起杀死了老板。对，他就是我的帮凶，否则我一个人无法处理尸体的。
1: 可是这个男人又是被谁杀的呢？难道是我和他一起先杀死了老板，并把老板的尸体转移到这儿的？
0: 我再把他骗进办公室，把他推下阳台之后杀人灭口。
1: 但是这间办公室钥匙又不止我一个人有。
0: 我调查过了，根本就没有人来推销印尼。你在撒谎。说你为什么撒谎？
1: 我不知道。
0: 把你的包给我。高毅没等我同意已经把我的包拿走了。就在我庆幸已经把酒壶上的血手印擦掉的时候，
1: 我忽然想起那枚戒指。可是

切都已经晚了。高毅已经把我的包递给了技术科的警察，很快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在看守所里，我的酒劲儿一点点散去，可是在案发之夜发生的一切仍旧像一场被剪辑的一塌糊涂的蒙太奇的电影，在我的脑袋里断断续续的播放。我就算绞尽脑汁也只能想起几个破碎的画面。第一个是我在房间里穿着雨衣的画面，我逐渐记得当时我问那个男人为什么要穿雨衣戴手套，他回答说这样才能避免留下痕迹。然后是我从老板手上摘取戒指的，是的，原因我此时也推断出来了，我是想留个纪念吧。我真的是很愚蠢的。那个杀人的场面费了我很大的劲儿。在我被关进看守所之前，我听到技术科的人向高毅汇报说，老板宋达后脑曾被重物击中过，但不是致命伤，他是在被击中昏迷后继而被窒息而死的，他的身上没有其他伤口。那么我怎么会有带血的手指？那又是谁的血？我端详着我的双手，我忽然看到右手食指上有一个小创口，也许这酒瓶上本来就是我的血吧，可是这个创口是怎么造成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那一夜在看守所里，我通宵未眠，我越来越肯定，就是我和酒吧里的男子一起在酒精的作用下合谋杀死了老板，然后我们把尸体转移到公司，替代了石膏像，制造了第二天的轰动。后来我把那个男子诱骗到我办公室的阳台，把他推了下去，杀人灭口。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我脑海中的记忆就是证据。我抱住头，觉得被警察抓住了简直是罪有应得。第二天上午一早，一名警员来抽取了我的血样，中午高毅和另一名女警对我进行了审问。我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我决定无论法庭判我多少年，即便是死刑我都认命了。审问很简洁，没有半句不相干的话。最后高毅向我展示了以下的几个证据。证据一，他们在我挎包里发现了老板的结婚戒指。证据二，他们在悬挂尸体的梯形铁架末端的一枚钉子上发现了我的血迹，钉子上的血迹和我的血型相符。当时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酒瓶上会有我的血指印了，我一定是在将尸体架上铁架的时候戳破手指，然后又用受伤的手掏酒喝，铁证如山呢。证据三，警方把我的照片拿给枫叶酒店的前台服务员看，因为我是熟客，他一下就认出我了。我就是在宋达被害当晚入住顶楼6046房间的梅艳芳，和我一起入住的还有我在酒吧认识的男子，当时我们大声地讲英语，所以服务员印象十分深刻。证据四，警方在6046房间内发现了用来击打宋达后脑勺的椅子，椅子上有他的头发，还有在我的房间枕头上他们发现了宋达的 DNA。 我们先用椅子把他打晕，然后再用枕头闷死了他。证据五，警察在我的手机里发现了几个我拨出的电话记录，一个是凶杀前凌晨1:30我打给我们老板的，我就是拨通这个电话让我们老板到枫叶酒店来的，然后行凶的。警方问我，因为我当时对老板说了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另外几个电话，是因为我当时对老板说了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另外几个电话，是我在尸体被众人发现之后偷偷打给回乡酒吧和枫叶酒店的，这表明事发之后我做贼心虚。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女警员问我。是的，不但证据确凿，而且对有些细节我还记忆犹新。这些证据把我所有零散的记忆都连贯起来。

0: 我就是谋杀凶手。在我协助警方破案的时候，蓄意隐瞒了凶杀的事实，我无言以对，只好根据自己记忆片段老师的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大约十分钟之后，我交代完毕了。哎，哼，你说说你怎么会这样愚蠢？我突然听到高毅这样说，我想他一定是指我酒后杀人。我把头低了下来，沉默不语。你知道吗？你并不是凶手。他的话就好像一个炸雷，在我脑袋上空炸开了。你说什么？我急了，从椅子上窜了起来。坐下。女警员对我命令了一声。等我冷静之后，高毅才说，我也是受害者，真正的凶手设计了这场戏。
1: 凶手雇佣了你在酒吧认识的那个男子，让他逗你喝酒，把你灌醉，引你上钩。凶手对你的行为习惯了如指掌，在你喝醉以后，他让那个男子提议一起入住枫叶酒店，然后凶手用你的手机给你们老板宋达打电话，把他骗到了枫叶酒店，随即就将他杀害了。杀害宋达之后，凶手摘下了宋达的戒指，放进了你的包里，割破了你的手指，踩下了你的血样。接下来，凶手就用他雇佣的男子，再把尸体运到公司，挂到展示厅，并把你的血抹在铁钉上，栽赃在你的身上。此后，凶手把那名男子推下阳台灭口。自始至终，你都在旅馆的床上睡觉呢。
2: 既然我不是凶手，我脑海中怎么会有那些栩栩如生的关于谋杀的记忆呢？
0: 我不明白，如果我没有参与行动，我怎么会知道谋杀的细节呢？凶手用自己的手做模特，用摄像机录制了摘取戒指的片段，另外还录制了穿雨衣戴手套的片段，用带血的手指拿酒喝的片段。凶手在你醉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把这几个片段用酒店的影碟机反复地播放给你看，就是为让你留下印象。听到高毅的解释，我仿佛在听天书一般，我不敢相信我并不是凶手。我半信半疑地问，
2: 这些你又是怎么发现的？那凶手是谁啊？
0: 当一切证据都指向你之后，有几个细节让我十分困惑。首先是谁替换了公司的监控录像，不会是你，那时候你还没有喝醉，应该有十分清楚的记忆。其次，你为什么要把戒指留在包里呢？还有，你留下的其他痕迹也过于明显了，这里有贼喊捉贼的味道，是谁在利用你啊？这个人必须清楚公司的监控程序，必须知道你有酗酒的习惯，熟知你在回乡酒吧喝醉之后一定会去枫叶酒店过夜。
2: 凶手是一个了解我的人，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0: 对，凶手是一个熟悉你的心态和生活的人。我在公司里了解了一下，很抱歉，大家都说你平时毛手毛脚的，很一般，但是你们老板的太太却把你介绍给了我，说你最优秀，让你协助我调查。
2: 难道是他？
0: 正是他。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把范林的照片出示给枫叶酒店的服务员看，他当即确认范林案发当晚也住在枫叶酒店，就住在6402，
2: 就在我的隔壁。
0: 是的，我们刚刚对他进行了审讯，他一开始拒不承认，后来我们说枫叶酒店的服务员认出了他，他才全线崩溃的。他说别人都以为他红杏出墙，其实这是宋达四下散布的谣言，真正乱来的人是宋达，他和很多的女人都不清不楚的。他用他父亲所有的积蓄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也在公司的创立过程中和宋达一起打拼，可等到公司发展稳定，他却提出离婚，要把他甩掉。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他和他父亲都十分的信任宋达，就没有按照法律的程序加入股份。如果离婚了，范林只能得到一部分经济补偿，其他的他是一分钱也拿不到。公司是用他父亲一生的积蓄创办的，范林咽不下这口气，这才冒出了杀死范达的主意。酒吧里的男人

0: 是他在社会上雇佣的。他观察了公司里所有的职员，偶然地发现你有酗酒的毛病，所以他就精心地设计了这个谋杀计划，并且在凶杀过程中拍摄了部分细节，以便反复地播放给你。目的就是把这些片段印入你的脑海，变成你自己的记忆，让你确信自己就是杀人犯。在你们入住6026房间之后，他就住进了隔壁。那时候你已经烂醉如泥了。他用你的手机拨通了宋达的电话，装出有点醉酒的声音，告诉他他已经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让他现在就到酒店来取。如果他现在不来，说不定他立刻反悔撕毁协议。宋达中计了，开车就急忙赶到了现场。凶杀的地点就是在他登记的房间，也就是你们房间的隔壁。他和他雇佣的那名男子一起实施了谋杀。行凶之后，他们调换了用来杀死宋达的椅子和枕头，把他的戒指放进了你的背包。之后他们反复播放录像给你看，就算你第二天没有录像上的记忆，你也被设计进了他们的局。警方只要按照他留下的线索侦查，最后一定会把矛头指向你的。因为他是老板的太太，所以轻而易举地搞到了公司所有房间的钥匙。他们一起把尸体搬进公司，当时监控录像已经被他替换掉了，所以保安是什么都看不到的。他在酒店里就戳破了你的手指，提取了你的血样，然后把你的血抹到了铁架的钉子上，留下证据。事成之后，他把那个男子诱骗到你的办公室，把他推下阳台灭口了。整个过程你都没有离开过酒店，你在睡觉。后来我就被放了出来，并且高毅让我参加了范林的开庭审讯。范林在走下法庭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把一个揉成团的小纸条扔到我的脚边，我悄悄地捡起了纸条，躲在僻静处摊开一看，上面写着：你以为那一夜你真的全然酒醉没有参与谋杀吗？我放过你是因为社会需要你这样的细菌。我掏出了打火机，愤怒地点燃了纸条。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寄出的时间是举行庆典当天清晨的8:30，也就是宋达死后的6个小时。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包裹里有3件雨衣3双塑胶手套，这可能是范林开的另一个恶意的玩笑，但是我却没有勇气把这些东西交给警方证实。我将其付诸一炬了，因为我一直怀疑我也可能参与了谋杀。高毅的解释无法将我说服。当然，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并且开始强迫自己戒酒了。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愚蠢的酒鬼，酒不但乱性还会丧志，要不是警方的细致，我恐怕正坐牢了，也就无法再讲述这个故事了。关于那夜的真实记忆始终没有冲犯我的脑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只有谋杀的片段。是的，我无法确定那一夜我烂醉如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些记忆的片段已经成了梦魇，不断地将我拉回到那个迷乱的夜晚。我此刻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些噩梦将纠缠我的一生。其实我也在叩问我的灵魂，我是凶手吗？范林不会告诉我，而我自己也永远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我的故事讲完了，此时正在听我讲述的你，你说我到底是不是凶手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老年人通常都有着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有的口重，有的偏爱脂肪，有的不吃或者少吃蔬菜。饮食上的误区不仅不会让身体变得更好，反而会加剧一些慢性疾病的潜在风险。有些老年人相信各种补品，然而这些身体真的需要吗？叶酸、蛋白粉、维生素 D 应该怎么补呢？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营养素如何补。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英，他从事临床营养20多年。

0: 我们都知道要保持健康体重，那么老年朋友的健康体重怎么计算呢？是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是胖一些更健康呢？
1: 适宜体重啊是有标准的啊，对于我们正常人中国人的这个适宜的体重，它的 BMI 指数是18.5到23.9，也就是用你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除以米，比如说50公斤，身高1.65米，你就除以用50除以1.65再除以1.65，这就是 BMI 指数啊。你像我们年轻人，我们想让它美，我们可以什么呀？18.5，我可以在最低限，它也在正常范围内，那时候看着就比较瘦，比较苗条啊。但是老年朋友他没有一点储备，他如果说真有一个大的疾病，有一个急性的消耗的时候，他要恢复很难，他的各个功能没有那么应激性，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说要有一定的储备。老年人的 BMI 指数正常的是20到26.9，你不要认为26.9是超重，它是正常的体重，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储备，这个是体重。如果你肌肉的比例更大，脂肪的比例更少，我的蛋白质的储备更充足，这对我们最后的生活质量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说里头的实质的含量，你又是脂肪比例占到了30%以上，对吧？体重是正常的，那也叫胖。您的肌肉是在比例是减，瘦体组是在减少的。其实我们在临床，尤其是高龄老人，到最后很惋惜，他只要给我机会，他就是说他不能吃不能喝，从静脉任何途径给我，我可能都没有路径给他补充营养，只有靠他自己恢复。其实我们所有的大夫医生，对吧，营养师护士都是盼着他只要把这关渡过去，哎，我就一切都可以。但往往有的老年就是瘦的没有办法，很可惜。有营养是有局限性的，不是说我一给上它就可以好转的，它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自己能够应付得过来就有希望。其实就在这几天的功夫，所以说老年人不能太瘦，你起码要在正常体重范围内。但胖肯定是不行的啊，老年人的胖想减，我就跟他说咱维持都可以，你别再胖了。你想减，你哪怕一个月减1斤减半斤都可以，你可千万不能像那20-30岁的那些小姑娘们，一减一个月她敢减10斤，那您真的就一发不可收拾，你可能您都耐受不了的。哎，所以维持体重稍微的多一些啊，有一些富裕非常的好，想减慢慢的减。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营养素的补充。50岁之后，肌肉。

0: 质量会急剧的下降。为了补充蛋白质，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吗？蛋白质是多多益善吗？
1: 蛋白粉就是说是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来源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如果这些食物你能吃，一定是以食物为主的，所有的营养素都是要优先是从食物中来的，这个是第一，性价比最高，对吧？第二，这是正常的途径啊，你能够消化吸收利用一定从食物中来。但是有些人他就喝点粥喝点面片，他吃鸡蛋恶心，他牛奶喝完了闹肚子，不能吃的时候，那我们也要什么有蛋白质的来源，这时候才用到蛋白粉。但是蛋白粉和食物，一个是蛋白质是充足的，我如果吃比如牛肉，那里的铁、叶酸、B12还丰富呢，你蛋白粉里是没有的呀。我如果吃鱼，蛋白质丰富， DHA、 EPA 那鱼油还好呢，对不对？我如果说吃牛奶，那里的钙非常丰富，蛋白粉是比不了的。所以不要依赖这些营养的物质。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比如说消化功能弱的、食欲差的、他进食受影响的，我们补也要给他补上，也不能我就一直亏下去的啊。所以你像高龄老人的话，他食量不少啊，主食也吃不少，肉也能吃，蔬菜也能吃，但他消化吸收利用都很差了啊。像微量元素、矿物质啊、维生素，他可能就会缺乏，所以我们可以买一个符合的维生素矿物质我们来补充。还有的老年朋友他一天就三碗粥，等于他总量都不够，然后蛋白质没有，蔬菜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进食量连他的这个正常需要量50%都达不到。我们不是光补维生素矿物质蛋白粉就行了，我们需要的是全营养制剂，是你所需要的蛋白、脂肪、碳水、维生素、矿物质，它的配方是合理的。你要用这种全营养制剂。如果有糖尿病的，我们有糖尿病配方；如果有高脂血症的，有低脂配方；如果消化功能不行的，我们有整蛋白的，我们也有什么氨基酸的，我给你预处理，你直接吸收就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咱们的膳食指南这次提出来。老年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定期的健康体检，要测评营养状况。这个到专业，你如果有条件定期去专业的，像我们营养门诊这些都很正规的，可以帮你啊看有没有问题，提前发现，早期的预防，别让他就是已经到了重度营养不良了，你来找我，我能做的真的是非常有限的，是吧？如果说我在家没有这么专业，至少我们要关注你的体重吧。你的体重已经 BMI 就18、19了，就是一个消瘦状态，你还不想办法恢复啊？如果说体重是正常的，你要关注这段时间体重下降，一个月体重下降超过了5%是有问题的，对不？啊，还有要关注他的进食量，吃饭一直都很好，没有问题。这两天一下子胃口少了，第二天又能吃了，没有问题。但一直都不再吃，是吧？和你正常比例连80%都达不到的时候，你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些你是不管是专业人士，是我们的护理人员，还是亲朋好友，你都应该关注一下的。他有这种趋势的时候，然后每年的体检更是重要的呀。他的指标，对吧？有没有低蛋白血症、总蛋白、白蛋白、血脂、血糖，然后肾功能的肌酐、尿素、尿酸，对吧？肝功能的转氨酶，有没有贫血？这每年你至少要测一次的呀。然后根据他的体重、体重的衰减、进食量的改变，我们要早知道。已经有这种营养不良的趋势，我们就要发现，这时候越早补效果越好。你自己先边关注你的体重，你就是瘦，你就可以早来啊。没准那会儿老年人自己就可以走着来的呀，是不是啊？我体重下降了，我食欲差了，一直进食都不很好，我们是有办法的呀。你不能说到最后营养不良了，我就连营养液都进不去的时候，那我就真没有办法了。啊，有些人就觉得，哎，你可以静脉营养吗？你们不讲了吗？肠内营养不行，静脉营养。静脉营养可不是大众人群推荐的一个营养摄入的途径，那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术后是肯定要进食的，你不能干营养没有摄入，那是我们就是短期的用，是吧？万不得已长期的用，那些并发症是你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感染的并发症，那个感染可不是说我只是消化道感染，是全身的感染，它随着静脉走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万不得已最后一步才到那儿了。还有些人有局限性肝功能衰竭的，整个代谢紊乱的，水电

0: 也是紊乱的，那不是上来就可以用的，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把营养状况维持好最好。我们你像专业的像营养筛查，比如说在住院病人最常用的营养筛查量表叫做 NRS2002， 还有我们像比如说是微型的营养评价这种简易的表，我们都可以用专业的用。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不难，对吧？你像那个这些我们护理员我们的护士都可以做啊，但是营养评价是临床的营养师是专业人士来做啊。如果不行，那起码我早期发现体重下降了是可以发现的呀，进食量差一天两天没事儿，恢复了也没有关系的，那一个月都这么差然后体重在下降，那你还等什么？
1: 老年人通常都有着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有的口重，有的偏爱脂肪，有的不吃或者少吃蔬菜。饮食上的误区不仅不会让身体变得更好，反而会加剧一些慢性疾病的潜在风险。有些老年人相信各种补品，然而这些身体真的需要吗？叶酸、蛋白粉、维生素 D 应该怎么补呢？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营养素如何补。

0: 叶酸是维持人体健康的营养物质之一，科学补充叶酸不仅仅只是孕妇需要，老年人群也是容易缺乏叶酸的人群。该如何补充叶酸呢？
1: 叶酸啊很有意思啊，它呢就是说孕妇补是因为它要预防这种神经管畸形，这是很严重的并发症啊。这个孩子一个是不能成活，成活以后很痛苦，生活质量不高，不管给家庭给社会都带来极大的负担，这是预防补叶酸。其实叶酸还有一个功能，它也是造血原料，它缺乏也可以造成贫血啊，它跟缺铁性贫血不一样，它是大细胞性的贫血。还有就是说老年人最关注的这个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话，同型半胱氨酸它升高的话，这也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它的代谢要靠叶酸，要靠 B12， 要靠 B6 来催化或者说是来辅助啊。你这叶酸缺乏，你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容易增高，对我的心血管影响是大的，所以要补。哎，叶酸呢它实际上来源非常广泛，绿叶蔬菜里就是非常多，我们的瘦肉啊鸡蛋里头有，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容易缺乏，所以大家忽略它。但是老年朋友他吃个蔬菜他得什么使劲的熬这个熬软了他才能吃，再不行他剁剁，流失非常的多。叶酸第一容易水，第二他怕热，然后我们的瘦肉啊这些他又不吃，还有 B12 也容易缺乏，甚至比叶酸还容易缺乏，因为植物性食物里很少，只有发酵的食物里有。你像纳豆，那也不是谁都能耐受的呀，那酱豆腐你能吃多少，是不是啊？所以它主要是动物性食物里头，又吃素的话 B12 是一定会缺乏的。不光是贫血，你这同型半胱氨酸代谢也受到影响，你的血管是受到影响的，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会发生的。所以老年朋友呢，就是说一定食物多样化，我们先把我们需要的营养大部分获得，对吧？功能下降了，我们可以补充这些符合的维生素矿物质，总量少了，我们有这种全营养制剂来补充，到什么程度补什么，补多少，优先食物，不光是叶酸，包括钙，钙片谁不吃啊，是不是？那还有 D 的问题呢， D 食物并没有多少，那好多人他就去买维生素 D 吃，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你长期大量的吃是有可能中毒的，所以晒太阳是安全的。所以说食物来源安全，食物不足了要用营养制剂补。营养制剂一个像我们符合的维生素矿物质，这是补充营养，它的量不会很大的。你就真买一个 B12， 你真买一个 B 族，它可能是我们营养需要量的10倍、20倍的增加，它是为了治疗疾病的，您得分清楚了，你别着起叶酸你就吃，是吧？拿起 B12 你就吃，是治病还是补充营养，你得分清楚了啊。铁大家认为缺铁一定要补，

0: 是吧，吃药补上来，你过多的补，铁复合排不出来也是个事儿啊，对不对呀？它除了说我肠道吸收不了排出来了，它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头代谢不出来，它也是个事儿啊。所以过多了也是问题啊。我需要补，我可以买这带铁的，又不是很多的；我不需要补，就买这不带铁的，是吧？还有的 VC 啊，它就是100，你需要100毫克，它就100毫克、150毫克、200毫克的，那还有1000毫克的，你没有必要的呀，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就是泛泛的补，它的量都不是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它可不是高血压的药，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吃，你不能私自调量的。这个我今天就吃了个面汤，我吃了点肉，菜都是剩菜，那维生素矿物质也都流失差不多了，我就吃一个复合维生素。我明天过节了，大家都来了，我吃的挺好的，我就不吃了，缺就补，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这是我们营养补充的原则。一定贫血了，要分清楚是病理性的还是营养性的。我们再怎么宣教，它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对吧？如果是营养性的，是缺铁的，是叶酸的，是 B12 的，然后是缺铁的，是到了什么程度，那是一定用药的。我的食物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让你迅速的血红蛋白，如果血红蛋白红细胞都低了，说明我体内储存的铁一定都是消耗掉了，我要迅速的补上来，我的食物可能达不到，我食物只做一铺垫维持啊，该用药用药，医生给的药补上来，血红蛋白正常了，我也要把体内储存的铁储存上以后再停药，食物一定维持。好多人吃药的时候很好上来了，食物到时候还是便片，不吃肉又下去了，那是不允许的。食物是一个维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急性病急性的状态的时候一定是药物补。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提出，一般老年人的膳食指南和高龄老年人膳食指南，其中一条原则就是鼓励共同进食，保持良好食欲，享受食物美味。为什么共同进食很重要呢？
0: 现在的老年人只要退休以后，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变了，他的社交的范围也在窄啊。其实呢，一般呢有个老伴儿还很好，还有好多独居的空巢老人，对吧？所以孩子不是说我叫外卖给他去了，我给他买东西都送到了啊，你在家吃饭和他自己吃饭做饭，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这种愉悦的心情对老年人很重要，叫身心健康，身体很好啊。你看他抑郁的，他很孤寂的，他愿意什么离群寡居的，其实对他的心情很差，他的摄入他都没有。你看有的人说啊，我也知道吃这个好，我懒得做啊，做完了我也懒得吃，吃了没滋没味的。可是你看孩子们一回来，他懒得做吗？他恨不得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头一天就开始买，第二天就做，做完了高兴的话，你看过节过年他可以吃的比平时多好多。所以这种氛围，一个是说营养的供给，一个是说他的这种心情对食欲对他进食也有很多的帮助啊。那你像那空巢老人呢，独居的这些人的话也没有办法，其实也给社会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有好多高龄老人的这种老人食堂真的很重要啊，他们可以在一起交流，可以在一起娱乐，然后可以在一起吃饭啊，如果说有条件一起做，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啊，对他的情绪和他的进食。叫我那门诊去啊，我一说鱼要吃肉要吃，我都会做，冰箱里好多呢，孩子给买来的，我懒得做，你说一个人就吃一口口，我怎么做呀，是不是啊？实际上你说我们说你买一小一点的电饭锅，对吧，焖米饭的时候你就搁一点点肉，搁一点点的比如像虾呀，你就拿出4个来，是吧，你愿意炒炒一下味道更好，你不愿意炒把菜呀把这个肉啊你给它稍微调一下味儿，你就直接拿电饭锅给焖熟了，你也得有这个主食，有肉有菜呀啊。他说呢，那些孩子们回来我们就做，还有是什么孩子晚上回来吃饭他晚上做，中午就凑合着吃剩的啊，所以这种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大家一起做，是吧，一起吃，这种氛围的话，就这种家庭氛围其实可能对老人的这种情绪的影响会更大而且现在好多这种什么呀，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的老人，他可能这种陪伴就更重要如果家人不行，那护理员必须就发挥起

0: 作用了。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全羊、剑鱼明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那么紧跟着呢就到了山西了啊，面条到了山西啊，我觉得那就是到了面条的圣地了。
1: 嗯，
0: 因为山西的面条这种类实在太多了。他们曾经呢做过这么一个比喻，说山西到底有多少种面条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一个合格的山西媳妇儿，她应该是一天三顿呢做出三种不重样的面条，做一年都不能重样。
1: 那要这么算，那就得一千多种是吗？
0: 是。
1: 这山西媳妇儿累坏了，这个
0: 啊，这山西面条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山西的地貌复杂，
1: 嗯、
0: 它你看啊，它既有山地，又有高原，又有丘陵，又有平原。所以呢它就是出产的这种杂粮啊跟粗粮啊品种特别丰富。
1: 嗯，
0: 所以你这面条到了山西就不再是纯白面的了，它是掺了各种粗粮杂粮的。你比如说掺上什么荞麦面呐、油麦面呐、高粱面呀、甚至豆面啊，还有有的地儿干脆用鱼皮面，就是把那个春天长叶和秋天落叶的时候那老榆树鱼皮面的面条，
1: 嗯，
0: 也挺不错的，吃起来滑滑溜溜的，跟那白面做的面条口感能有一拼。
1: 对，我们原来吃过鱼皮豆，
0: 嗯，鱼皮面的面条，
1: 嗯，
0: 也挺不错的，吃起来滑滑溜溜的，跟那白面做的面条口感能有一拼。
1: 对，我们原来吃过鱼皮豆，
0: 嗯，
1: 啊，
0: 对，
1: 是很绿色、
0: 很
1: 天然的这么一种食物添加剂。
0: 对，
1: 过去老太太没那个发胶、发乳什么，用那定型，
0: 哦，
1: 效果也不错
0: 啊。啊，但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
1: 嗯，
0: 因为它毕竟不是粮食嘛，所以呢，只能起到调节口味的作用，并不能直接当饭吃。
1: 哦，嗯，那您刚才说哈，这个面条到了山西就等于到了圣地哈，
0: 嗯，
1: 有这个地区由于这个地理地貌的不同，
0: 嗯，
1: 造就了这个面条的原材料也是百花齐放。
0: 对，
1: 嗯。
0: 嗯，而且不光是原材料百花齐放哈，它做面条的花样也特别多，工具也特别多。你看一般人呀，
1: 嗯，
0: 可能只知道刀削面，因为太有名了嘛。
1: 对呀，
0: 啊，大家都知道刀削面。其实不光是刀削面，你比如说山西有的面条叫踢尖、擦尖、溜尖、抿尖。
1: 嗯，
0: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都听过没有？
1: 踢尖我们听说过，
0: 哎，
1: 抿尖就没怎么听说过。
0: 哎，还有剪刀面，那，啊，什么刀拨面，
1: 嗯，
0: 啊，一根面啊等等。就这么着，没跟您说嘛，得有起码得有几百种嘛。
1: 就是它利用不同的工具，
0: 不同的工具做出来的，
1: 不同的面条的造型，
0: 啊。对，咱们就说说这剪刀面嘛，因为一般都知道刀削面啊，
1: 嗯，
0: 刀削面是据说哈，说是元朝的时候啊，有一对夫妇，因为那刀啊让官府给收了去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拿一块铁片子，然后砍这个面，就砍出刀削面来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剪刀面啊，比刀削面历史还悠久啊，要说起来这出身还高贵呢，是什么呢？是当时李世民呐。在太原的时候，他有一次啊约一个人叫武士讧来家呢谈事儿，谈着谈着谈到中午了，就说这该吃饭了，
1: 嗯，
0: 到饭口了，留下来吃饭吧。
1: 李世民那时候是皇上吗？
0: 还没呢，
1: 哦，
0: 啊，他这媳妇儿长孙氏啊，那正挨那裁衣服呢，就拿这个裁衣服这把剪子呀，就把一块面团剪吧剪吧，
1: 嗯，
0: 就搁锅里煮了，
1: 真任性哈，
0: 啊。哎，拿山西话说呢，叫剪鱼子啊，哦，因为剪到锅里一煮，就像一条一条小鱼似的。这武士讧一看呐，忽然间就大发感慨啊。哎，就是说这纷乱当世啊，啊，面如天下，以当素剪。就说公子你啊，你应该当断则断的，
1: 嗯，
0: 这么个意思。哎，之后呢，才有了这李世民父子发兵晋阳，攻取长安，建立唐王朝的故事。
1: 你看，就因为吃了剪刀面。
0: 对，这个武士讧是谁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有个女儿太有名了。
1: 谁呀？
0: 叫武则天。
1: 啊，是啊，哦，是吗？啊，这个跨度好大呀。
0: 所以呢，你看这个山西的面条啊，历史就是这么悠久哈。
1: 嗯，
0: 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踢尖儿，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面。山西啊，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因为我去山西啊，我就发现了，它呢每个县都有每个县自己的面。你出了这个县呐，
1: 嗯，
0: 别的县人好像都不太了解。
1: 哦，
0: 所以它品种就这么多。你看，我就在离太原不远的这榆次县啊。发现了这种踢尖儿，
1: 嗯
0: 啊，而且呢，当地呢，因为踢尖儿指的是面条本身呢，它这个吃法不是得浇各种浇头吗？
1: 嗯，
0: 当地这个浇头叫什么呢？叫桃花面，嗯，
1: 哦，
0: 太有意思了，桃花面，
1: 叫桃花面。
0: 对，你看听起来好像多香艳的爱情故事一样。
1: 对，我们知道桃花饭啊，
0: 嗯，
1: 还有桃花面，
0: 嗯，但桃花面呢，
1: 哦，
0: 跟桃花饭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因为咱先聊了这桃花面它怎么做啊，你听听这做法。这做法就比这名字还浓香，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先把那个大五花肉啊给它炖熟了，炖熟了之后呢，把肉皮这面抹上蜂蜜，
1: 嗯，
0: 抹上蜂蜜在下头油锅里煎，
1: 嗯，
0: 把那肉皮那面煎出那种蜂窝状来，之后切成大薄片，再跟那炸好了的肉丸呢在一块炖，一块儿煨炖，
1: 嗯，

0: 味炖透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连丸子带肉啊浇到那蹄尖上。
1: 哦，
0: 这还不算完，还得再加上一个卤鸡蛋。
1: 呵，
0: 啊，
1: 这碗面吃完了，这个管饱哈，丁饿。
0: 多么丰腴的一碗面，
1: 看上去就很作实，很养眼啊！
0: 哎，很多人就说、
1: 嗯、
0: 说，你看这是不是跟什么香艳的故事有关系啊？
1: 嗯
0: 啊，什么富
1: 家小姐？为什么叫桃花饭呢？
0: 他就
1: 啊，桃花面呢？
0: 对呀、啊，就问他说为什么叫桃花面呢？
1: 嗯，
0: 其实啊，要说起来啊，你就可能让您失望了。他原来不叫桃花面，
1: 嗯，
0: 原来叫桃荒面。
1: 哦，桃荒面累吗？是吧？没油水。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啊，榆次这个地儿啊是很富裕的地儿。山西有一句话叫金太谷银旗县，榆次多的米和面。
1: 哦，
0: 就他就出米和面。
1: 嗯，
0: 所以呢，你比如说一到这饥荒的年月啊，外省人去逃荒，到这儿呢，这家啊就能给两盘大肉，
1: 嗯，
0: 那家呢就能给个丸子，再过两家呢就能给个鸡蛋，都给的是实惠东西、
1: 哦、随机性的，
0: 哎，加起来就这么一碗很丰腴的面叫桃花面、
1: 哦、现在感情这种做法哈，这种吃法流传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桃花面、哎、啊。
0: 而且呢这桃花面还有意思在哪儿，它可以浇到刀削面上，也可以浇到压饸饹上，
1: 嗯，
0: 但最讲究的吃法就是刚才您聊的，应该浇到蹄尖上。
1: 这蹄尖是什么样的？长什么样啊？
0: 这蹄尖咱先说说它怎么做哈、
1: 嗯、
0: 就是您问这问题长什么样。它是把一块活的比较稀的面搁在一个像乒乓球拍子似的那么一个铁板子上，然后拿一根啊得有2尺多长的钢签子，是钢的，这个签子很细很长带个尖儿，就在这个滚开的锅边上啊，离着得有一段距离，然后拿这个钢签的拨这个面，拨完了之后挑出去，啪的一下挑出去，
1: 哦，
0: 哎，就像那剑客练那个武功一样，啪啪的
1: 飞镖哈、
0: 啊，我真是亲眼看见过，非常漂亮。
1: 它离那锅有多远呀？
0: 离那锅得有个3尺多远，
1: 就是它有射程的，
0: 有射程，对，
1: 嗯，
0: 然后它是一根一根这个面条就摔在那个锅的内沿上，
1: 嗯，
0: 然后
1: 溜下来
0: 锅里，对
1: 啊、哦，
0: 它踢出去的，所以叫踢尖嘛。
1: 哦，
0: 哎，然后
1: 等于说它这个像乒乓球拍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温度，
0: 板子没有温度，
1: 没有温度
0: 哈、
1: 啊，嗯
0: 啊，它是把那锡面摊在这个乒乓球拍子上、
1: 嗯，
0: 之后单拿一根铁签子往上挑的。
1: 不，这个得见功夫。
0: 哎，见功夫，一定那得是修炼过武功的，
1: 是吧？
0: 而且呢，踢出来这个踢尖啊，两头是尖的，
1: 嗯、
0: 中间是圆的，
1: 是吧？
0: 啊，很有意思，吃起来那个口感很别致。
1: 嗯
0: 啊，这个面也是很有来历的面，你看啊。这个面好像只有在晋中地区有，就是山西中间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基本上榆次啊、晋中市啊这一带，别的地儿就不多了。你比如到大同就不怎么见了。
1: 哦，就是它地域性是非常强的，
0: 地域性很强、
1: 哦、
0: 啊。而且说起来了，这个面呢很有历史。你看哈，《史记》上啊曾经有一段是什么呢？讲这个荆轲，
1: 嗯，
0: 就是荆轲刺秦王的那个荆轲，他在刺秦王之前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吃蹄尖了？
0: 没有，他在刺秦王之前啊，到了榆次
1: 啊，
0: 到了榆次呢，他跟一个大侠呀、啊、叫盖聂论剑，
1: 嗯
0: 嗯，到那儿去等于讨教剑术啊，
1: 嗯，
0: 这高手论剑，咱们都看武侠小说哈，他不拔剑，高手论剑比的是眼神儿、
1: 哦、
0: 啊，俩人瞪眼，哎，这就比出高低来了，
1: 看谁的杀气和剑气足、啊，
0: 没错啊，这个盖聂呢就瞪着荆轲。瞪着瞪着，这荆轲自己扭头就走了，啊，然后底下的人呢就劝这个盖聂说你看他大老远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哈，
1: 你能把人瞪走了、
0: 啊？是啊，说您怎么这样啊？完了，这个盖聂就说啊，说因为刚才我跟他论剑，
1: 嗯，
0: 就觉得他说的不太到位，所以呢我就拿眼睛瞪他了，
1: 嗯，
0: 说要不然你们去试试看能不能叫回来，啊，说你们去试试吧。这些底下的人呢就到驿馆啊去叫。到了驿馆就发现这荆轲已经坐上车已经走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就跟盖聂说，盖聂说啊，我估计他不会回来了，说这心呐比较浮，
1: 嗯
0: 啊，说他肯定是已经走得很远了，
1: 就眼神交流获得这么多信息
0: 啊、对，没错，要不然叫高手呢。后来当然了、啊、大家都知道了，这荆轲并没有成功，是吧？
1: 嗯，
0: 大概就是因为不踏实，如果要挨这儿多学两天呢可能就练出来了、
1: 哦、
0: 啊。但这个盖聂呢，盖聂哪儿去了？史记上没有记载。那么盖聂的子孙呢可能就留在榆次了，之后这个剑术呢就留在梯尖上了。
1: 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
0: 哎，
1: 是吧？
0: 所以你看这一碗剔尖面里头有2000年的历史啊，
1: 2000年的这个故事和传说哈，
0: 嗯嗯。
1: 今天我们说是笑谈哈，但是厨艺嘛，我觉得真的是真才实学哈，勤学苦练才能掌握。尤其您说这剔尖哈，它，
0: 嗯，
1: 确实是得练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掌握它的技巧，
0: 嗯，
1: 才能有那种水到渠成的那种游刃有余。

0: 呀，这我们说到山西的面哈，很多朋友去山西吃面的时候哈，发现一种面和咱们北京的面很像啊，人叫炸酱面。上来之后，我们说这也不是那个炸酱面啊，两种面对吗？
1: 对，它山西这炸酱面啊，我体会它像什么呢？像咱们勾了芡的酱油，它有点像咱们那个北京人吃肉末酱油啊，哎，北京是不勾芡的，它是勾了芡的，它不是咱们的炸酱面，因为它很细。你真正山西人他还真不太习惯吃咱们这种很稠的这种炸酱，
0: 就是往上倒酱，然
1: 后对对，然后拌，他吃不惯，
0: 他希望有点汤汤水水。
1: 对，你像山西呢，其实像桃花面这么丰腴的浇头并不多。山西的你别看面的品种多哈，但它浇头并不多，主要有几类。一类呢叫小炖肉，大伙儿现在都知道啊，就把那五花三层的肉啊炖了。还有一类呢叫醋卤，这是很有山西特点的，就是把那老陈醋啊在锅里头炒了以后做的这种浇头，您要到山西去，我建议您尝尝，挺有特色的，别的地儿没有嘛。
0: 醋卤，
1: 再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炸酱，但它跟北京的炸酱面还不太一样。
0: 就几种浇头，大概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山西，其实山西离北京就很近了，到了北京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啊。咱老北京吃什么面呀？
1: 北京现在人不都知道吃炸酱面吗？但其实北京的面太复杂了，因为北京的面据说有18类浇头啊。但炸酱面呢，这几年可能比较有名哈。你看，我觉得大有代替烤鸭涮羊肉成为北京饮食名片的这种架势。
0: 你到外地也有老北京炸酱面。
1: 对，其实就说起这老北京炸酱面哈，现在有的人那就说这北京炸酱面啊，那只能用黄酱啊。不能用别的。其实呢这种说法啊，怎么说呢，他可能对这个历史啊不太了解。怎么这么讲呢，北京这个炸酱面啊不光可以用黄酱，它里头呢还可以掺上甜面酱。
0: 对，
1: 根据这宫女谈网录的记载啊，这还是清宫里传出来的做法。因为宫女谈网录上说呢，一半黄酱一半甜面酱，这叫两货水。它这么炸的酱有什么好处呢，大豆酿的黄酱啊是醇香的，这白面酿的甜面酱呢带着那么丝丝的鲜甜。火的一块炸完了这个酱啊，既没有黄酱那种酱引子味儿，因为有人不喜欢，又略微有点甜，而且隐隐的呢还有点酒香。你看这味儿它多丰富，
0: 复合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这种吃法呢是比较地道的这种北京吃法。过去呢因为北京啊这个甜面酱比黄酱贵啊，它贵嘛，穷苦人呢有的时候就不舍得买，不舍得买呢炸酱也就只能都用黄酱了，
0: 退而求其次。
1: 对，日久天长呢，就有的人以为啊说这炸酱只能用黄酱了。其实口味这事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根据这个条件呢，根据时代啊不断的变化。你就比如说做这炸酱面吧，您如果要是里头搁上一点番茄酱，炸出来透着丝丝紫红，吃起来酸甜可口，也挺不错的。
0: 就是你可以充分发挥想象，都可以试一试哈。下回比如说您家炸酱的时候，原来就用甜面酱啊，原来就用这黄酱，这次您就放一半这个甜面酱，火着啊，感觉一下是不是口感能更好。
1: 对，您还甭说，这王世襄先生在家炸酱只用甜面酱
0: 就只用甜面酱。
1: 对啊，你看他的公子王敦煌写的一本书叫《知主》上，专门有记载，他不光只用甜面酱，他还往甜面酱里掺糖。
0: 哦，就好这甜口啊。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食无定位，适口者珍。您喜欢的就是最珍贵的。
1: 没错。
0: 崔老师炸酱面做的也特棒是吗？
1: 又谈不上棒吧，偶尔吃吃。
0: 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炸酱面呢有这么几个窍门哈。你别看它简单，其实做起来啊也得怎么说，得费点功夫。
0: 对，
1: 首先呢就是这葱姜啊您得切成了末预备着，然后呢您就把那个薄的五花肉切成手指您盖那么大点的丁，之后铁锅里啊多倒点素油，油得宽一点，烧得一八成熟，拿姜去锅，等到这姜味出来了以后呢，下那肉丁一扒拉炒遍了勺，这时候呢这一碗姜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啊您就改成小火啊慢炸，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再搁上一点泡发了的黄豆，那炸出来的酱啊就更适味了。这炸酱面它有时候也有窍门做这炸酱，你就比如说吧，这酱炸起来以后啊就不能再往里头加酱油，当然更不能倒水，要不然炸出来的酱就透着不那么纯了。再有呢就是您炸的过程当中啊，您得拿那铲子呀紧贴着锅底那么不停的翻炒，要不然它就扒锅了。这个时间呢怎么说呢，就是您得足够的长，但也不是说越长越好，
0: 怎么也得20多分钟吧。
1: 不在时间，就是我可以挨这儿跟您分享一个窍门，怎么把握这火候啊。 这个酱下到油锅里以后啊，它很快那油啊就全吃到酱里去了，因为酱是吸油的。
0: 嗯、
1: 之后呢，锅里已经见不到明油了。这时候您不是慢慢的翻炒吗？翻炒到什么时候呢？翻炒到那个酱啊不停的咕嘟咕嘟冒起小泡来，然后那个油呢渐渐的往出吐，那个酱呢发亮。您拿铲子一画呀、啊，能画出一个亮晶晶的油道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啊，火候就算到家了。这时候您把那葱花加进去。稍微扒拉两下就可以起锅了。
0: 哦，这是崔老师跟大家分享啊，就是酱炸到什么时候是可以起锅的哈、啊，就是它先吃油，但是它后来又吐油了，
1: 嗯、
0: 这个酱眼瞅着越来越滋润、嗯，可以放葱花了。
1: 对，
0: 这个酱就差不多了。
1: 对，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就爱问，说你这葱怎么是后放啊？说炒菜葱不是都得先放吗？
0: 嗯、
1: 哎，这儿得跟大家聊聊，这炸酱的时候啊，姜是先放的，这葱呢一定得后放，为什么呢？因为这姜啊。它是干嘛的呀？它是去腥增鲜的。
0: 嗯，
1: 所以呢，它照顾的主要是人的舌头。它先放，为什么呢？它去那肉的腥味儿。
0: 嗯，
1: 那这葱是干嘛的？葱是提香的，它主要照顾的是鼻子。
0: 嗯，
1: 这炸酱的时间呢，比炒菜的时间要长得多。如果说您这葱要先放了，等到酱炸好了呀，反倒没有香味儿了。
0: 嗯、哦，您葱的香味儿全跑了。
1: 对呀、啊，它炸完了没有味儿了。您等到这酱已经炸得快成了，这个时候您把葱下进去，那酱的热气啊一熏，葱香扑鼻，酱香浓郁，保准让您是胃口大开呀、啊！
0: 你看看，做饭就得这样哈，口腹之欲是一方面哈，还有这个嗅觉、视觉，它是一个全息的，我们可以说是审美的满足哈。说到北京了哈，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生活的地儿哈。这个地儿的面呢，我们就暂且说到这儿。我们再往南走一走哈，这个面条走向江南就变得更加的精致化哈。
1: 没错，你看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凡是这种好吃的外来的东西，它到一个地方啊，首先不是当主食，而是当点心。
0: 嗯，
1: 你就比如说面包吧。咱们你看吃面包基本都是当早点吃，
0: 是
1: 很少有人把它当做晚饭来吃的，
0: 没有人拿它当馒头吃，
1: 吃个面包好像不太舒服是吧？一般人是这样，
0: 是、啊、
1: 但这面条呢传到江南也是这样哈。你看在北京啊，面条啊是主食，它是中午或者晚上在家里吃的。在江南你比如到了苏州，人家怎么吃啊？那个陆文夫先生的小说《美食家》里头特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情节，那苏州头号大吃货叫朱自野，大清早上起来扒开俩眼第一件事就是快到朱红星去吃头汤面，他、
0: 哦、
1: 是去吃早点的，
0: 就早点吃面条。
1: 对
0: 啊，咱北京不这样哈，
1: 北京一般早晨不吃
0: 豆汁焦圈油条豆浆，这个您说早晨我吃碗炸酱面
1: 没有啊、
0: 嗯、
1: 到了江浙呢面条只是当早点吃、
0: 哦、
1: 而且江浙的面条呢跟北京不一样在哪儿呢？首先说这面它是一水的龙须面，全是细面，
0: 细的，
1: 嗯，
0: 没有说裤带面啊。
1: 秀嘛，对，但它浇头很复杂，据说呀、
0: 嗯，
1: 它有80多种。
0: 哦，
1: 啊，它整个是一个苏菜的袖珍版。
0: 对，就是和这个地域的这个整个菜系的特点、嗯、人文背景哈、啊、特点都是有关系的。
1: 对，你比如什么鲍鳝、什么虾仁、什么素鸡。
0: 嗯，
1: 什么排骨，哎呀，简直太丰富了。
0: 嗯，所以去了江南哈、啊，也吃吃他们好吃的面。
1: 嗯，
0: 他们的吃面一般讲究这个一窝丝那种，是吧？
1: 对，他们都叫那什么呀？叫龙须面呀。
0: 嗯，
1: 但他们那个面啊，您别看都是一窝丝，那吃法也很复杂啊、你比如说吧，那小说《美食家》里啊，咱们刚才聊的那朱自野啊，他要往那殿堂那一坐，您知道他怎么吃面吗？
0: 怎么吃、啊？
1: 哎，他就得说这么一段话哈。说叫来在清炒虾仁一碗，要过桥重轻重焦硬点儿。
0: 您给翻译翻译。
1: 这得翻译。清炒虾仁一般人呢认为是炒菜哈、嗯，但在苏州啊，它可以是吃面条的浇头。
0: 哦，就我要这种带清炒虾仁的浇头。
1: 啊对啊，什么叫过桥呢？
0: 对呀、
1: 啊。过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这浇头啊，别给放到面上，您单拿一个小碗。
0: 对，就是跟过桥米线似的。
1: 对，他吃的时候呢，要把那面条啊挑到小碗里头吃，这个面条在两个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所以叫过桥。
0: 哦，就我自己搭啊、
1: 嗯。对，这么着它叫过桥。重轻呢，就是多搁青葱；
0: 哦、
1: 重焦呢，就是浇头要多。
0: 哦。
1: 硬点什么意思啊？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讲了吗？他都用的龙须面。
0: 嗯。
1: 龙须面呢？它这个好熟啊，
0: 对
1: 啊，所以一下锅啊，稍微一捞啊，就可以吃了。你们外地人有的时候不习惯，还以为没煮熟呢。
0: 对，他就希望这种口感上能再硬一点哈。
1: 对，所以这吃饭呢，有的时候跟别的艺术都一样，他得讲究这时空的变化。
0: 嗯，所以到了一个地儿哈，我们说尝这个地方的美食那是一定的。那如果在美食在细化的情况下，你尝尝当地的面条，或许通过这。

0: 碗面啊，或者这种面，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啊，这个地方的地域特点，它的人文特点。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崔代远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行走的面条。崔老师最近一直在研究面条，也是因为哈，我们要在电视上能看到您了。
1: 嗯，对，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放一档节目叫《一面一世界》，大概是8期，全是聊面条，我一个人在聊。希望听众朋友们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分享分享。
0: 啊，就是8期面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崔老师哈能聊出什么样的故事啊。那今天我们只是初露端倪，和您聊一聊这个面条在中国行走的轨迹哈。那可能再往南，这个广东的面哈，甚至香港的、台湾的面，我们还没有聊到。有机会再请崔先生做客饭点说吃哈。也感谢所有今天收听节目和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饭点说吃主持人的公众微信号，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输入米下的菜4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啊，随时提问，随时留言。交流，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城郊乡连片种植提效益，小小毛葱变身致富葱。我市举办以连润心以赛促学连结知识竞赛，2026年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植保员培训班开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城郊乡工农村立足本村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种植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为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
1: 眼下正是农作物生长黄金时节，城郊乡工农村毛葱种植基地内有着近20年毛葱种植经验的种植户刘波，望着田间整齐挺拔的毛葱苗，满心期待丰收的到来。城郊乡工农村种植毛葱已有30余年历史，产出的毛葱品质优良，口感出众。走进村内百亩毛葱种植基地，良田规整，田垄纵横，葱苗长势喜人，郁郁葱葱，村民们正忙碌地开展田间管护工作。该基地由4户农户联合经营，种植带头人刘波牵头推动连片规模化种植模式，历经1年试种摸索，今年已是连片种植第2个年头。虽然地里的毛葱还未成熟，但早已被外地批发商提前预定，市场销路十分火爆。
4: 25年开始连片，到2026年2年了时间。连片的一块呢，体现了就是好管理，水的一块好浇。这温度这一块和这个管理方面都是挺好的。
1: 毛葱作为经济作物，具备耐寒易管理、生长周期短、市场需求稳定等优势，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据介绍，毛葱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今年基地预计总产量近25吨，综合收益远远高于传统粮食种植。为彻底打消农户销售顾虑，城郊乡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大力推行订单农业模式，真正实现农产品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让特色小作物变身群众增收的致富葱。如今规模化毛葱种植产业已成为村里的增收亮点，城郊乡也将以此为抓手，持续做强特色种养产业，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6月2号，市纪委监委主办的以连润心以赛促学全市连结知识竞赛决赛在市委党校拉开帷幕。市领导胡英南、邹文海、居大石、蓝笑英、孙明华、韩海军出席比赛，经过前期比试角逐，共有6支代表队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决赛设置了个人必答题、快速抢答题、风险挑战题和视频题4个环节。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踊跃作答，展现出扎实的技法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比拼，市委党校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和精彩表现摘得1等奖，市检察院代表队、市教体局代表队获得2等奖，赵林街道代表队、城郊乡代表队、市公安局代表队获得3等奖。6月2号，我市2026年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植保员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由市政协牵头，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共同举办，聚焦病虫害监测预警与绿色防控，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以履职实效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防控的紧要阶段，市政协紧扣全市农业生产中心任务，组织农业界别政协委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将委员履职与农技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技术下沉，服务到户。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指导模式，覆盖全市各监测点植保员、乡镇农技骨干及种植大户代表。培训现场，市政协常委、市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严强牵头授课，携手农技专家，围绕植保无人机、掌上植保使用与植保员评分标准讲解，以及2026年植保员工作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参训人员认真聆听，深入交流。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及时且实用，有效解决了生产中的技术困惑，提升了专业技能。后续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田间地头，切实发挥监测点前哨作用，精准监测，及时预警，为虫口夺粮保丰收提供坚实保障。此次培训班的举办，是市政协深化委员在行动活动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6月2号，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0: 受高空冷涡与地面低压系统共同作用，未来五天我市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整体呈现湿凉多雨的天气特征。前期阴雨，局地阵雨多发，后期伴随冷涡东移，低压逐步减弱，降水与风力将陆续趋于平缓。据气象预报，未来五天全市降雨频繁，其中三日、四日单日降水量约2到3毫米，五日降水量可达10毫米左右，六日降水量在5毫米以内，气温起伏波动，全域平均风力3级上下。五日白天风力明显偏大，局部阵风可达6至7级。针对持续阴雨降温、局地大风的天气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及相关行业，气温起伏变化明显，市民户外活动及时增减衣物，远离河湖沟渠等危险水域。降雨致使路面湿滑，车辆经行湿滑路段减速慢行，严防交通事故。大风来临前，相关商户与农户妥善收纳露天物资，加固广告牌、棚架、围挡等户外搭建设施，抓实森林草原与城镇防火工作。另外，午后易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建议城乡居民常态化关注气象预警，提前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灾害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两次打败西夏，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城池国家的特点，这也为他第三次大规模大纵深的进攻提供了条件。1209年3月，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进攻，这次军事行动动用了50余个千户和怯薛军，总兵力达6万人。此次作战思路和以往不同，成吉思汗兵分两路，一路攻黑水城，为的是保障右翼安全；一路攻兀腊海城。西夏皇帝李安全得到消息后，派遣皇太子李承祯领首都军区5000士兵奔赴黑水城，这样黑水城总兵力达到10000人以上。进攻黑水城的蒙古兵团兵力为30000人，面对这个此生从未见过的壮丽大城，他们心中忐忑。兵团司令转换思路，以长击短，于是全线进攻。这种进攻在西夏人看来犹如儿戏，蒙古人丢下几具尸体便仓皇而逃。李承祯从未经过战阵，发现打仗原来如此容易，下令开门，他要扩大战果。有人提醒他，术有专攻，别看这群骑马的汉子攻城不行，可打野战却是一等一的高手。李承祯读过很多书，坚信一个人如果一样不成，那就样样不成的真理，所以他大开城门，驱逐士兵出门列阵攻击。还未等他列好阵型，蒙古兵团已如潮水一般一波接一波地涌来，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一波人对着他乱糟糟的队伍猛砍一阵，转身就走，另外一波人又来了。他想逃回城中，可城门口却被人堵得连苍蝇都飞不进去。李太子大叫一声，提枪跃马，扭头就向南方跑，一直跑回都城中兴府才停下来。黑水城就这样沦陷。兀腊海城在上次被成吉思汗攻破后进行了加固，成吉思汗未到兀腊海城下时，西夏皇帝李安全派遣的援兵已经抵达城中。成吉思汗的打法仍然是引蛇出洞，在几轮毫无质量的攻城后下令后撤。兀腊海城守将没有李承祯的胆略，所以拒不出城攻击。成吉思汗见这招不灵，又重新返回，下令猛攻。兀腊海城虽然经过加固，可质量远不如黑水城，很快就在成吉思汗兵团的猛烈攻击下陷落。守城主将和从中央来到的援兵守将奋起反抗，就在城中巷子里和蒙古人展开游击战，蒙古兵团伤亡惨重。当彻底扫灭城里的游击军后，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兀腊海城血腥味直冲云霄。搞定兀腊海城后，成吉思汗命令攻击黑水城的部队到兀腊海城会师。1209年5月，成吉思汗兵团逆黄河长驱直入，进寇贺兰山关口，要冲克仪门，

0: 克仪门在中兴府正北100余公里处，是西夏首都的北大门。它地形险要，两山对峙，崖壁峭立，悬绝难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自黑水城和乌拉海城失陷后，西夏皇帝李安全派出帝国最能打的大将韦明令公，领兵10000前去协防。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离城5里扎营，派人去劝降，结果可想而知。韦明令公把成吉思汗使者的头挂到了城墙上。成吉思汗下令进攻，但毫无效果。韦明令公从敌人进攻频率上看出敌人已经精疲力尽。1个月后，成吉思汗再来劝降，韦明令公狂傲地将使者的脑袋从城上踢了下来，而且还射了几箭。成吉思汗再次下令进攻，韦明令公在城墙上几乎没碰到任何有质量的惊险，他轻松了起来，传话给皇帝李安全，这群野蛮人对攻城一窍不通，拿着几个破杆子和破弓箭，像是流氓耍无赖。皇上，您尽可能歌舞升平，我等很快就会凯旋。这正是李安全想要的，更是成吉思汗想要的。成吉思汗一直象征性的攻城，他的真正目的不是攻城，而是让韦明令公放松戒备，引诱他出城。韦明令公在一个黄昏中发现敌人正在陆续的撤军，他的部将大喜若狂地说，敌人撤军正是我们出城攻击的大好时机，荣华富贵就在眼前。韦明令公不是小孩子，他说，这是敌人在引诱咱们出城，不要上当。成吉思汗始终在不紧不慢地撤兵，撤了几天后，他发现敌人没有上当，于是又换了思路，一面撤军，一面调动骑兵在乌拉海城前进行袭扰战，同时还进行叫骂战。于是韦明令公和他的将士们就成了蒙古人口中的胆小鬼、懦夫、无能之辈。韦明令公有智慧却没有度量，他被骂得头昏脑胀，热血上涌，终于在2个月后大开城门，出城击杀蒙古人。蒙古人的一支小分队正在城下叫骂，好像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突然出城，仓皇之间掉马就跑。这更让韦明令公坚信蒙古人的确无计可施而撤兵了。他命令前追，追到龙骨山右侧山路丘陵地带时，突然从丘陵阴暗处杀出一支兵团来。韦明令公暗叫不好，急忙下令回城，但此时已是出城容易进城难，成吉思汗兵团在这里埋伏了1个多月，怎么可能让他回城？成吉思汗采用穿凿战术直攻他的中军，西夏军队果然不善野战，顿时大乱。韦明令公在乱军中被人活捉，克仪门陷落，通往中兴府的门户顿开。在克仪门进行短暂的休整和派出各路侦察小组，并且得到中兴府的大批可靠情报后，成吉思汗兵团于1209年7月末向中兴府开进。之前派出的小股兵团已把中兴府外围防御彻底铲除，所以成吉思汗兵团毫无障碍地兵临中兴府城下。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面临中兴府，成吉思汗和他的兵团傻眼了。和中兴府相比，他们曾攻陷过的黑水城、乌拉海城和克仪门简直就是炸了。中兴府是西夏经营了近200年的都城，西夏皇族选择这个地方当然是看中了它的地理优势，西北有贺兰山，黄河绕其东南，形势便利，土地肥沃，可攻可守。 中兴府完全是按照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样式建造的，城墙由巨石垒砌而成，城高墙厚，护城河宽十丈，西夏90%的驻军都在城中，实在是难啃的骨头。虽然丢了北大门，可西夏皇帝李安全没有半点的忧虑，他自信满满。这源于中兴府的铜墙铁壁和敌人的无能。据他所知，敌人在工程技术上一塌糊涂，他们没有可以把电线杆一样的箭射出去的三弓床弩，也没有大型的弩炮，当然更没有装满黑火药或融化金属以便燃烧引起爆炸的炸弹。他们有的只是那些瘦骨如柴的马匹和射程不足200米的弓箭。李安全听说敌人军营中确实有工程器械师，可他们都是半吊子专家，只能制造不堪重负的云梯和简陋的撞城器械。好像听说敌人兵团当中有喷油火器械，但中兴府是石城，不是木头城，这些东西显然都是垃圾。成吉思汗自看到中兴府的第一眼就意识到此次军事行动要泡汤，不过他和他的兵团有着饱满的战斗热情，从来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把一个军官俘虏放进中兴城，给李安全带个口信，口信说只要你称臣纳贡，我们马上撤兵。李安全也给他带回了口信，呸，要攻就攻，不攻赶紧滚回老家去。成吉思汗的战友们劝他，咱们的经验在于机动性和速度，攻城不是咱们的强项，尤其是这样高大的城，还是回师，沿途搜刮点战利品，回草原后征召真正的攻城器械专家，卷土重来。成吉思汗沉思片刻，他突然看到黄河之水如从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突然听见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色污浊的大浪拍打着脆弱的河床。一个完美的计谋诞生了。几天后，中兴府守军发现成吉思汗兵团放下武器，当起了农民工。他们在城外修筑堤坝，林立的人马上意识到敌人想用堤坝存储黄河水，灌溉中兴府。成吉思汗这一招是急中生智，体现了他头脑灵活，随时随地都能生出大智慧的智力水平。中兴府城外是平坦的农田，只要水量足够，必能均匀地从四面八方漫过中兴府城墙。李安全心急火燎，如果真让成吉思汗把堤坝建成，他的末日就来了。情急之下，他鼓足勇气，派一支精锐兵团袭击敌人的农民工。成吉思汗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招，埋伏在四周的骑兵轻易就把他们打跑了。李安全发现搞破坏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只能祈灵上天保佑9月的黄河水不要暴涨。上天没有保佑他，1209年9月，黄河水如约暴涨，成吉思汗建成的堤坝被洪水挤得嘎嘎作响。看着储量已足，成吉思汗下令开放水闸，洪水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中兴府，水位加速上升，中兴府城内乱了起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布衣，都开始准备舀水器材。李安全坐立不安，每天都有人报告他水位的情况，他听到水位上升了几寸，就好像是肝胆已裂。有人提出为今之计，向老大哥金国救援。换作任何一个西夏皇帝，金国都会马不停蹄地来救援，可李安全没有这个待遇，因为他靠的是废除唐哥上位，而且上位之后没有给金国任何表示，所以当他的人突围跑到金国求救时， 金国皇帝完颜允济居然兴奋地说，太好了，你们快成缩头乌龟了，回去告诉你们的狗屁皇帝，他和那个成吉思汗都是我们的敌人，敌人相互咬，我们乐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救援？李安全得到这样的噩耗后晕倒在龙椅上，众臣手忙脚乱，用中医理论掐人中跳乌舞，才

我看只有求老天保佑了。老天大概是看李安全太可怜了。1209年12月的一天，他大显神灵，天崩地裂般一声巨响，连金国西边境哨所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成吉思汗辛苦修建的堤坝自行崩溃，洪水倒灌进他的军营，所有的帐篷、行动力迂缓的马匹和大车都被冲走，成吉思汗兵团只好后撤到高处，大家都站在上面看脚下的洪水翻滚肆意。发生这样的事儿，其实在情理之中。堤坝是百年工程，几个月修建起来的堤坝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儿。成吉思汗用自己修建的堤坝淹了自己，实在让人对这位天骄哭笑不得。这是成吉思汗一生中干的最蠢的一件事，他损失惨重，由于洪水泛滥，他的营地和军粮都成了问题，所以他下令回军。就在回军途中，他释放了被俘的韦明令公，要他回中兴府劝说李安全纳贡称臣。这在外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证明他是失败者。可韦明令公在成吉思汗军营中待的几个月，使他深刻认识到了成吉思汗兵团的纪律和强大。他对李安全说，成吉思汗已具备了天下之主的素质，他虽然这次失败，可下次还会来。他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们何必要惹这样的一个人呢？现在金国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没有力量和成吉思汗周旋，不如向他纳贡称臣吧，况且这也是我们西夏国的国策呀。李安全见成吉思汗撤兵，立即恢复勇气和伟大。他说，我们西夏是有世大的传统，辽国、金国好歹是个文明大国，成吉思汗他算什么？一个暴发户。韦明令公摇头叹息，不能意气用事，坚持廉价的自尊，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他邀请李安全到城墙上去，指着烂泥塘的城外问，如果成吉思汗他的堤坝修得牢固一点，现在我们在何方？李安全不寒而栗，终于同意和成吉思汗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李安全向成吉思汗俯首称臣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在条约中他使用了智慧。条约说，我们对成吉思汗惊恐不已，而您御驾亲征到来，我们敬畏皇威，如果您对金国动武，我们将成为您的右手，给您增添力量。如果你向西方的国家动武，我们就成为您的左手，给您增添力量。然后笔锋一转，可是我们是定居国家，有城池隔断，不能紧急动员，也不能立即奔赴战场。若蒙您成吉思汗恩赏，我们愿意把特产骆驼送给您，把精美的丝绸和布匹献给您，把驯化好的猎鹰献给您。成吉思汗收到这样的保证后说，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李安全咬牙切齿，把女儿送进了成吉思汗的帐篷。自此西夏成了成吉思汗的财富源泉。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西夏不得不将各种各样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草原上。不过除了物质财富之外，成吉思汗并未得到西夏的军力支持。西夏人在条约中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紧急动员能力差，所以有的战争可以出兵，有的战争不能出兵。至于什么样的战争可出或者不能出战，最终解释权归他们所有。以成吉思汗的智慧，不可能看不出西夏人在条约上的小动作。也许成吉思汗还有别的事，懒得和西夏人计较。更有可能的是，成吉思汗暂时只想让西夏人提供物质财富，至于对方的军力，成吉思汗根本没放在眼里。

0: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1: 成吉思汗对西夏三次用兵后，西部邻国对他刮目相看，纷纷来投靠他。不过成吉思汗并不满足于此，他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金国身上。双方又会掀起一场怎样的战争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0: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5: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6: 笑笑星笑传奇，
0: 笑星背后的故事。
5: 1957年以前，相声大师马季还叫马树怀，大家所熟悉的马季这个名字是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以后，在侯宝林的建议下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今天就来一起分享一下马季与老师们的故事。马季刚一到了说唱团，当时团里的4位名家，也就是侯宝林

0: 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相声大师都争着要当马季的老师。后来团里领导决定，这四位大师都是马季的老师，还特别让侯宝林担任马季的责任老师。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听一段马季与刘宝瑞、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的相声《拆字》。
1: 三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2: 哎，这回咱们拿字里说一回吧，
1: 拿字里的说。
2: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1: 有什么名目？
2: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1: 哦，一字拆开，
2: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1: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2: 哎，对了，
1: 还怎么样呢？
2: 找到两样东西。
1: 两样东西，
2: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1: 一样。
2: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1: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2: 哎，
1: 要找两样东西。
2: 对，
1: 说一个扇子，
2: 啊，
1: 那个呢也说扇子，
2: 啊，
1: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2: 哎，
1: 可不叫扇子。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么意思吗？
2: 哎，是这么意思。
1: 那好说好说。
2: 哎，这合辙押韵，
1: 没问题。
2: 这咱们试着来，
1: 试着来，试着来。这谁先说呢？
2: 我先说呀。
1: 哎，咱们
2: 先说，
1: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2: 行行行，
1: 我二说，
2: 你二说，
1: 我最后说。
2: 对对对，
1: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
2: 你写的
1: 写什么字啊？
2: 我就写一个吕字。
1: 吕，
2: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1: 姓吕的
2: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1: 俩口字的吕。
2: 哎，
1: 俩口字。
2: 哎，
1: 这个字算有了。
2: 字有了，
1: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2: 当然了，
1: 那听您的。
2: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2: 对，
1: 两样东西。
2: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1: 哎，
2: 这一样不一样？
1: 是一样
2: 啊。
1: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2: 了。你这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1: 哦，燕茶配黄酒。
2: 哎，对了，
1: 前言搭后语。
2: 前搭后语啊，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1: 哎，
2: 这怎么样？
1: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2: 你大口喝酒它醉了。
1: 有点意思，
2: 要
1: 这么说呀。
2: 有意思，
1: 有意思，
2: 行行行，
1: 有意思。
2: 你二说呀。
1: 我二说。
2: 你来。
1: 我说啊。
2: 你呢？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2: 拆开了
1: 对吗？
2: 找两样东西。
1: 吕字是俩口。
2: 对对对，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2: 嗯，
1: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2: 嗯，
1: 一样。
2: 哎，这不一样。
1: 啊，哎，都是
2: 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1: 啊。
2: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1: 对对对，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2: 嗯，
1: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2: 我修理修理
1: 啊。
2: 那听你的。
1: 你让它一样吗？
2: 你修理修理吧。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2: 嗯，
1: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2: 嗯，
1: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2: 嗨，
3: 这多费劲呢。
1: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2: 挺好。
1: 哎，
2: 您这凑合。
1: 那你们管了，
3: 这不怎么样。这
1: 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吕字俩口
2: 啊，
1: 俩口念吕啊，
2: 是
1: 这仨口它就念品，
2: 对
1: 不对？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2: 你说这字干什么？
1: 给你讲清楚对吧？
2: 对，
1: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2: 你怎么这味儿呢？
1: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2: 啊，没这种。
1: 怎么了？
2: 铁饼子跟窝头那能一样？
1: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2: 不一样，
1: 长棒子面。
3: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1: 怎么？
3: 你想这铁饼子是长的
1: 啊，
3: 有嘎吱
1: 啊，
3: 有搁这儿。窝头

0: 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1: 这话对，那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
1: 不一样，
0: 不行啊！
1: 我也修理修理，
0: 你也会修理，
1: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0: 那你修理 啊，你修理。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狗吃排扁了等胖了窝头，
0: 谁会
2: 不
0: 吃啊？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与刘宝瑞、郭启儒两位老师合说的相声拆字。马季的四位老师当中啊，只有侯宝林是责任老师，而马季与侯宝林之间的关系也充满戏剧性的爱恨恩怨。翻看马季早年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到马季笑眯眯地搂着师傅刘宝瑞的肩膀照相，可是在同侯宝林的合影中，马季恭恭敬敬地站在侯先生身后，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曲艺演员赵连甲讲，可能由于性格的关系，马季也好，团里的其他演员也好，都对相声大师侯宝林有几分敬畏。可是从来不轻易夸奖徒弟的侯宝林曾经表示过，别人都是木头，只有马季是块玉。侯宝林实在爱马季这块材料，马季也敬侯宝林这位泰斗，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有距离。后来在所谓大义灭亲的文革时代，造反派将侯宝林扣上所谓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徒弟马季也被定为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扫厕所刷标语。批斗会上因为创作的问题，加上造反派的来回挑拨，师徒之间造成很多误会和矛盾，民间更是传言当时马季还打了侯宝林。不过即使这样的灾难也没能磨灭师徒情谊，文革后师徒二人因为相声又走到了一起。1984年，马季等人应邀去香港演出，侯宝林是那次演出的艺术顾问。那一次侯宝林对马季说，以后我的所有段子你都可以演。短短的一句话表达了侯宝林对马季的充分肯定。说完了马季与师父侯宝林之间的小故事，我们来听一段马季与另一位老师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布头》，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马季和郭全宝之间的故事。
3: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1: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3: 哎，是两个意思。
1: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3: 哎，这是唱，
1: 对不对啊？
3: 嗯。
1: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3: 它属于散文的嘛，
1: 是吧？
3: 嗯。
1: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3: 这个没一定，
1: 没有辙，
3: 是
1: 它也没有腔调。
3: 哎，
1: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3: 那听着倒别扭。
1: 是啊，
3: 是
1: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3: 这是唱吗？
1: 那也不叫唱，
3: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吆喝。
3: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1: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哎，吆喝起来很好听，
3: 讲究九腔十八调。
1: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3: 对了，没
1: 辙，对不对？
3: 哎，
1: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3: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1: 是吧？
3: 嗯，
1: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3: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1: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3: 啊，
1: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3: 哎，鲜鱼水菜
1: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3: 怎么样？
1: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3: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1: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3: 都要看一看，
1: 是不是啊？
3: 是，
1: 吆起来好听。
3: 哎，怎么吆喝呢？
1: 我给你学一看啊。
3: 好，您学。
1: 一口气儿十好几样菜，
3: 全要吆喝下去。
1: 香菜、辣青椒呀，高葱、乱青菜，哎，扁豆、茄子、黄瓜、豇豆啊，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卖菜，
3: 这一口气儿就好几十样菜。
1: 哎，
3: 嗯，
1: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3: 啊，也讲究吆喝吗？
1: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儿。
3: 哦，四城四样。
1: 哎，
3: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1: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0: 不错，
1: 对不对？
0: 哎，这是北城。
1: 哎，
0: 要到了南城呢？
1: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0: 怎么吆喝？
1: 胡辣冰糖嘞，
0: 这就比较简单了。
1: 哎，
0: 要到东城呢？
1: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0: 啊，
1: 他那没有胡辣字儿，
0: 那他吆喝什么呀？
1: 吆喝起来这味儿
0: 啊，
1: 刚站得呀，哎，刚站得的，
0: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1: 哎。
0: 要到了西城呢，
1: 吆起来比较省事
0: 啊。怎么吆？
1: 就俩字儿，
0: 嗯，
1: 胡辣，
0: 这也省
1: 啊。
0: 这是西城，
1: 北京叫冰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啊，要到天津叫什么？
1: 到天津叫糖墩儿，
0: 大红果的糖
1: 墩儿。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0: 是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
0: 完了，瞧瞧，那这更简单了。
1: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0: 这样吆，
1: 还有一个卖花的，
0: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1: 啊，玉兰花、晚香玉，
0: 是啊，
1: 啊，吆喝起来好听，
0: 怎么个味儿？
1: 这味儿，
0: 嗯，
1: 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0: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
1: 是吧？
0: 嗯，
1: 到天津
0: 啊，
1: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0: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1: 它叫霸兰。
0: 哦，霸兰花
1: 啊，霸兰花嘛，
0: 对，
1: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0: 怎么吆喝？
1: 天津啊，
0: 啊，
1: 霸兰花儿，我想玉兰。
0: 对，
1: 是吧？都是。
0: 哎，到天津这样。
1: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0: 啊，
1: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0: 那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1: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0: 啊
1: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0: 哦，录下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0: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1: 一样啊。
0: 您谱下什么来了？
1: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0: 哎，行行行，
1: 按那个谱子唱啊。
0: 可以。
1: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0: 哎这倒是谱子，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1: 这是卖豌豆的。
0: 那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
0: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1: 怎么吆喝？
0: 牛筋儿的豌豆。
1: 对呀，咪嗦咪瑞哆瑞哆。
0: 我给他豌豆就踩过身上，
1: 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
0: 豌豆的多给。真奇
1: 怪，好听吗？
0: 哎，是这样吆喝。
1: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0: 啊，
1: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0: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1: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0: 下街。
1: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0: 哦，这么两样。
1: 哎，
0: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1: 哎，吆喝起来好听
0: 啊，
1: 都这味儿啊。
0: 嗯，
1: 我花样着。做人的做面的是你磨人做苦活人，
0: 哎，这是串胡同。
1: 哎，
0: 摆摊的呢？
1: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0: 是啊，
1: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他头了走。
0: 好嘛，
1: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0: 怎么吆喝？
1: 都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毛呀，真甩不掉磨人卷子做苦活人吧。
0: 好。这还来个嘎调、啊、
1: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0: 是
1: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0: 哦，哪两种？
1: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0: 哦，有分别。
1: 哎、
0: 嗯、
1: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0: 是吗？
1: 哎，
0: 您给学一学。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可以。
1: 先学那个硬调的、啊、
0: 硬调的。
1: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0: 啊，这是白布
1: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怎么个吆喝法？
1: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0: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1: 怎么那么白？它气死头上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的羊白面了吧？
0: 对，
1: 买的你老家里就做白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那么金铺有金盖，那么金拉有金拽，那么金灯有金踹。
0: 啊，这人怎么回事？
1: 吃饱了撑的，
0: 好嘛。
1: 老汉，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
0: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1: 哎，布结实、
0: 嗯、
1: 后头还有形容呢。
0: 还怎么形容？
1: 这块布头、
0: 嗯、
1: 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0: 啊，这是布，
1: 这是铁板的、
0: 啊、铁板呢、啊、那是搅不动。
1: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0: 剪子搅不动，
1: 炸刀炸吧，
0: 往下炸，
1: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0: 嚯、
1: 哦、用电焊焊
0: 啊，
1: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0: 哎，大褂，
1: 锅炉
0: 啊，
1: 锅炉，
0: 谁没事穿锅炉啊？对，这是白布
1: ，
0: 嗯，
1: 再换一块黑布 啊
0: 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1: 哎，
0: 嗯，
1: 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0: 是吗？
1: 啊，
0: 哎，
1: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0: 黑的，
1: 哎，再看德国青，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你说怎么那么
0: 又来这儿？
1: 怎么那么黑？
0: 啊、
1: 他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队呀，
0: 对，
1: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了，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对，
1: 这个德国青、
0: 啊、
1: 是真正德国人儿，是真正的德国人呢、啊，知道遭了这种不味儿大了，
0: 怎么样？
1: 外号的三不怕
0: 啊？
1: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胎，不怕沙衣呀、啊，
0: 是
1: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沙衣啊，
0: 毛蓝
1: 白布
0: 啊，
1: 白布不掉沙，
0: 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沙，
1: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0: 哎，吆喝这个白布。
1: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0: 啊，软调的，那怎么吆喝呀？
1: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0: 是啊，
1: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0: 那拿什么叫啊？
1: 用淘淘。
0: 哦，讨
1: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啊，
0: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1: 一讨是五尺。
0: 哦，这是五尺。
1: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0: 是啊，
1: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0: 啊、
1: 嗯，您迈步的那大高个儿一讨，
0: 哎，
1: 也五尺，
0: 那上算了。
1: 小矮个儿五尺，啊、
0: 这位再拽胳膊那更不够。
1: 是啊，
0: 嗯，
1: 这种迈步的他要谎
0: 啊，要谎。
1: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0: 他要多少？
1: 先给你要五块，
0: 差这么大黄，
1: 慢慢往下落价。
0: 是啊，
1: 落着落着，你觉着便宜了，你买了，
0: 买去了，
1: 结果你上当了。
0: 那还不上当？
1: 哎，
0: 哦，骗人！
1: 我给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0: 哎，您学学这个。
1: 可是你得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1: 你当个小伙计。
0: 小伙计。
1: 哎，你得说话。
0: 说什么呀？
1: 在我让价的时候
0: 啊，
1: 你说别让了
0: 啊，
1: 赔了桥本。
0: 哎，这我行。
1: 行啊，
0: 这我会。
1: 来来来，试试啊，
0: 你要吗？
1: 站着一点。
0: 可以
1: 啊，哎
0: 哎，赔了
1: 啊，还没让价呢
0: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您吆喝吧。
1: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
1: 那刚才那么一块儿
0: 啊，
1: 那叫德国青。
0: 对，
1: 拆了吆喝显一样的一块六万，有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是林布儿的。
0: 对，
1: 这个是林布，
0: 嗯，
1: 买到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0: 啊，
1: 这个是林布。
0: 哎，
1: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儿胖子，
0: 是
1: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0: 好，
1: 这个是林布、
0: 啊、
1: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把他要啊。
0: 对，
1: 到了北京城
0: 啊，
1: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福乡的瑞林乡的广盛乡的颐和乡，是乡音好，那么浪子头掉左边朝南，还有个浅乡一呀。
0: 八大乡、
1: 嗯、你要买一尺是就得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这一个样的货，
0: 是
1: 这一个样的价，这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呢，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啊，
0: 叫要
1: 好。
0: 五尺，
1: 两讨一丈，
0: 一丈
1: 三讨一丈五，
0: 这连我也卖是怎么
1: 的？四讨两丈
0: 啊，
1: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哈，就算你大两丈啊。
0: 两丈
1: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不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0: 对，
1: 来到我们这摊儿
0: 啊，
1: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呢，你是三块你大样，你量不着啊。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饿着外的生，只还得让他，
0: 还要让
1: 这不三块钱
0: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行了啊，
1: 去一毛让
0: 别人
1: 啊，别快站了，
0: 好嘛，
1: 你个两块四
0: 啊，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对，
1: 妹妹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妈的裹上妈的两块大鸭子三我咬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卖他、
0: 啊、
1: 怎么回事？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0: 是
1: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哥，这个老太太叫了猫的花样肉啊，
0: 啊，
1: 这不两块钱，
0: 对，
1: 去两毛。 让两毛，你给一块六，啊，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0: 头板
1: 再去两毛，啊，你给一块二，啊，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啊，折不一块钱，啊，去五毛，让五毛，
0: 剩多少？
1: 白拿去了，
0: 没了。
2: 这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在四位老师中，马季首先认识的就是刘宝瑞和郭全宝老师。马季更将郭全宝视为自己的启蒙老师。生活中，郭全宝与马季既是师徒又是搭档。初到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时候，20来岁的马季就发现郭全宝没有架子，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后来马季又发现郭全宝挺认真，打扑克要是输了，他恨不得打自己巴掌。于是啊，马季就悄悄让着郭全宝，没想到居然被郭老给识破了。这一下郭全宝可不干了，大声叫着，你这是干嘛？我还赢不了你吗？马季与师父郭全宝就是这样亦师亦友的关系。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且不讲；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正老汉今年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7: 宇宙
0: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9: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9: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抗战期间，京剧大师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拒绝为日本和伪政府的人演出。而在天津的相声界，也有一位拒绝为日本人登台表演的人，他就是相声泰斗张寿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日本侵华期间，张寿臣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不畏强势，不为利诱，正义凛然，铁骨铮铮，以一个中国人的正直良知谱写了他生命历史中光彩的一页。首先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张寿臣表演的单口相声行话。
10: 那年我31岁，续弦啊，续的是我那前妻啊，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将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啊，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回洛队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良安，常良安呢还一后一天这都没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世臣头些日子娶钱娶爷们儿没办事，他那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产良安说咱们家里瞧瞧瞧他娶的怎么人。那侯玉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他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的人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了，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了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良安呢跟侯玉臣就去了，正赶我

0: 妹，俩人呢缠了案呢叫浑身老何爸爸爸爸反正你说爸爸那浑身浑身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把缠了案上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了不进了等回来说吧他们俩说的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我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呢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样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这怎么没办人呢一个长良安一侯一臣我怎么了叫你你明天让我出去了我姓什么姓张问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知道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这也没关系呀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你不说太太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护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哎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一臣都同行师兄弟他们呀上这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稳擦稳更念作了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枪口对内1933年国民党政府不择手段地摧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一举收复了张北康保多伦等失地的西北察绥抗日同盟军并逮捕了抗日将领吉鸿昌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家报纸均报道了西北军事的发展而张寿臣也和当时的大家一样关注时局的变化天天读报多伦城的失而复得使他心情振奋吉将军的被捕也使他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更为可贵的是张寿臣把他的感情和见解经常带到舞台上以西北形势为题宣传抗日的思想他曾以单弦风波亭为引在舞台上抒发了他的政见在表演相声揣鼓巷时张寿臣借揣鼓讽刺那些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贼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曲艺部编辑陈连生怎么说
2: 张晨这个相声演员呢他比较有骨气他是爱国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阵

0: 来说这人的性格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有懒骨头、坏骨头、什么硬骨头、软骨头，来说这人的性格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有懒骨头、坏骨头、什么硬骨头、软骨头，他通过这个来讽刺这个汉奸的是软骨头。
1: 揣骨巷这个作品是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在1925年的作品，当时北洋军阀各据一方，许多大员卖国求荣，国势堪危。当时张寿臣先生接受了一些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潮，于是创作了讽刺卖国贼的揣骨巷，矛头直指曹汝霖等里通外国出卖主权的汉奸群体。这个段子是张寿臣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呢，张先生将揣骨巷这个段子传给弟子常宝坤，常先生又传给弟子苏文茂，苏文茂又把这个段子传给了弟子宋德全。那今天呢，让我们来听宋德全和搭档王玉表演的相声揣骨巷。
2: 今天当着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你看看宋德全的相貌骨骼怎么样？
3: 啊，让我给您看看。
2: 怎么样？
3: 行，您站好了
2: 啊，
3: 我给您看看啊。
2: 好，
3: 朋友们
2: 啊，
3: 您上眼啊，这宋先生，这肩胛骨高，能担事儿，后背骨厚，不怕压。这胳膊肘骨深，手腕灵活。再往脸上看，他的眉骨宽，性聪慧，颧骨隆起，居高位，方面大耳，颌骨肥。你是地主大富大贵呀、啊！
2: 你这是江湖口无量斗，
3: 怎么呢？
2: 净宅好听的话说，成心拿我开涮是吧？
3: 哎，我是直言无隐，概不奉承。
2: 是，
3: 朋友们，您看呢？
2: 啊，怎么着？
3: 就宋先生往那一站
2: 啊。
3: 像不像位局长？
2: 啊，
3: 像吧。要不就是位厅长、司长，要不处长、科长、股长。
2: 那都说了，我还压长呢。
3: 不是，不是这意思。
2: 那我
3: 您最不济也是位大款
2: 啊，普通老百姓、
3: 艺术家。
2: 小演员而已，大家都知道，身为说相声的，咱不敢在行先行，随天赋愚笨倒是从不懈怠，未断言就说，说点古往今来人情世态，说点大小笑话、诗词歌赋，说点历史典故，警示醒人，博大家开怀一笑。凭说挣的是公平钱，吃的是良心饭，睡的是踏实觉，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3: 好
2: 啊，
3: 好好好、
2: 哎，这个鼓掌的都是我的知音。
3: 是
2: 啊，
3: 做人嘛
2: 啊，
3: 就得这样，把良心放正了
2: 啊。你别小看宋德全，各位，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你看对不对？
3: 你说什么
2: 啊？给我个县长我都不换，
3: 给你个县长你都不换？
2: 对，
3: 是你不跟人家换呢，还是人家不跟你换呢？
2: 什么意思？
3: 朋友们都鼓掌了
2: 啊。
3: 我明白什么意思
2: 啊、
3: 你这给个县长不换，吹吧就。
2: 不是说咱说相声当不了县长，各位，相声能当县长，这不有当的吗？
3: 那是副县长
2: 啊，关键是那县长说不了相声。哪位说相声转行能说，是不是？哪位县长转行能说相声来？您听着吗？
3: 这倒也是、
2: 哎，所以说呢，做人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不是？所以说咱还是接着研究咱们这个揣骨巷。
3: 对，
2: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3: 我略知一二。
2: 那我略知一二三。
3: 哟，比我还强点。
2: 那当然了。
3: 是吗？
2: 啊、
3: 嗯，
2: 你真懂？
3: 真懂，
2: 真懂。这么着、
3: 啊，
2: 你好好给我看看，
3: 给你看看。
2: 哎，你看看，我也40多岁了，未来前程怎么样？
3: 哦，
2: 再看看我的。儿孙将来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出息？
3: 我明白，
2: 您好好给我看看。
3: 我明白了，您、是想看看晚运如何？
2: 对，看看我的晚运。
3: 您站好了
2: 啊？怎么着？
3: 我仔细看看，
2: 仔细看看。
3: 我给他看看晚运
2: 啊。
3: 你先把裤子脱了。
2: 对，哎，你要干嘛呀？
3: 别误会，
2: 是
3: 我看看你的膝盖骨跟脚趾骨。
2: 什么意思？
3: 用手一摸就知道你晚运怎么样？
2: 行行行行，就你这揣骨相，我不信服。
3: 那你的揣骨巷有什么高明之处？
2: 那当然了，我经过多年的研究
3: 啊，
2: 我对30多

0: 块骨和骨头都有过深入的研究。
1: 怎么研究的？
0: 我认为好人脑后有骨，
1: 嗯，
0: 坏人脑后是骨头。
1: 是吗？
0: 哎，并且为每位骨和骨头我都写了四字断语六字评语。
1: 哦，那您先给说说这好人都有什么骨我们听听。
0: 好人呢、
1: 啊、
0: 好人可太多了。
1: 嗯，
0: 好人有英雄骨、壮士骨、豪杰骨、英烈骨、良善骨、高洁骨、耿直骨、公正骨、多谋骨、道义骨、识才骨、毓秀骨。
1: 嚯，这么多呀。
0: 哎，
1: 您都有四字断语六字评语。
0: 当然有了。
1: 四字断语好人呢？
0: 英雄骨。
1: 英雄骨。
0: 四字断语英雄骨是爱国热心。
1: 六字评语
0: 永远办事认真。
1: 嘿，不错，您接着说。
0: 壮士骨坚贞热忱，大公无私为民。豪杰骨慷慨激昂，常念国家兴亡。英烈骨干洒热血，丹心辉映霜雪。
1: 好样。
0: 梁上骨敬老廉贫，处处严己宽人。高洁骨仗义疏财，平生磊落清白。耿直骨是非明断，岂肯苟且偷安。公正骨寸土必争，唯望国家复兴。多谋骨众志成城，智慧赛过孔明。道义骨品德高尚，做事心明眼亮。识才骨食不芳草，善于选宝用宝。
1: 对，有伯乐才有千里马。
0: 毓秀骨百年大计，良才精心培育。
1: 是啊，唱青衣花旦的材料，你非让他学大花脸，
0: 哎，
1: 那不没事吗？
0: 就是，这都是好人的。
1: 那坏人都有什么骨？
0: 坏人就是骨头了。
1: 骨头，
0: 你没常听人说吗？
1: 怎么说？
0: 瞧你这块骨头，
1: 哪儿使啊？
0: 啊，
1: 您给说说这坏人呢？
0: 坏人呢？
1: 啊，
0: 坏人也多了啊，有狠骨头、伐骨头、汤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大小的贼骨头。
1: 我、哦。这坏人骨头也不少。
0: 那当然了，
1: 这也有四字断语六字评语。
0: 当然有了，
1: 您给说说。
0: 狠骨头。
1: 狠骨头。
0: 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1: 呵，
0: 伐骨头，连劫带抢，真是丧尽天良。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阴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1: 这更厉害。
0: 哎，坏骨头。
1: 嗯，
0: 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1: 还真有这种骨头。
0: 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1: 您修修口德吧。
0: 懒骨头，空腹少年，终日游手好闲。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脏骨头，有爱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1: 离我远点吧。
0: 软骨头，男扮女装，周身滑露水香。滑骨头，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耍骨头，骗吃骗喝，外带偷偷摸摸。臭骨头，臭骨头，目空一切，见人抬头望月。
1: 嗯，瞧这臭美劲儿。
0: 贱骨头，摇尾乞怜，祝您大发财源。
1: 好，这拜年来了。
0: 犬骨头，欺软怕硬，恭候主人发令。
1: 谁是他主人呢？
0: 没骨头，金钱搂足，仰仗老外护符。
1: 这就是现代的汉奸。
0: 小横骨头，强买强卖，不行武力对待。大横骨头，打街骂邻，见了公安丢魂。
1: 就这么个横法。
0: 贼骨头，见财起意，心生千般诡计。
1: 真是贼人贼心。
0: 这还是小号的。
1: 还有大号的？
0: 当然有了。
1: 有吗？
0: 大贼骨头。
1: 大贼骨头。
0: 大贼骨头贪污腐败，专把国民坑害。
1: 有这样的？
0: 有啊。
1: 谁呀？
0: 古有秦桧和珅。
1: 现在呢？
0: 揪出贪官一群。
1: 是啊。
2: 刚刚这段宋德全、王玉表演的相声《揣骨相》就改编自张寿臣的创作。张寿臣不甘受亡国之辱，以舞台为战场，以相声做武器，用创演即兴节目的方法宣传抗日，发出了时代的强音。从他创演的即兴节目当中，不仅可以看出超凡敏锐的聪明才智，也可以看出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天津沦陷后第二年的一天，张寿臣同往常一样来到后台，而不同往常的是，后台多了两个日本人。两个日本人都是年轻人，虽然穿着军装，但外表却显得文质彬彬。二人见张寿臣走进后台，忙站起身来打招呼。其中一个日本人一团和气地说：“

0: 张先生久仰了，随后就说了一通日本话。一旁的翻译说，他们是想请张寿臣到日本东京灌制唱片，这对于张寿臣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挣大钱的机会。张寿臣到后台见到这两个日本人时，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等翻译官说明来意，他心里就有了底，心中暗想，好，想用我的名气为你们做宣传呢、妄想。说什么挣大钱，我张寿臣即使穷得要了饭，也不挣当汉奸卖国贼的钱。那么张寿臣该怎么拒绝这两位日本军官呢？我们有请张寿臣的儿子张立林给我们讲一讲。
1: 我会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抽大烟，当时个我不抽大烟，因为日本人不抽大烟，日本人是不抽大烟。结果日本这个方面就说，我给你开证明，你到日本随便抽，肯定没人管你。我父亲还是不去。我会说我呀，这个不能坐飞机运膏，那不行，那不要紧，那坐船呢？坐船我也坐不了，我运船，我连摆渡都不敢过，我连电梯我也不敢坐，把日本人惹火了。
0: 日本军官十分恼火，叽里哇啦地说了几句日本话，就气冲冲地走了。惹恼了日本人的张寿臣，自然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被逼无奈的张寿臣只好远走他乡，他去了南京。半年后他回到了天津，谁知一回天津，他就被一个叫袁文慧的汉奸恶霸强行拉入了他的兄弟剧团。这个袁文慧借助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控制了一批走红的相声艺人。抗战时期的相声艺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们又是如何斗争的呢？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讲述抗战中的相声发展。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六月份最应该去哪里旅行。六月的风啊，温柔拂过，空气当中呢都弥漫着初夏的清新气息，逃离闷热与喧嚣的绝佳时机呀，已经是到来了。在这个时刻出游呢，既能避开暑期的人潮，又能享受恰到好处的温度与限定的美景。首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六月份的北方山水花草城。芦芽山呢，是地处山西忻州市，因它山峰啊层叠，就像芦芽尖尖，因此而得名。这里呢，也因为地貌景观、植被资源丰富，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夏天的芦芽山呢，绿树成荫，层层叠叠的绿意翻涌起伏，像大地藏不住的生机一样肆意的生长。芦芽山高山天池群由十几个孩子组成的华北罕见的高山湖泊群呢，其中最大的两个呢是俗称公海和母海，养育了汾河、桑干河这两条千里大川。陇南山地呢，是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北接陇中黄

高原，西临甘南高原，面积约 2.78 万平方公里。在自然地貌上，陇南山地是甘肃自然山水的另类，因为它呢拥有了西北地区少有的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植被葱郁，河溪清澈的景观呢颠覆了人们对甘肃的传统认识。也由于远古时期的地壳活动使地壳断裂，河道被堵截，于是啊在海拔高度为2400多米的天卫山上便汇成了状如葫芦的一湖碧水，文献天池。每到初夏呀，天池的湖畔山头白雪依然是泛着耀眼的光芒，湛蓝纯净的天空下，峰峦遒劲雄伟，湖水碧翠幽邃，丛林茂密浓郁，让你好像沐浴在一幅色彩浓艳的山水画卷里。六月份到八月份呢，是甘南三棵草原的巅峰期，整片草原呀，绿的就像泼了油彩一样，野花呢也是遍地的盛开。白天的气温呢是在15到25度左右，天气可以说是比较凉爽的。那六月高原上的草原呢也是刚刚返青，嫩草啊也是刚刚没过了脚踝，牛羊散落其间，就像绿毯上会移动的鲜花一样，从脚下一直滚到了山脚下。在三棵草原东侧的美人草原是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山草甸草原地貌，地表分布着独特的洞嶂丘地貌，连绵的浑圆草甸形成疙瘩草原的奇观。所谓这个洞嶂丘啊，其实是季节性冻土区与多年冻土区特有的丘状冻土地貌，由土层中的地下水在冻结过程中呢体积膨胀，顶托上部松散土层隆起形成的，广泛分布于高纬度高海拔的寒冷区域，是冻融作用塑造地表形态的典型代表。美人草原呢是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最大的草原，到了夏季，美人草原一望无际的碧草如毡如毯，各色花卉争奇斗艳，绚丽多彩，天高气爽，是草原旅游避暑和体验藏族旅游牧生活回归自然的理想旅游场所。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在每年的六月中下旬，伊犁河谷化身为梦幻的紫色海洋，上万亩薰衣草同时绽放。这里是位于天山北峦伊犁河谷地区，与法国普罗旺斯的纬度、气候、土壤条件呢是很相似的，也分布着大面积的薰衣草田，是世界第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和我国薰衣草主产区。薰衣草呀，它对纬度带有着独特的要求。世界最大的几个薰衣草地呢，都是处在北纬42度到北纬44度这条薰衣草纬度带内的。那六月下旬开始啊，当三三两两头戴遮阳帽、身着花布衫的人们挥舞着镰刀的身影出没在薰衣草田埂间的时候，就意味着收获芬芳的时节已经到来了。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离我们北安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啊，伊春，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服，人最少，吃的最鲜，这也便是六月份的伊春了。苍郁的小兴安岭森林，主体为红松与兴安落叶松、阔叶树组成的真阔叶混交林。六月份冰雪刚化，溪水清透，森林刚冒新绿，满山都是清新透亮。中国林都伊春因盛产珍贵木材红松而名扬中外，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红松啊，它是像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树种。天然红松是经过几千万年更替演化而形成的，被称为了第三

级森林。世界60%的红松啊都是在中国的，那中国50%的红松就是在伊春。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的红松天然林，青纱般的薄雾从墨绿色的林海间缓缓升腾，这便是为森林增添了几分静谧与神秘。

好，介绍完六月份的北方山水草花城，再来了解一下六月份的山水花果城。其中呀，武功山呢，它最吸引人的呀，就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啊，那片铺在海拔1600米山顶的10万亩高山草甸，这在世界同纬度地区啊，都是属于非常罕见的。云海、日出、星空轮番上阵，10万亩高山草甸与连绵峰峦相应，形成独特的南方高海拔草原奇观。在每年的3月中旬开始呀，武功山的草甸越过冬天开始返青，4月底呢开始变绿，那到了5月份，大部分已经是绿了90%了，6到8月份就正式变成绿色的海洋。

来了解一下北海湿地。北海湿地呢，是源于第四纪啊，也就是大约60万年前周边火山喷发、强烈喷溢的玄武岩熔岩流堵塞下游大营江河谷积水而形成的火山堰塞湖。六月的北海湿地，大片大片的草甸犹如绿色的地毯漂浮在水面之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漂浮在湖面的火山灰以及有机物质呀，也为这样的浮毯植被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各类草本植物的种子在飞鸟和风的传播下，共同构成了植物生存的苔草浮毯，也是经过数十万年的生长结成厚实的漂浮水上草甸。一根竹竿呀，搭配着几米见方的草甸，就可以载人载物。当地人呢也称之为草排。而在这些草甸之中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珍稀动植物，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

甲根坝呢是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专属的小众花海圣地，每年的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的野生鹅色花非常的好看浪漫，鹅色花呀也被称作为贡嘎海棠。鹅色花呢是川西高海拔地区特有的花木，藏族称为鹅色，花语中啊有素白纯净的爱的意思。鹅色花花期啊是比较短的，只有20天的盛放期啊，可以说是转瞬即逝。那在甲根坝许多的鹅色花树林啊已经是达到了百年甚至是数百年，枝干遒劲苍老，花开时呢却是繁盛如雪，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鹅色花的花期啊虽然短暂，那如果你有更长的假期，离开甲根坝后啊，可以去周围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还可以深入川西腹地，经过墨石公园、巴美、卢霍，直达小众但绝美的色西底乡，一路啊欣赏草原、石林、古树和藏寨。

麦穗风里熟，梅煮雨中黄。北周于信在《凤和夏日应令诗》中的节气诗描写的物候之美，麦子熟了，梅子黄了，江南雨季也来了。唐朝梁元帝《纂要》中记载，梅熟而雨曰梅雨，可见呀，梅雨或者是梅子呢，它的这个称呼啊，已经是由来已久了。梅雨来了，梅子也熟了。作为华夏民族最古老的水果之一，梅子被人们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那除了当调料，青梅呀，也是口感清脆。

古人呢也会生食，吃法呢常常就是拌盐，以减轻它的酸味。宋人诗词中啊也是频繁的记录，比如说何物与浓共醉眼，半黄梅子带红盐。青梅佐盐是古代梅子啊最常见的鲜吃法。

除了六月份成熟的水果梅子呀，同时六月的绿枝小镇是滇中隐秘的避暑秘境。绿枝小镇呢，是坐落在云南省玉溪市的翼门县国家工业遗产翼门铜矿旧址之上，被群山峡谷所环抱，绿叶江穿城而过，江水碧绿清凉，河谷风大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也是不超过25度，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好，节目的最后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份精彩纷呈的民俗节庆。六月呀，人们最熟知的节日啊，就是端午节了。作为夏天仪式感担当啊，端午节可以说最会整活了。据资料记载，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呀，都会把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折一枝石榴花簪在头上，还会把她们戴艾草，还会给她们戴艾草、五彩绳等等。因此呀，端午节也称为女儿节。划龙舟、品粽子、悬艾草、系五彩绳、配香囊等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相同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在海南，端午节有用兰草、艾蒿等中药煎汤沐浴的习俗，这是因为呀，海南炎热的夏季多雨潮湿，蚊虫滋生，艾草、菖蒲等草药啊，是用于浸泡或煎煮，用来沐浴，有一定的预防疾病的作用。此外呢，在两广地区呀，端午节前后呢，南方暖湿气流活跃，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呢，往往呀会出现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当龙舟水天气来的时候，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为划龙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个龙舟水呢，它是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呢，六月份呢还有广西毛南族的分龙节。毛南族呢，它是中国人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主要是居居于广西河池市的环江县。分龙节是广西毛南族民间最大的节日了，大约在每年的六月份的中下旬来进行。那在过分龙节的时候呀，毛南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家家户户都蒸五色糯米饭和粉蒸肉。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祖国大地之广，夏日的迷人，并不是我们一期节目呀就能有所概括的。所以呀，您还知道哪些适合六月份去旅行的地方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县太爷击鼓升堂，就见一个老汉两个婆子跪在大堂之上，高喊冤枉啊，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这仨人是谁呢？啊，就这个配置那还能有谁呀？正是张轩、李母和董妈。说这仨人怎么跑这儿来喊冤来了呢？原来啊，这三人结伴一起出来找李玉，结果在十字街上听说王贡生、王下、王员外拉走一个少年，这三人一听以为他抢走的这是李玉呢，这才结伴前来告状。县太爷听他们喊冤就问，你们要状告何人呢？张轩、李母都说要告王下。县太爷心想，别说你们，我都想告他，那你们告他何事？李母说了，他拉去我的儿子。这边张轩赶忙接口，他抢走我的女婿。正在这时节，李玉和彩凤以及旁边的吹鼓手董岱看见这边大堂上跪的是自己亲人，这赶紧跑上堂来，亲人相见，娘，我在这儿呢。啊，孩子呀，想死娘了。娘俩抱在一起，激动得直掉眼泪呀。啊，李母还说呢，儿啊，委屈你了，我听说昨天一宿你结了三次亲。李玉还说呢，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帮人都疯了，他们呢到处抢人呢。这边吹鼓手董岱也来到他娘切近，娘，我在这儿呢。哎呀，儿子，你看这满嘴都是大炮，你这吹的，咱可不吹了啊，咱不挣这钱了。两家人在一起

啊，是又哭又笑。面对这个场面，县太爷可懵了，他赶忙问旁边的王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夏赶忙拱手，哎呦，县太爷，我跟你师说了吧，我也要告。你又告哪个？王夏立刻禀报说。

那都说不出话来了。这外边闹的是翻天覆地，早就惊动里面的夫人了。一想不行，为了女儿的终身，顾不得官规礼法了，三步并作两步就奔到堂前。到了王下切近，用手掂着王下，怒声斥道：你敢冒认官亲，真是胆大包天。王下一看夫人都出来了，他赶忙用手一指李玉，对夫人说：夫人呐，这是我的女婿呀。张轩这时挺身上前说道：不对，他胡说，他是我的女婿。夫人这时也不让分，心想我都抛头露面了，我可不能怂。他立刻往前一站，眼珠子一瞪：你们好不知羞，他是我的女婿，谁敢来争夺？这大堂上吵作一团。就这个场面，这个场景，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平常人遇不到。你想，你得多优秀，三家来抢你当女婿啊，这压根就不可能的事。这现在堂上这闹的吵作一团，县太爷一看这可不成体统了，公堂之上这怎么能闹成这样呢？赶忙一拍惊堂木：大胆，公堂之上岂容你们争吵，究竟是谁的女婿，各把证据拿来，听候本县秉公判断。张轩王下一听说要证据，俩人都愣住了，这上哪儿找证据去呢？啊，这证据，哎呀，当天在场的都有谁呢？哎，有啊，吹鼓手董岱呀。俩人想到这儿，都一同看向董岱。董岱一看，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确实，从王家吹到张家，我又和李玉一同被带到县衙，那这事儿我门清啊。那我来吧。这董岱想到这儿，走上前来，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和县太爷说了一遍。堂上堂下，都听得是清清楚楚。这时节，夫人和王下，以及张轩，齐声高叫：老爷，这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你要做主啊。县太爷急得坐都坐不稳了，赶紧走下堂来，急得直转圈儿。这怎么办呢？这呀，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这可如何是好呢？这判给王下吧，张轩不干；判给张轩，王下不答应。那要是判给我呢？他们俩都不答应，你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想个什么办法呢？哎呀，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就见李玉和彩凤拦在他面前：太爷呀，你不要三心二意，我们两人才是夫妻。县太爷一看，哎呀，这不行啊，不行啊，你们是夫妻，叫下官如何向女儿交代的？你看他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了，他是心如油煎。就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又跑进来个公差。他一看跑进来公差，这县太爷就闹心，就知道准没好事。哎，果然这公差到了切近：回禀老爷，钦差到了啊！钦差就在这个衙门外呢。啊，钦差，他怎么来了呀？啊，你这倒霉催的吗？这不是？这县太爷吓得是目瞪口呆，他还没反应呢，早有两个小太监扶着钦差走上堂来。这县太爷一看钦差这怎么直接进来了，吓得哆哆嗦嗦上前参见。钦差这边从门前走到大堂，就这么几步，
妈这钦差

0: 累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呀，太累了。这家伙，这大太监平时在宫中是雍容华贵，享尊出游的，到哪儿都坐轿，很少走路。这几步，这给他累得喘不上气来了。这县太爷一看，赶忙上前躬身施礼，参见公公。
1: 哎，行了，免礼。
0: 说完，由人搀着，来到大堂工作之上。到这儿还歇了半天。
1: 哎呀，走多了，今天有点走多了呀。
0: 缓了半天，这才微开倦眼，这眼睛啊就感觉特别的无神，特别乏累，向下看了一圈，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怎么回事，这是什么阵型呢？啊，这儿站一个新郎官，胸前还挂着大红花，他身边有个亲亲爱爱的，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同行啊，长得细皮嫩肉的，可能也是个小太监。这俩人在一起亲亲腻腻的，然后这又跪俩不老婆子，其中老婆子旁边站个吹鼓手，拿个唢呐，还有个看起来像是个打把式卖艺的。这旁边呢又站一个好像员外，这帮人干什么呢？他看半天没看明白，就问：“
1: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0: 大家一听这太监这死动静，心里都想乐，但是不敢。啊，众位都有这种体验吧？有的时候在这种场合，你想乐，但是你不敢，你还得憋着。哎，众人现在就是。
1: 哎呀，一看都不回话，
0: 这钦差又问了：“
1: 我问你们呢。”
0: 一看没人答话，吹鼓手董岱，因为是常年在外干活嘛，啊，都干这红白喜事，抛头露面机会多，说话也闯，就走上前来，对这钦差说：“回禀大人，他们呢，在争女婿。”打官司
1: 啊！
0: 这钦差一听是睁大眼睛，
1: 争女婿，圣上如今在选美，你们在争女婿，胆子不小啊，都不要脑袋了吗？
0: 县太爷一听这话，心中一急，是急中生智，赶忙上前禀道：“
2: 卑职不敢。我们三家呢，在这里会亲，这怎么会争女婿呢？你可别听他胡说。卑职和王共生，以及张教头，我们呢，沾点亲谊，今天各自带新女婿，到县来相会，这不是打官司。”你看我们三家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们正在聊天，我们很亲热呀。我们
0: 钦差一听这话，又扫视了一遍，啊，确实这个阵型能配出三家来，啊，他点了点头，
1: 原来如此。
0: 说完，就打椅子上撑起来，
1: 起。
0: 站起来后，晃晃悠悠走下工作，四下里看了一圈，就问张选：“
1: 哪个是你女婿？”
0: 张选赶忙拉过李玉：“
2: 小婿在这里。”
0: 钦差上下打量一番，
1: 倒像个念书做官的料，不差。
2: 谢钦差。
0: 他这一谢，旁边县太爷的夫人着急了，心想：“我这是我内定的女婿啊，这不行啊，这。”

0: 刚要上前来争，县太爷赶忙上前拉住他：“别争了，啊，都这时候了，再争脑袋就没了，你待着吧你。”这夫人没办法，只好默不作声了。钦差又转过头来，看着王夏：“
1: 你的女婿呢？”
0: 王夏吓得这脸上直流冷汗呢，被这大太监盯着，这不是什么好的体验。他赶忙慌张地看了眼彩凤，就见彩凤微微点头。王夏这才大着胆子说：“
2: 这是小婿。”“
1: 哦，是个武的，男人有些女儿貌，像我是个贵相，你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威风堂堂，威风凛凛。”
0: 张彩凤一听，赶忙拱手抱拳：“
2: 谢公公。”
0: 问完了他们两家，最后钦差回过身来问县太爷：“
1: 那贵县的女婿也让咱家见见吧。”
0: 县太爷一听这话，吓得是浑身发抖：“
2: 这我哪儿来女婿了？他们俩一家一个，哪儿来人的？”
0: 急得他直冒冷汗。钦差一看他不说话直哆嗦，就疑惑地问：“
1: 咱家可知道贵县有个千金，可不知何时出阁的？要是欺蒙圣上，那罪名可不轻啊。”“
2: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0: 虽然说卑职不敢，但急得还是手足无措，没招儿也没人呢。正在这危机关头，媒婆董妈赶忙就把董岱给推上前来，随即微笑着说：“
1: 哎呀，禀大人，太爷的女婿在这儿呢。”
0: 钦差回头一看：“呀，这人这打扮是怎么个情况呢？手中还拿着把唢呐，看起来是来干活的。”“
1: 是他吗？”
0: 县太爷也没法再否认了，这种情况不认下，那女儿就跳入火坑了呀。赶忙点头：“是，就是他。”董妈还跟着夸呢：“
1: 对，没错，老婆子，我是钱塘县的官媒，张家的姑娘，王家的小姐，县太爷的千金，全是老婆子做的大媒。你看这县太爷的女婿一表人才，英俊潇洒，不仅如此，而且精通乐理，你没看还拿着家伙事儿呢吗？来，孩子，给大人吹一段，就那个百鸟朝阳。”
2: 董岱一听赶忙说：“不是百鸟朝阳，是百鸟朝凤。”“
1: 甭管朝什么啊，朝谁都行，来吹。”
0: 钦差一看赶忙摆手：“行了，别吹了。
1: 我问你是男媒还是女媒呀？”
0: 董妈赶忙说：“
1: 老婆子，我做的是女媒。”“好啊，做媒一次胜造浮屠七级，咱家今天到此也是缘分，就叫他们重写婚书，再添名字，让咱家做个男媒。”
0: 这钦差这大太监还挺乐意凑热闹的。县太爷王夏、张轩一听是齐声喊道：“多谢大人。”钦差随即点了点头：“
1: 钱塘县选美，期限已满，着贵县点齐名额，备办船只，随咱家回京见驾，不要耽误。”

耽误，我走了。说完，便出街上轿走了。县太爷送了钦差回到大堂，董妈这边赶忙上前来了个万福，叫了声亲家，然后又推着儿子董岱说：“儿子，快拜吧，哈，快叫啊！”董岱是躲躲闪闪，最后跪下来叩头：“岳父大人。”这把县太爷臊得一阵面红耳赤。这边李玉拉住彩凤，俩人是说说笑笑。县太爷的夫人在这儿急得直跺脚：“老爷呀，千挑万选挑个吹鼓手，这哪行啊！”董妈一听就不干了：“哎呀，那不对，话不是这么说的，亲家母，钦差为媒，非同小事啊！”大家在一起是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只有王下王员外在一旁叹气呀：“哎，女儿保住了，但是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也真是开了天眼了，我女婿成了人家的贤妻了。你这事儿说出去啊，这都着笑啊。”县太爷看了看他：“行了啊，就满足吧，知足吧，女儿保住了，没送到深宫受苦。”他看了看旁边吹鼓手董岱：“情愿嫁个吹鼓手，不去深宫拜圣君，虽然门第微贱，但胜于骨肉分离呀。”罢罢罢，来呀，吹打起来，接着办喜事。众人是欢天喜地办喜事去了。那这拉郎配的一出闹剧到这儿就结束了。中国戏曲故事下回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中国空间站是一个组合体，总共呢有3大舱段，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各怀绝技。梦天实验舱的定位呢是航天员工作的地方，因此呢它没有配备类似天河舱和问天舱的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及睡眠区、卫生区。但是这3个舱段呢都配置有航天员的锻炼设备，梦天舱配置的是抗阻锻炼设备，就类似健身房的划船机。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的工作舱内都安装了很多台科学实验机柜，便于航天员在轨开展科学实验。两兄弟的能力和责任呢却是各有侧重。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配置了生命生态、生物技术和变重力科学等实验柜。而梦天实验舱呢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配置了流体物理、材料科学、燃烧科学、基础物理等多学科方向的实验柜。从外观造型来看呢，梦天实验舱的肚子更圆了，实验机柜更多，并且呢采用了独特的套娃设计，载荷能力最强，说白了就是梦天实验舱特别能带货，堪称是天宫梦工厂。那我们继续来挖掘梦天实验舱的绝技，最智能货物自动进出舱打造太空货运港。问天和梦天两个实验舱里呢都有一个气闸舱，气闸舱呢是载人航天器当中供航天员进入太空或者呢是由太空返回所用的气密性装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1年

0: 中国航天员出舱太空行走，出舱前就需要通过气闸舱。那如果把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比作是国际机场的话，那么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呢，就是空间站的国际货运港口。以往呢，在舱外开展科学实验，需要航天员出舱进行安全作业。不过这种方式呢，会受到航天员出舱的次数、载荷数量和大小的限制。对此呢，梦天实验舱进行了升级。在梦天实验舱内呢，设置了一台载荷转移机构，可以稳定地执行将货物从舱内送出舱外，或者呢，将舱外的货物运至舱内的任务。运送能力呢，能够达到400公斤。这与航天员带货出舱的方式相比呢，货物出舱能力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这样一来，就能够为在轨工作生活的航天员减负，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科学实验，而不是打了引号的搬东西。同时呢，为了满足将来更大尺寸、更大重量货物的进出舱需求，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上还安装了一款独一无二的方形舱门，宽度呢可以达到1.2米。舱门呢采用全自动弧形滑移设计，可以为货物的进出舱提供一条宽阔的走廊。这也是隔离舱内与舱外空间环境的关键设备，是我国空间站首次亮相的方形自动舱门。最后呢，再来说说梦天实验舱为什么要与问天实验舱、天河核心舱共同组成一个三舱梯字造型呢？根据航天专家介绍，航天器的构型要保证主结构和质量分布尽量对称紧凑，以获得好的质量特性。而T字基本构型结构对称，从姿态控制、组合体管理上都是比较稳定的构型，便于组合体的飞行。而且由于T字基本构型结构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气扰动等影响都比较均衡，空间站姿态控制消耗的推进器和其他的资源也比较少。那如果是采用非对称的构型，组合体的力矩、质心与所受到的干扰，相对于姿态控制、轨道来说都是不对称的，飞行效率会更低，控制模型更加复杂。一旦构型发生偏转，就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和资源将其控回。目前呢，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被布置在了天河核心舱的两侧，形成了 T 字的一横。这样的布局呢，充分利用了每个实验舱自身近20米长的结构，结合自身资源舱末端配置的双自由度太阳翼驱动机构，两对大型太阳翼成为 T 字一横远端的两个大风车，不管空间站以什么样的姿势飞行，都能够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另外呢，梦天和问天两个实验舱的气闸舱都分别位于 T 字一横的端头，也就是位于这个 T 字一横的两端，正常工作泄压或者是异常隔离的时候，都不影响其他密封舱段构成连贯的空间，可以保证空间站运行的安全性。那最后也想问问，你觉得航天专家们在设计空间站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1: 航天专家在设计空间站的时候，要考虑下面一些因素。第一，空间站的布局是否合理，以确保不管它怎么飞行，都能获得高效的发电功效。第二，航天器的结构和质量尽量对称紧凑，便于组合体飞行控制，减少资源消耗。第三，考虑如何解放航天员的双手，让他们用更多的精力在太空做实验和研究。第四，考虑到如果在空间站遇到风险，航天员如何去科学应对。
2: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河南省新郑三中历史老师上网课后在家中猝死，他的女儿发微博称，母亲从教20多年，此前体检时未发现有心脏病，生前给学生上网课时曾持续遭遇网暴。

0: 网课视频显示，刘老师生前的最后一节网课中，有不明身份者闯入网课会议室，播放音乐，大声喧哗，甚至出言辱骂。之后，新郑市公安、教育等部门成立专班介入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网课爆破为何如此凶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广大师生如何避免遭遇网课爆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教育心理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刚呢，我们是从提要当中啊，是了解了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那其实呢，在这起事件当中呢，刘老师的猝死啊和遭遇网暴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呢，那些谩骂侮辱啊，确实是触目人心，令人发指。那么网暴呢，已经不是一个新词汇了。这次老师上网课遭到了网暴啊，却刷新了大家的认知。那首先也想请高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是网课爆破？爆破手闯入网课或者是线上会议有什么目的呢？
1: 这个网课爆破呢，实际上我自身也是经历过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呢做了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呢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上公布呢是下午的3点钟开始，那也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完全是对外公开的透明的。但是因为呢当天这个学校有其他的环节还没有做完，所以这个课程就这个推移到了3点半。那班主任呢是逐个通知给家长，就说会议由3点改到了3点半，那也就是说只是自己人知道3点半开始哈。但是呢当时我们3点有几位老师进去在调试设备对环节的时候就进来了好多的这个陌生人啊，他们的那个名字都是一样的，叫什么小作业助手1号，什么小作业助手2号，什么34号、56号，就进了好多好多人。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老师都是各忙各的哈，就没有发现进来这么多人哈。等我们再切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刷了好多的屏啊，有这个网址的链接，还有一些游戏的链接，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怎么抽奖啊，什么买一些什么博彩的一些产品啊，就刷了很多。然后还有一个人尝试他想要去分享他的这个摄像头和桌面，然后再刷新那个海报哈。当时我们几个老师是吓坏了，他们还开一些这个语音哈，就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去分享一些这个什么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内容哈。那我们几个老师就七手八脚的就把他们踢出去，踢出去呢还有人进来，踢出去还有人进来，而且呢我们想控屏关麦呢也着实费了好大劲。然后呢差不多过了有10多分钟吧，3点半的讲座准时就开始了。那一场讲座我们好几个老师是全员行动，那我是负责来讲，然后学校的德育主任，然后年级组长还有老师他们负责当这个巡查员，就是全程从这堂课从头听到尾，然后以防有一些人恶意进来刷屏。那当时呢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在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家长说清楚，就说我们今天的这堂网课是因为疫情所以不得已在线上举行的，然后就告诉各位家长，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进来会发现链接，或者说会发现内容，或者是私信其他人，然后就告诉家长一定不能轻易点这些链接。这些人虽然他的那个马甲叫什么什么助手，但实际上其实他跟我们学校和这堂课的内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网络爆破啊，就对于老师来讲，尤其是经常上网课的老师来讲，我觉得很多老师应该是经历过的，或者说是体验过的，或者说也多少听过同行其他老师也是讲过的。这个网络爆破呢，它其实分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说，这个网络会议，这个会议的一个会议号的一个泄露，也就是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进来的，是有人泄露给他们的，或者说他们获取了这个信息。那他们的第二个环节呢，就是入侵，就是等他们有组织的啊，有纪律的进入到这个会议课堂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强行的爆破。那么这个爆破就是持续性的骚扰。那这个事儿呢，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很多的学校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预案啊，也对老师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培训。那在对网络爆破最近了解的时候呢，就是大概知道网络爆破的几个原因哈，就是一个原因就是纯属图乐子啊，就有些人他就是闲的啊，他就是想四处搞搞破坏，然后呢，甚至哈，他们认为自己是让你的整个的教室哈这个造起来啊，帮你改变一下你的上课的一个氛围。那这些人呢就纯让你的整个的教室哈这个造起来啊，帮你改变一下你的上课的一个氛围。那这些人呢就纯属是一种找乐子的一个破坏的行为啊。那么当然了还有第二类呢，

0: 就是属于这种专业的团队也就是说他们在执行这个爆破的过程中是需要收钱的，那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相关的这个广告哈。那么他们在爆破的时候也包括几个工作范畴吧，假如说他们是有的是捣乱的有的可能是诬陷的，也有可能是表白的哈，也有可能是单纯是为了刷广告的那么这些就是有利益交换的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团队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重视。
1: 是的网课爆破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现在呢线上的课越来越多，遇到这种事情的概率呢也就越来越大。那也有评论就说呀，这种不法的言行本质上就是一群网络流氓当网络的流氓聚集，有组织的冲击社会秩序，妨碍学校的教学等等这些活动，甚至像您刚才提到的有的收钱办事儿，那么这种线上组织呢就无异于是网络世界的黑社会。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有的学校已经针对这种情况对教师进行了网络应急处置的相关培训，那您觉得类似于这种培训应该培训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另外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维护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网课的安全的秩序呢？
0: 现在很多的学校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确实遇到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黑社会对于课堂秩序的一个扰乱所以学校也组织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和对于老师的应急预案的一个处理的培训就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就设定了一个叫做课堂的准入制度，或者说叫网课课堂的一个准入制度那就说他们在进入课堂的时候登录就设置了相关的密码和相关的身份的认证那么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课堂的学生或者说只有这堂参与培训者他们才能够进入，那这种做法就是让这个会议或者课堂的入口能够严防死守，有效的做到一个过滤第二个呢就是网课的管理制度，反正在我刚才讲过的那所学校，他们之后的一学期每次学校因为疫情上网课的时候，他们学校都有巡查和管理制度，假如说这个学校呢会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老师万一遇到紧急事件那么学校是马上会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还有相应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说就是说在网课的管理的过程之中，上课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假如说老师首先第一个他在上课的时候要有助教老师，那么助教老师呢要负责进行纪律的一个审查，那同样呢如果有人乱开麦乱发内容或者说有一些陌生人进入到教室的话，那么这个小助手或者助教他是有权把对方进行封麦或者说踢出房间或者说把这个房间解散，重新再建立一个网课教室来方便同学的一个教学。然后第三个呢，学校也进行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教育，那安全教育一部分是给老师还有一部分是给学生的，然后呢学校就要求这个学生呢第一个就是要学会自我保护，也就是说万一这个学生好好的在那听网课，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些闲杂人等，那他们万一说了一些不文明的话或者说发了一些危险的链接，那么学校会告诉学生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如何去处理事情。那另外呢，学校也在学生的培训中明确说出不允许学生把网课的链接然后公布到其他的这个网页上，或者说发布到网络上，因为一旦发布网络上大家是都能看得见的，所以学校呢还让学生就是说签署了相当的公约吧，就让孩子们不要刻意的去暴露网课的一个信息那么从平台的角度上来讲呢，例如说有的学校可能跟某些平台合作，经常在这个平台上上课，那这个平台就应该有这种网络的巡查系统或者说及时反馈系统，也就是说在你的平台上可能同时有两个万个教师正在上课，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两个教师遭受到这样的侵袭，那么一旦对方向在网络上进行反馈或报警之后，要立马有巡查人员进行解决，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事情的损失降到最低，也可以防止这个事情能够会恶化那么从这个大环境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应该要进行就是说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开会，实名认证上课，实名认证参与培训，那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有实名认证的话，那么相比较这个他们的犯罪的成本太高了，他们可能在这种威慑之下就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去扰乱他人的课堂。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针对这种网课入侵这些新时代的一个新的犯罪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包括有平台，包括有学校的一方，还有同学们的这种正义感还有对网络的这种熟悉的程度，提高这种专业化处理网络危机的这种水平，才能够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那也想请您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一谈，遭遇网课爆破的教师如果是第一次遭遇或者是屡次遭遇，没有很好的办法，怎么样能够

0: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化解这个消极的影响呢？
1: 我在做教师心理咨询的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位老师。这个老师呢，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然后他在上网课的时候呢，就是已经遇到了两次这个网络爆破，网课爆破哈。第一次网课爆破的时候呢，对方只是进来了，然后发了一些内容，那很多孩子也看不懂这些内容，看不懂这个链接网址啊，那个图片也没有点开啊，而且关键当时是有家长陪同的，那这个事情呢就结束了。等到第二次网课爆破的时候就不一样。就是那些人进来之后呢，就打开了麦啊，说了一些特别脏的一些话，就是那些话，就是要是我们普通人说都说不出口，都觉得害臊，但那些人就是满嘴高频率的去喷，而且当时呢，这个老师就忙着把他们进行禁言和踢出嘛，在禁言和踢出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网课爆破的这些不法分子，他们的头像跟他们同学的头像很相近。啊，你看不出他是一个破坏分子，就怕一不小心再把同学就踢出去。所以当时那个老师他就觉得哈，就是那次上课他在进行网课爆破的这个踢出的过程差不多有十多分钟，他觉得这十多分钟是他整个教师生涯最黑暗的十多分钟，就是他就觉得说自己那个过程中是充满着无力感，自己就说很想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解决不了。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他差不多有一周多的时间啊，他是晚上没有办法入睡的，特别特别的紧张，然后到了晚上就会莫名的焦虑，每次他再上网课的时候，他都感觉他的心跳的频率是加快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当你遭这个网课爆破的时候，就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觉就是无力感，而且就是没有这个尊严，都感觉自己的老师本来是很努力想给孩子上一堂好课，他做了精心的动画，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各种道具，然后这个过程中却被这样的人去破坏了，所以他就感觉到他这种感觉是很无力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带的是小学生，那些学生什么都不知道啊，可是呢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却被动的要去听这些人啊满嘴说这些污言秽语，所以这个老师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责，他就是说我没有很好的就说守护他的这个学生，让他的学生听到这些，那他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哈。所以说网课爆破确实给老师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压力。然后另外我还咨询过一个老师，然后他也经历过这个网课的这个爆破哈，给他带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就是说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因为这老师他经历过几次爆破之后，他也去查到底什么是网课爆破，就到底这些人进来他怎么就进来了，他为什么会进来哈。后来这个老师不查还好，一查吓一跳，就他就知道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里应外合啊，那也就是说一定是有人告诉他了，然后呢他们的网课才会被爆破，然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老师就感觉好像自己呕心沥血的同时却会被自己的学生啊背刺一样啊，他就感觉一种被背叛的一种情况。所以作为老师呢，就是老师他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心理支撑呢，就是稳定性和这个尊严感啊。但是当这个老师他在课堂上，他的这个教室的一方净土没有办法得到守护，老师的尊严被破坏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老师来讲，其实他内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现在学校已经采取了对于老师心理状态的一个调整，一个就是已经经历过网课爆破的老师要接受或者说选择性接受啊心理啊的一个调试，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学校呢啊也对教师啊进行了相关网课爆破的一个脱敏的培训。
0: 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最令老师感到这种寒心的就是这种网课爆破可能会有里应外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会有一些同学会把会议号呢暴露在网。那么您觉得学校，刚才您说到了他已经关注到了老师的这个心理状况哈，他怎么样也能够去关注到学生的这种心理健康的一个状况，加强对学生的这种心理疏导，避免类似的事情重演呢？
1: 我觉得像这类事件呢，北京的一些学校它的应激的时速是比较快的。我大概了解一下各个学校处理的情况哈，可能分为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学校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像很多的这个小学的一些学校，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要把对老师和孩子影响降到最低，所以他们主要的就是对孩子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啊，和对这个教室的这个准入制度严防死守，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 让这个网课爆破的概率降到最低。对于这个北京的一些初中的学校，就他们处理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也看了一些网课爆破的一些视频哈，我一听我就觉得，哎呦，这些在骂污言秽语的这些人哈，他听起来不是一个成年人，好多感觉像未成年人，而且是年龄不大的未成年人。而且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说把信息暴露到网上的，或者说到网上去花钱找人进行网课爆破的，也大多数。

0: 是未成年时期的孩子或者叛逆期青春期的是比较多，所以我看到北京有一些学校已经对初中的学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心理培训和教育培训。那么这种培训呢大概分为几类哈，一个就是对于学生的这个法治和道德的培训，就告诉孩子如果我们促使了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协助之下导致对方寻衅滋事的话，那么这个是要受法律的严惩的，那至少是会受到处罚，所以说这是告诉孩子这是一条红线，你是不能够去跨越的。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丁小平的纪实性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3: 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的一天，在河北石家庄机场，凌晨的寒风中，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俄语翻译施哲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在停机坪上。数天前，他们手持任弼时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找到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守护警戒，而且要保密。很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东北方向的天空传来，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缓缓地降落了。不一会儿，一位头戴圆帽、身穿圆领皮大衣的大鼻子外国人走下了舷梯。他是谁？今天我们通过丁小平的纪实性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是作为斯大林的特使到访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沟通才做出的决定。米高扬此行化名安德烈耶夫，是从大连直飞石家庄的。和他一起来访的随员有两人，而且姓氏相同。一位正是在东北帮助中国进行铁路修复工作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伊万·瓦西里基·科瓦廖夫，一位是担任翻译的汉学家叶夫根尼·尼克拉维奇·科瓦廖夫，大家称他小科瓦廖夫。下了飞机，汪东兴和施哲就陪同米高扬乘坐吉普车直奔西柏坡。然而在路途中，米高扬多次要求下车，要到路边村庄的群众家里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汪东兴没有答应，请他不必去。但是米高扬也有着斯拉夫民族的固执，他非要坚持下车不可。无奈，在路上他还是

次下车到村镇中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是一个老外。施哲对米高扬的言行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你不是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极想保密，为何自己又要到处乱跑，不注意守密呢？谁知米高扬奇怪的回答更让施哲感到奇怪了。他说，在你们这里

0: 破坏活动呢？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米高扬的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不是后来历史档案的解密，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甚至外国情报机构都没有报道，也不曾知道米高扬秘密访问过西柏坡。午后一时左右，米高扬一行抵达西柏坡。这时毛泽东刚刚起床，在中央大院自己住处的门口迎接米高扬的到来。在会客室，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的几位书记一一做了介绍。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后来米高扬这样回忆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中国北方的冬天和莫斯科的冬天一样寒冷，毛泽东的旧棉大衣既没冷也没脚，衣袖上还堂而皇之地补着旧补丁。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们的房间，为了给我们驱寒，他升起了炉子，还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坐下后，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来中国听取你们的意见，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这样的开场白，其实米高扬也是在解释斯大林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原因。
1: 两年前的1947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时，毛泽东开始萌发访问苏联的愿望。这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斯大林闻讯后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去苏联避难。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向老大哥学习。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走漏风声，访问必须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当然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外交上来考量的，也有道理。但是两个星期后的7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争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毛泽东表示理解。1948年4月12日，在东渡黄河抵达河北富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任弼时提出了访问苏联去会见斯大林的事情，周任二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二人先去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会合，毛泽东则暂时留在城南庄做去苏联的准备。本来中共与苏共已经商定毛泽东在这年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我决定提前到苏联，你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富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毛泽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斯大林的决心不可谓不快。
0: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您4月26日的函收悉，携行者和人数请示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于是刚刚结束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决定在城南庄做访苏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的其他四位书记则到西柏坡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但是到了5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玉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你经过的3个地区都是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 请通知我们并告如何向何处派。

0: 飞机接应，叛复。接到电报，已经做好准备的毛泽东心中掠过一丝不快，但还是客气地复电：“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作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而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查清情况后奉告。”5月18日，因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的住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毛泽东当天晚上转移到花山村。27日，毛泽东乘车抵达西柏坡，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会合。
1: 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海陆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要动身北上。”很快，斯大林就来了回音，再次婉拒了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吩咐各地要在地方待到11月，因此联共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斯大林的话是真是假，半真半假，毛泽东无法揣摩。但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访问莫斯科，的确是希望就许多重大问题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并尽可能地争取一些援助。他曾经和阿洛夫说起涉及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关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二是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三是关于同美国及蒋介石做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四是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五是关于3500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
0: 好了，丁小平的纪实性作品《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我们欣赏到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夕，米高扬到访西柏坡曾经是外国情报机构都不曾了解的秘密，今天解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党中央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中央领导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风范。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作品。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五言绝句《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

上元二年，李白已是花甲之年，此时的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遭受了蒙冤被囚的牢狱之灾，也体验了戴罪流放的屈辱。这时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安徽宣城，此时再也没有昔日有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也再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独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伤感的诗人情不自禁地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诗的大意是：群鸟高飞，无影无踪，孤云

绪，自在悠闲。你看我，我看你，彼此之间两不相厌的，恐怕只有我和眼前的景亭山了。

这首作品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他表面上写的虽然是独游敬亭山的情趣，但他的深寒之意则是诗人在步入暮年时感受到旷世的孤独感。敬亭山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的北郊，它属于黄山支脉，东西绵亘十余里，有大小山峰六十座。自从南齐谢朓的《游敬亭山》和李白的这首《独坐敬亭山》诞生之后，这一座山声名鹊起。在谢李之后，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王维、孟浩然、李商隐、颜真卿、汤显祖等诗画名家都曾慕名登临此山，吟诗作赋，绘画写记。清代的僧人画家石涛更是住在敬亭山脚下的广教寺，以敬亭风光为背景，留下了传世名作《石涛罗汉百开册页》。中国历代吟诵敬亭山的诗、文、词、画以上千计算，这座山因此被称之为江南诗山，享誉海内外。其实敬亭山既没有天柱山险峻，也没有九华山的灵秀，更没有黄山的奇绝，但它自有清丽俊俏之容，千古诗山之誉，风流不绝之趣。历朝历代以来，人们在山上修建了大量的楼台亭阁、寺庙宫观、摩崖石刻等风景名胜，多达五十余处。但由于风雨侵蚀和战火摧残，这些名目古迹几乎都毁坏殆尽，其中幸存下来的有宋代双塔、古昭亭坊、虎窥泉等。今天如果您来到敬亭山下，可以在敬亭山的石门方上看到李白的诗作，穿过门方便能见到尊身跨涧、气韵非凡的李白塑像静立在昭亭湖畔。沿着林荫小道可以直达双塔风景区，这对幸存的北宋古塔就好像两个忠诚的卫士。由双塔而上，可以穿过梨园、桃林，走过竹海小径，山中道路崎岖，掩映在古藤老树中的绿雪茶社飘出阵阵清香。登上山顶，极目四眺，东北方的南一湖烟波浩渺，水天共色，山下的水阳江蜿蜒曲折，百舸争流，南望江城如画，烟势风帆，北看田畴一片，一览无际。如果我们把李白游历过的江南山水比作一个圆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是以敬亭山为圆心的。早在天宝年间，李白便在山中建起一座茅屋，在这里安家。可以说敬亭山让李白享受到了家的温馨和安定，诗人可以寄情于山水，暂时忘却人生的苦痛。即便是在晚年最为孤寂的时候，至少他还有这座山陪伴，相看两不厌。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中外的动作明星打星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1952年，连姆尼森出生在北爱尔兰，他排行老三，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连姆童年的梦想是当一名拳击手，父母为了让儿子的性格看起来更刚强一些，从9岁起就开始送他到搏击俱乐部训练。11岁的时候，连姆尼森接触到了表演，学校组织话剧演出，老师极力推选他担任男主角。不过当时的小连姆心思全都在他的拳击事业上，并没有对表演产生太大的兴趣。但是后来他意外发现自己倾慕已久的女孩也参与演出，于是他那朦胧的表演欲也在同样朦胧的初恋中被放大了。到了大学，连姆就开始泡在一个业余剧团里，同学告诉他可以去贝尔法斯特歌剧院碰碰运气。当时歌剧院排演话剧《复活的人》需要一个大个子男人，而连姆尼森身高1米93，就顺利得到了这个角色。在贝尔法斯特歌剧院待了2年之后，连姆尼森又加入了都柏林的阿比剧院，开始了数年的舞台剧表演生涯。直到1981年，他被导演约翰·宝曼发掘，才出演了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银幕作品电影《黑暗时代》。1994年，41岁的连姆尼森出演了经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并因此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后来他又接连出演了《星战前传》、《纽约黑帮》、《真爱至上》等影片，不过这些电影都不是动作片。2008年，连姆尼森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一部投资只有2500万美元的电影《飓风营救》让他找回了小时候练拳击的感觉。连姆尼森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退休的特工，在自己的女儿被黑帮绑架之后，他重出江湖营救女儿。

影片上映的那一年，连姆尼森已经56岁了，在这样的年纪才成为打星的，恐怕在哪个国家也不多见。在那之后，连姆尼森又出演了《飓风营救》的第二部和第三部。这个系列中，他饰演的退休特工为了营救妻女，一直都是单枪匹马，勇闯黑恶组织的老巢，打起恐怖分子来那是以一敌十，也被影迷亲切地称为是地表最强老爸。通勤营救，连姆尼森饰演了一位上班族，他在搭乘通勤列车回家的路上经历了危机，而他就需要斗智斗勇，找出潜藏在列车中的幕后黑手。连姆尼森来到北京和影迷交流，还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据说他转型成为动作明星，走上这条营救之路的历程居然是在中国开启的。连姆尼森回忆，2005年他来到中国，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在那里他遇到了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吕克贝松给他看了《飓风营救》的剧本，并且邀请他参演，从此他的人生完全被改变。如果不是那趟中国之旅，也许连姆尼森就不会转变他的职业跑道。连姆尼森说，是中国改变了我的电影生涯，不过他还是说，只要膝盖没受伤，他愿意继续拍摄动作片。不过如果能有机会和巩俐合作的话，演演爱情片也是。有人说，杨紫琼扮演的角色大都刚强坚毅，成熟聪慧，为侠骨柔情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动作明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一起来听一听杨紫琼的声音。这首歌由李宗盛创作，是武侠电影《新流星蝴蝶剑》的主题曲，《爱似流星》。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来和我分享音乐导航。音乐导航呢，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带着各位去听听 FM100.3 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所公布的一份欢迎音乐盛典的音乐全金榜的榜单，优选1000榜单里的前100首的经典中文歌。51首呢，就是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纠结和爱的痛苦。这个世界上，因为不勇敢而错过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懦弱错过一段感情。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友达之上、恋人未满的尴尬阶段，不如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五十名，而另有一种悲伤，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的人觉得这部影片有点荒谬，但由黄丽玲所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而令松弛有度的歌声诠释出了一种在沉默当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直戳人心，唱出了许多人埋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悲伤。

第49名，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一段跨越时代的惊艳对唱。此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搭配 R&B 的这个空间当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去感受一下亚洲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电台所公布的华语流行全金榜的这份榜单。我们挑选出了最好听的100首的中文歌，说到了第47首，就是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有些人认为这首歌一字一句都令人悲痛，写进了自己的内心，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首歌难登大雅之堂。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李荣浩给队员选择了这首歌，更是遭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其实审美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不管你的酒馆对我打的样在音乐技巧方面有怎样的争议，如今他能够占据排行榜的榜首，说明他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有一定的价值。音乐市场如此庞大，尊重差异

第45名，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永不失联的爱》的原版是由饶雪漫填词，周兴哲作曲并演唱。他的创作手法靠近千禧年前后所爆发出来的华语 R&B 的音乐，而演唱技巧呢，更贴近当代听众的审美味道。于是呢，在这首作品当中，你既能够听到一种可贵的青春感，同样呢，会在旋律和文字的牵引之下，闪回旧时光，找到一丝独有的青春味道。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我们要公布到的就是这份榜单里面的第43首作品，是孙燕姿《我怀念的》。我们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孙燕姿，而孙燕姿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关于我们。记得有一年的演唱会上，孙燕姿唱到这首歌，身旁的女生拨通了电话，指着给对方听。后半首歌，女生一直低头哭着说：“本来应该是你坐在我身边。”而她身旁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到中场。已经结束的感情，也许真的只剩下我在怀念。我是肖辉，明天见。

很乖。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关于鸡蛋的争议着实不少哈、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呢，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软磷脂。其次，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胆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哈，一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哈，对血脂健康有益。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点，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大约每周是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呢，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哈。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疾病分会哈，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等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第三，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

一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的健康人哈。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血症的食养指南2023版，高胆固醇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着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吃半个或者是1/3的蛋黄哈。第四呢，就是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哈。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等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就要按照前述的建议哈，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等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哈，以及合理的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1039生活家系列策划之跟着绘本了解我们的孩子之二，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用绘本帮助孩子们度过危机时刻。来，请出我们的座上嘉宾，学前教育青年学者、亲子阅读专家孙丽丽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用一些绘本，非常神奇的绘本，跟各位家里的小朋友们，跟各位家里的怪兽、小怪兽们一起来说一说这种情绪疏导的问题。首先给大家来推荐一本这个绘本吧，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我们先来讲一个非常应景的故事哈。其实呢，因为这些天这种情况就很多人在问我也好，或在问一些专家团队，就是你给我推荐一些绘本专门讲这个问题的。那我想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确实有些绘本就是在讨论恐慌、恐惧、担忧这样一些主题的，这些挺好的，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可以有针对性的讲一讲。但还有一些绘本呢，它不是以这个为主题的，就是很轻松愉快的，也很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因为现在这种禁足的状态，所以我就天天给孩子讲禁足的书，那就是有点就是伤口上撒盐的这种感觉哈。对对对，所以有针对性的讲一两本、两三本就够了。那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一些孩子喜欢的、轻松愉快的话题跟孩子来讨论。
0: 没错。
1: 那我先来讲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讨论恐慌的绘本。然后我再介绍一两个就是跟关于情绪呀、其他的一些
0: 更加积极应对
1: 的、
0: 放松一些的方式。
1: 对对对对对，好。我先来介绍一个，是一本书，是《大黑狗》，它是一位英国的绘本作家李维宾福德的作品。这本书在2013年出版，一出版就获得了一堆大奖，就是各种奖项。它也是跟中国同步出版的一本书，就是中英文同步出版的一本书。它讲的很有趣哈，就是一个家，他们住在一个家庭住在一个独栋的别墅里，在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天，那个爸爸霍普先生，他就看到窗外有一只大黑狗，但是画面上我们看到那只黑狗可能有点大，但是没有很大，就是能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个大。但是霍普先生从窗子往外看，可能看到了影子啊，就觉得特别大。然后他第一时间就拿起电话给警察打电话，说：“警察先生，我们家门口有一条好大好大的黑狗，像大老虎那么大。”其实这时候第一页就让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大呀，为什么你说到那么大呀？
0: 对，
1: 就是当人们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放大的一种情绪，会有一点夸张。然后警察先生马上就说哈哈哈哈，就是他不相信嘛，他就哈哈哈大笑。然后先生说霍普先生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你就不要出去呗。说完之后就把电话挂了。我们看了这一页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当有一些紧张状况出现的时候，可能别人并不认为那么紧张，他会轻视我们的恐惧。
0: 是，
1: 那这种轻视反倒会造成我们内心恐惧的进一步放大。就是你不相信我，但其实真的很可怕呀，你越这样想它就越可怕啊。就是当然这本书可能如果大家看了会有更多的解读啊，我就先讲最简单最表层的一些意思。然后呢，妈妈又看到了这个大黑狗，妈妈就说：“哎呀，不好了，外面那个特别特别大的大黑狗，有大象那么大。”然后我就不细讲了，然后就一个一个往。然后姐姐看到了，姐姐说：“天哪，有恐龙那么大，有霸王龙那么大。”
0: 总之都是夸张。
1: 哎，对，哥哥说：“天哪，有大怪兽那么大，就一个比一个大。”那这种呢，一方面就是它有一种传递，就是他说大，那我觉得

0: 可能更大啊。另外一种就是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大，那对于小孩子来说那就更大了。
1: 嗯，
0: 所以从大人到孩子这边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恐惧，
1: 是
0: 一直一直传递下来。一家人到最后怎么样，带着哭腔赶快躲到被子下面，他们很无能为力，他们面对未知的东西很恐惧，又不知道怎么调节，他们干脆就躲起来。故事这时候发生了转折。

0: 对，他说外面哎，好像真的有一只大黑狗，很大呀。那只大黑狗现在那画面上哈、啊，就已经像他们传说的那样，就比房子还要大了。
1: 嗯。
0: 他说，但是小点点对他说：“嘿，好家伙，你在这儿干嘛呀？”那大黑狗闻了闻他，接下来他就往前，那个小点点就出门走，然后那个大黑狗就跟着他。他们每钻过一个东西，比如钻过一个桥洞啊，钻过一个那个
1: 河道
0: 滑梯
1: 啊，
0: 呀、啊，对，
1: 嗯，
0: 河道啊。就是他们每钻过一个东西，那个狗就变小一点，再变
1: 是。
0: 小一点，再变小一点。当他们到了游乐场，然后后来又转那个圈回到家以后，小点点从那个猫咪的那个猫洞里边钻进去，就是一般家里面门口不有一个猫洞吗？钻
1: 嗯。
0: 进去，那狗也钻进去了，说明什么？说明狗很小，钻进去之后，小点点一下用一个锅就把它给扣住了，
1: 嗯。
0: 啊，一个篮子把它扣住了。扣住之后，家人就说：“天哪，它没有那么大呀。”他看起来很小呀，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当然，
1: 是。
0: 这个故事是2013年出版的一本绘本，但这个故事本身它其实是在欧洲一个，应该是一个蛮流行的一个，或者也比较有传统的一个作品，然后被改编的。
1: 嗯。
0: 就是它实际上是表现了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然后这种恐惧会被不断的放大，不断的重构，然后变成一种难以克服的东西。但
1: 嗯，
0: 是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是，它当然是对你的小点点，它不是一个说小孩就能战胜一切，不是，它可能意味着它作为一种隐喻吧，意味着一种天真无邪、勇敢和对未知的探索。
1: 对，
0: 就是当我们对它了解的越多，我们越去知道它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可怕。
1: 是，
0: 对，
1: 而且
0: 当
1: 这个
0: 然
1: 绘
0: 你要
1: 本。
0: 是
1: 而且
0: 您
1: 这个
0: 说。
1: 绘本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看的原因就是，大家知道绘本基本上是读图嘛，就是它会有很多那种独特的视角，我觉得这是这个青年绘本作家特别是叫什么李维宾福德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宾福德这个绘本作家特别棒的一点，他就是用了特别多的独特的视角，还有一些对比的构图，让你非常鲜明的知道哦。在大家的想象里，这只大黑狗越变越大，最后大到都已经无以复加了。但是最后，小点点带着大黑狗回来以后，它就应该是成了家里的新成员，对不对？啊，就这种对比之下，会让我们有很多那种视觉的冲击和想象。
0: 他因为是一个很年轻的作者，所以他的手法也很新哈、啊。他用两
1: 嗯，
0: 种最典型的对比，一个就是黑白和彩色的对比，
1: 没错。
0: 一边是单色的，一边是彩色的。然后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构图的对比，一个是小的像漫画一样的分散构图，一个是绘本常见的这种铺满构图，用不同的构图方式来对比想象和现实，然后内部和外部啊、这样的一些变化。它
1: 嗯，
0: 很超现实，但是它又有。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题材，但是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啊，
1: 没
0: 大概
1: 错，
0: 是这样的，
1: 是，所以我们也向大家极力推荐这本《大黑狗》，就是大家可以看完了以后，对于那种焦虑，对于那种恐慌，你就知道我们在我们画家，在我们绘本作家的笔下是怎么来表现的，是怎么来剖析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跟孩子读这个书哈，他会有很多的疑问，到底那个狗有多大？到
1: 嗯，
0: 底那个狗为什么变小了？啊，怎么就会变小了？其实这种呢，我们大人不一定给他一个答案，说一唱儿歌他就变小了或者怎
1: 嗯，
0: 样，孩子自己会去体会。他更好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看那个画面去感受小点点的那种勇敢的态度，和就是成人的那大，就其他家庭成员的那种恐慌的态度。其实这本书后面有一句话特别好，他
1: 嗯。
0: 在那个封底上有一句话，他说：“恐惧是一种态度。”就是怎么来定义恐惧，取决于你的态度。我觉得
1: 嗯，
0: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每天每个人都在被新闻轰炸，那这些新闻有正面，也有负面，有真的，也有假的。然后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新闻就是信息恐慌当中。那这种新闻恐慌就很容易传递给小朋友，他们可能不一定像我们每天看微信、看新闻、看怎么样，但他会从我们的恐慌当中感受到那种恐慌，所以
1: 是。
0: 他的焦虑啊，他的不安呐、啊，很多是我们传递给他们的，就像这本书里的爸爸妈妈一样，所以我们可能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坦然面对，尽可能的去在官方渠道获取一些正规的信息，然后让自己有更积极的态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到小朋友。
1: 没错，恐慌是一种态度。当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能传递给孩子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对吧？
0: 对对对。

0: 好的，这是其中的第一本哈，叫《大黑狗》。好的，
1: 对，
0: 还有吗？
1: 第二本我讲也，我觉得也很有趣哈，它叫《门外没有大坏狼》。
0: 嗯，
1: 门外没有大坏狼，它讲的是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一个外国的小朋友，然后他妈妈说带他去中国餐馆吃东西，但是临出门的时候呢，妈妈就是钥匙给掉了，就找钥匙，然后这小朋友就自己出来了，他就说，哎，我知道从家出门左转再右转就是中国餐馆了，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玩具店，我买完东西我就可以回家，我就可以转一圈。妈妈开始的时候，妈妈总跟他说不要自己出去，因为你还小，外面有坏人啊，很危险。然后他说我不怕，我是大孩子了，我不怕。可是当他在妈妈找东西的时候，他出去了，他就走到那个中国餐馆门口，他看到里面有三个人，有两个做菜的，一个招待员，他们长得都是大坏狼的样子，就是长得像狼一样的头，人的身子，把他吓坏了。
0: 嗯，
1: 他到隔壁，然后他又跑到隔壁的那个玩具店，然后玩具店里面也是一个像大坏狼，就是狼的头的这样的人，啊，吓死他了，然后满街都是坏狼，他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之后，这时候妈妈钥匙也找到了，说走吧，我们出去吧。然后妈妈领着他去了餐馆，餐馆里的人不是大坏狼啊。然后吃完饭之后又跑去玩具店，玩具店里是一个犹太人在就是开的玩具店，也是正常的人呢，也不是大坏狼啊。然后就回到家，然后妈妈就说外面有坏人，但是有妈妈在你是安全的，就大概这样一个故事啊。
0: 嗯，
1: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前一阵很多家长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人都会对病毒也好，或者携带病毒的人也好是有恐惧的。
0: 对，
1: 但是病的是就可怕的是病毒，不是人。我们会不会把每一个人都想象成坏人、大恶狼、带病毒的人，然后就有一些歧视出现？
0: 嗯，
1: 对，这种歧视和过度的防卫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书可能我想家长可以跟小朋友去讨论，那些大坏狼会不会存在？有可能，就是病毒或者病毒携带者有可能存在，但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病人，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第二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主动的把病毒传染给你，只要他不对着你打喷嚏，他不是故意在伤害你，所以你不要对每一个人都虎视眈眈，都是一种仇恨的防备的态度。人和人之间，一旦病毒走开，一旦恢复了正常，我们还是好邻居、好朋友。我们应该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敌视。我想这本书可能是我想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0: 特别好，我觉得这点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没有意识到的。我们也借着这样一本《门外没有大灰狼》的书，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种预警和过度预警之间，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心理的分寸感，同时我们应该把这种分寸感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告诉孩子们。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预警是要有的。就像这一次的病毒，包括我们这次病毒过后，哪怕孩子会遇到其他的一份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好自己的防护就可以了，不要过度预警。过度预警的能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孩子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完全的不信任感，产生了恐惧感。你愿意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吗？我觉得这对于他的那种小小的世界来讲，就是你给了他一份莫大的恐惧。
1: 是的。
0: 嗯，好的，这是我们在面对这样一本绘本《门外没有大灰狼》大坏狼，
1: 大坏狼，
0: 不是大灰狼，门外没有大坏狼的绘本的时候，我们要去正确的认知这种恐慌以及预警和过度预警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对吧？
1: 对，最后抓紧时间再说一本哈，就是在还有一些书呢，就是它不是讨论这个事件的，但是讨论比较普遍的情绪问题的，我特别推荐一本《我的情绪小怪兽》。
0: 特别好，
1: 就是，
0: 这本书。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不能像我们成年人，其实有些成年人也做不到哈，就是我们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焦虑。我翻译过一本书叫《在焦虑的世界养育不焦虑的孩子》，其中特别强调就是寻找到焦虑的源头，才能更好的帮你抵抗和控制焦虑。我们的源头我们大人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焦虑，但是孩子可能不知道。他说的是发脾气或者哭闹，但他其实他的源头是他的比如说空间狭窄呀，

0: 说没有人跟他交流啊，比如说父母的恐慌带给他的压力啊，他自己说不出来，
1: 包括他自己的剩余精力没有发泄出去。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跟小朋友也跟大人一起讨论，到底情绪是怎样进行梳理的。他一开始就说哈，他说我有小怪兽早晨起来以后心里怪怪的，心情乱乱的，其实就是我们那种焦虑状态，最主要的就是混乱。
1: 对，
0: 那混乱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梳理，去寻找它的源头。那开始他就给小朋友讲说，你要说因为你啊，把不同的情绪，快乐的、伤心的、生气的，全都混在一起了，所以你才感觉怪怪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用一个一个罐子把它分好。那快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忧伤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个生气是什么样的？胆小害怕是什么样子的？平静是什么样的？那把这些情绪梳理好，分门别类的放好，其实它是一个比喻了，那就是跟我们讲，当孩子有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来追本溯源，你现在这个状态的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从原因去下手。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跟小朋友一起讨论，孩子有很多焦虑，很多压力。我们老觉得，哎呀，我都已经那么焦虑了，你有什么焦虑的？你有吃有喝，你焦虑什么？
1: 你别烦
0: 我，我才焦虑呢，对，我才焦虑呢。但是孩子，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节奏被打乱了，这是他焦虑的第一来源。
1: 是的。
0: 然后他的空间狭小，他接受到的刺激没有变化，这是第二个主要的来源。那第三个来源就是成人的恐慌会潜移默化的带给他压力，
1: 传递给他，
0: 是吧？对，传递给他。第四个，你想他也有友谊啊，也有朋友啊，也有老师啊，他有思念啊，很多很多的原因会造成他的这些焦虑。
1: 是
0: 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就请孩子，你像我们有一个常用的两个手法哈，一个就是把你的心事儿说出来，或者写出来，或者画出来，放到小盒子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它，因为这就是一种梳理的方法。用比较专业一点的话说，就是能够被明示出来的情绪和理由，就是可以被解决的。
1: 而且往往很多时候，
0: 往
1: 往很多时候这种被明示的这种情绪，在下一次当他遇到的时候，也许就能轻松解决了。但如果这一次没解决好，下一次同样还会出现。对吧？
0: 对，
1: 我希望
0: 最可怕的就是不可言说。
1: 没错，所以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和孙老师讨论到这里哈。希望我们都能帮助孩子们从理性的脑链接到这种思考当中，好不好？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我叫李萌，今年31岁。我是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38女子处分班班长，我们负责东城区南片200余座的粪井粪便抽运工作。
6: 这里是1039听天下，刚才您听到的这段自我介绍录制于2020年，当然直到今年，这个已经33岁的姑娘依然在抽粪班辛勤地工作着，而且这份工作他已经坚持了12年。估计很多人都会好奇，这么一算，这姑娘20出头就开始干抽的粪的活了。世界那么大，工作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年纪，干嘛这么想不开选这行啊？跟您说，不止您奇怪，就连当年的抽粪班都很震惊，因为他们当时已经10多年没有年轻人加入了。那么这个叫李萌的姑娘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北京大妞穿军装，部队锻炼转思想，退役寻找新工作，为啥跟随石传祥？抽粪也是技术活，委屈歧视怎么扛？将心比心换真心，多少荣誉美名扬。听天下，跟您聊聊从退役女兵到石传祥的接班人李萌的故事。没错，在当抽粪工人之前，李萌曾经是个女兵，而在当兵之前，她也只是个胡同里长大的，平时连家务活都不怎么干的北京大妞。不过几年的军旅生活改变了她，很多她平时想都不敢想的挑战在军营里都做到了。比如军姿一站就是6个小时，15分钟之内跑完5公里，熟记3000个以上的电话号码等等等等。而在军营里，他也意识到了这身军装的分量以及对人民群众的责任。
7: 我之前当过2年兵，在陕西总参部队服役了2年。在这个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西安的震感也是非常强的。其实那还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过说这么大的地震。我穿着军装去买这个生活用品，就看着一个大学生给我鞠了个躬，说解放军阿姨，你能给我捐捐款吗？我们是要捐给灾区的。当时我都快笑出来了，我就说我18岁，你管我叫阿姨。可是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津贴才240多块钱，然后我就把我妈给我的那个卡，大概里边也有个4-5千块钱吧，我就全都给他了。
6: 在军队的教育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李萌身体里的每一寸细胞。即便是在他退役之后面临选择新的工作时，他的这种意识也没有丝毫减退。在他看来，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当时在东城区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工作现场，李萌发现公交、铁路、邮局等单位的咨询台前挤得水泄不通，而环卫部门却门可罗雀，连一个咨询的人也没有。他便径直来到了环卫台前。环卫局时任书记李庆军很好奇，便问他怎么看待逃粪这个工作。李萌的回答让李书记非常满意。他说北京的平房密集，住户多， 院里大多没有独立卫生间，

0: 公厕清运事关胡同住户的生活质量，凭双手劳动挣钱还能给别人带来幸福，不丢人。就冲这个回答，他当场就被录取了。工作落听了，亲友震惊了，李萌如何面对他们的劝阻？理想很高尚，实践很受伤，新晋抽分人如何跨过技术坎儿？其实经历过部队的磨练，李萌从来没觉得掏粪是个多苦多丢脸的工作，可恰恰是因为他在部队表现优秀，亲友们就更不能理解了。有个朋友问他，你一个在部队受过嘉奖的人，干嘛要去掏粪呢？当妈的更是心疼，他想让女儿来自己开的旅行社工作，导游会计随便选，工资能给开9000，还有老妈照着，不比抽的粪强个千百倍吗？可李萌却觉得自己在部队的时候就喜欢干净，甚至每天晚上都会把扫把藏起来，第二天第一个起床打扫卫生，这种热情不正是搞环卫的先天优势吗？最终李萌说服了家人，来到了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38女子抽粪班。咱们前面也说了，抽粪班已经10多年没有年轻人加入了，班长李爱玲除了惊讶更多的是开心。他对李萌说，抽粪工作影响着民生，如果北京城啊连续一个月没有抽粪的话，到时候啊粪便将会溢得满大街都是。听到这些以后，李萌觉得身上的使命感更强了。不过班长也告诉他，他们负责的630个公厕都是在旧居民区，道路狭窄，工作起来很不方便，所以一定要和居民处理好关系。李萌听后信心十足，当时的他没有料到考验很快就来了。第一次抽粪的时候，李萌就被吓了一大跳，当粪井一打开，熏天的臭气扑面而来，粪井里爬满了蛆虫，还有超大号的老鼠窜来窜去。李萌尖叫一声，曾经英姿飒爽的女战士竟然差点就吓哭了，身子一转就开始哇哇哇的吐。得，早饭算是白吃了。待他的师傅看见他这样，心就凉了一半。哎，这姑娘怕是留不住啊。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李萌竟然留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主动扛起了抽粪管，直径20多厘米的粪管，不加压的时候就有30-40斤，加压之后有上100斤重。刚开始上手的李萌经常被粪管子甩得满身是粪水，回忆起当时的尴尬，他说，
1: 学这个爆管子其实还是挺难的，真空状态的时候你要想挪动它，它要达到上100斤的。在我第一次自己运转这个管子的时候，管子也脏了，然后爆出来之后我的衣服也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不是学技术去，天天都是玩水去了，就是无限的在不是洗衣服啊，就是在洗管子。
0: 李萌知道爆管子也是技术活，他用心体会着师傅的话，要用巧劲儿，用心体会，掌握力道。其实爆管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将抽粪管对准井口进行作业，在井中晃动管子调整位置，抽出粪污上漂浮的脏东西，俗称打漂。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否则一个不小心，管子的吸力还会把人带进去。而且如果粪管堵住了，工作人员还要用手将杂物抠出来。和这种场面相比，开井盖溅一身粪水那都是开胃小菜了。他们每天要抽4车粪，每车3吨，5个多小时下来，李萌累得直冒汗。不过凭着一股子韧劲儿，他一直没有退缩，而且始终在努力提升着自己的技术。为了防止本能的呕吐，他就干脆不吃早饭，空腹上阵，粪管重他就多试几次，直到

0: 一系列流程能够一气呵成。为了避免将粪污沾染到身上，他每次细心地琢磨方法要领，直到他的衣服在每次工作结束之后都能够干净示人。这些变化也让同事对这个小姑娘的看法改观了不少。他们不知道的是，多年的军旅生涯早就造就了李萌不会屈服的品格，再加上他所在的单位正是全国劳动模范石川祥所在的单位。石川祥，您应该听说过吧？他曾经是北京市原崇文区清洁队的逃粪工人，也是解放后咱们国家第一代劳动模范。他说过的“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十个大字，至今仍然贴在环卫中心的显眼位置。报到当天，班长带着李萌参观石传祥纪念馆时，他所看到的奖章、听到的事迹，早已让他热血澎湃。所以，遇到困难时，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师傅终于对他说：“你可以独立作业了。”技术关好过，人心却难测，冷言冷语冲突多，气愤委屈无处说，抽个粪为啥还要做社区居民的心理工作？好不容易掌握了技术，李萌特别开心，然而现实再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一次在一所小学门口，李萌正拉开井盖准备作业，一个上学路过的小朋友好奇地朝井里探头探脑，想看看下边是个啥。这时候家长跑过来，捏着鼻子拉着孩子迅速离开了。更让人难堪的是，那名家长边跑还边教育孩子：“你要是不好好上学，长大了也只能干这样的工作。”李萌很生气，他当时真想问问那个家长：“你怎么知道我们以前没有好好上过学？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又有一天，李萌正在作业，一群人围上来，他们都觉得一个小姑娘干抽粪的活可太新鲜了，一群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李萌一定是在玩摆拍，还有人说他一定是来体验生活的。这样的话听多了，李萌也都免疫了，就像他再也闻不到厕所里的臭气一样，也听不到别人的冷嘲热讽。冷言冷语可以不听，可李萌没料到干这份工作竟然还会和别人产生肢体冲突。
1: 我就记得有一次去那个菜市场，然后正刚好有一个菜贩就把我的那个井子给挡住了。我说那个阿姨能不能先那个挪一下，我说我要干活了，然后他就不愿意挪，急了，然后就拉着我的手就咬我手。
0: 这一口咬的那叫一个狠，直接把李萌的手咬出了血。即便如此，他还是含着眼泪把工作做完了。但是通过这件事儿，李萌也意识到了一件事。
1: 这件事之后又让我觉得，就是之前一直在跟这个技术干活衣服较劲，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和周围的这些人打交道。
0: 从此以后，每天下班，李萌的目的地不再是家，而是每天不同的工作地点，他会倾听周围居民的意见，重新规划作业的路线和时间，减少作业给居民带来的打扰。胡同里老人多一些的，早上就抽得快一点，不影响老人晒被子做饭。年轻人或学生多一点的，就避开七八点钟上班上学高峰的时段。作业时，一套娴熟的动作能让他在短短几分钟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抽粪工作，不耽误日常居民的出行活动。由于胡同内部的道路狭窄，作业车辆进入之后就基本上占满了通行道路。开工前，李萌通常还要耗费几十分钟来挪走胡同里的自行车、电瓶车和杂物等等。和各家熟络之后，胡同里停的车是谁家的， 他都一清二楚。立春后，各家就开始修房补漏，胡同细密蜿蜒，原本抽粪车都是卡着路沿走，你家多建一点，他家多建一点，车就过不去了。一个大爷就曾经因此和李萌起过争执，后来李萌想出一招，他对大爷说：“您啊，收回一点，我给您盖一个花架子。”就这样化解了冲突。疫情的时候，人们担心粪便尿液传播病毒，都不敢去公厕，但环卫工人却不能害怕。当时李萌的单位第一时间成立了党员突击队，李萌还专门给街坊邻居发放了一封信，告诉大家，我们既能做好抽粪工作，也能做好消杀工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这封信犹如一枚定海神针，极大地缓解了民众的情绪。将心比心，双向奔赴，干的时间久了，李萌的身边发生了多少变化，一个陌生的电话又传递给他多少惊喜。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萌也感受到了变化。当第一次有阿姨跟他说你辛苦了，当酷暑时大爷大妈为他递上冰棍饮料，当下雪天他发现为了防止他滑倒，井盖周围早就撒好了炉灰，当大雨天有个老人为他撑起一把伞，自己却被浇透，他便知道他的工作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
2: 我觉得这小姑娘干这个就确实不错了，真不容易，尤其是这个掏粪工人又脏又累，我都给她点赞，也不是说的能拿多少钱，是不是？他们要看把钱看得那么重，他们就不干这个。
3: 那头几天那么冷，那个井盖子就结上冰了，他们让我贴着一个，敲都敲多长时间才把它敲掉？我看着我都是干这活呢，不是为了拿个人，而是为了大家。
0: 2012年，李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通知他被评为了北京榜样，请他去领奖。李萌的第一反应是诈骗电话吧，我都没报名怎么会得奖呢？对方的回答是，是老百姓给你报的名。那一刻，李萌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了。后来他又先后当选党的19大代表、20大代表，他会借着这些机会把老百姓的声音，把一线环卫工人的声音传递出来，也把党的政策讲给大家听。说起党的政策，最让李萌感慨的就是公厕革命以来，北京城公共厕所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小时候上公厕都得垫着脚捏着鼻子，上完了恨不得赶紧跑出来，但公厕革命以来，本着一厕一设计的原则，胡同里如果老人多，坐便器就会多设计一些，孩子多就会设计母婴室，有残障人士就增加无障碍设施，有的公厕甚至还装上了 WiFi， 甚至有的大爷向李萌吐槽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赖在厕所里边玩游戏不出来了。不仅是厕所发生了巨变，李萌的作业设备也实现了升级。
1: 以前是我说脚踩管子是给管子号脉呢，有个小瓶子就能给管子给堵上，就是老拿手去掏去。
4: 现在都不用担心这个了，现在咱们那管线都粗了，全是新的，也是工作革命之后，我们的粪井管线也都提升了。
0: 当年很多亲友都担心李萌选了这样一份工作估计很难找到对象，那么身为抽粪工人的他是否能找到理解他爱他的另一半呢？
5: 就一听环卫这个词儿，我妈不同意我来，因为她就觉得你有这么多选择，你为什么非得选择

0: 选择这个工作，觉得我就不正常，会影响你以后谈朋友啊，或者成家立业，或者等等等。我说，如果要不选择这个工作，就不影响了吗？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啊，工作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呢？李萌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而恰恰就在2012年，也就是李萌被评为北京榜样的那一年，李萌不仅彻底改变了家人对他工作的看法，也遇到了可以牵手一生的人。李萌的爱人叫于庆，是和他同一个部队的战友。李萌退役那年，于庆给他发短信说：“我还没有看过天安门呢。”李萌立刻热情地回复：“来呀，我陪你看。”一趟北京之旅让两个年轻人的心靠得更近了。当时李萌已经是环卫工人，于庆仍然在部队服役。他之前就觉得李萌是个能吃苦的女孩，而当得知李萌的工作之后，于庆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对这个姑娘好感度爆棚。于庆把李萌视为城市需要的天使，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发的全是李萌的工作和自己的观点。李萌过生日，全班战士都和于庆一起为他高唱生日快乐歌。其实，于庆老家在辽宁大连，家里条件很好，但是为了李萌，退役后他毅然选择来了北京，在地铁公司工作。现在，他们的女儿已经上了小学，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在女儿面前，李萌对自己的职业也充满着骄傲和自信。
0: 我也不会说瞒着她啊，我妈妈的工作呀什么的。她现在都知道她妈妈是个环卫小天使，让孩子们知道劳动创造生活，创造幸福，正面的去告诉她，她才会有正确的这个接受。
1: 2023年2月，李萌入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名单。3月，他入选第8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是北京唯一的上榜个人。这么多荣誉加身，李萌也没有骄傲半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他们班最年轻的环卫工人。是啊，社会上给一些工作添加的标签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去掉的，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做这种脏活累活和她们爱美的天性怎么看都是一种冲突。但作为退役军人的李萌，能有这种事业与爱情双丰收的人生，或许是一个鲜活的证明。当你对一项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事业全情投入，你收获的美与幸福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满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

0: 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报道。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2: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2: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品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风年。中国之声。

0: 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引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

0: 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总。

0: 和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4: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4: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4: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客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

0: 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 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

0: 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0: 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 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6: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5: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7: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5: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8: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5: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9: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0: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制作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小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5: 首都航空，
11: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5: 九元航空，
12: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5: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3: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5: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3: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5: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3: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3: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 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4: 之声新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

0: 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0: 喂，
1: 你好，
0: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5: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

0: 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 35% 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 25% 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 45% 提升到达到 48%，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五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1: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1: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 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直接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1: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2: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相对来讲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2: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 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

0: 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啊。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既不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车年产量破1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他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7: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0: 喂，
1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0: 没有啊。
1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2: 没有。

0: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 没有。
0: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2: 没有，没看见。
0: 爸，你在哪儿啊？喂，
3: 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5: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安达市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时强调，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1: 黑龙江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全面展开，智能化植保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0: 昔日盐碱地，今朝稻飘香。稻壳提取二氧化硅盐碱地改良技术在黑龙江率先实现产业化应用。
1: 龙江绿碳加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印发，以市场化手段实现龙江绿碳多渠道价值转换。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安达市调研督导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把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2: 在安达市信访接待中心，许勤督导检查信访事项登记办理、基层领导干部接访等工作，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部署的重大民生实事。要强化系统思维，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以扎实成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强力攻坚整治，分级分类建立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清单台账，逐项落实包联责任，细化工作措施，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紧盯反应集中的人和事，深挖彻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系统治理，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办好民生实事，加大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持续强化高压震慑，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强化责任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新官理旧账，认真履行职责，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处理民生领域信访诉求，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严肃处理。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纪检监察机关要牵头抓总，从严监督执纪，严肃查办纠治，推动集中治理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芒种将至，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

0: 关键期，各类智能植保机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除草、追肥与绿色防控作业。目前，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已有序铺开，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农作物长势喜人。
1: 眼下，从松嫩平原到三江平原，田野绿意盎然，全省农作物除草作业已完成过半。在松嫩平原腹地，北大荒九三分公司的380万亩耕地上，100多台农机正开展大规模除草作业。
2: 这里是九三分公司的尖山农场，在我身后，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进行除草作业，我们来跟进看一下。那在设备下方啊，多组的除草圆盘和松组的小铲分工配合，同步运转。设备所过之处啊，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们摸一下土壤啊，也非常的松软。那这么复杂的设备啊，是如何做到只除草不伤苗的呢？我们到驾驶室看一看。
3: 啊，我们的奥秘啊，全在这个大屏里。我们管它叫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它的精度啊，能达到厘米级，就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往年一天一人也就干几十亩地。今年这台车一天能干700多亩地，而且不用我总盯着，我也轻松多了。
2: 在我左侧呢是智能除草机器人作业过的地块，右侧是没有作业的地块，效果到底差多少？我们请农场的技术员给我们做一下对比。
4: 您看，这面是我们没除过草的地块，这个杂草呢现在已经与玉米苗开始争抢养分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它长高了，还会影响苗带的通风性和透光性。这面呢是我们进行了除草作业的地块，可以看到干干净净，而且呢玉米苗要明显的更茁壮一些。
1: 在荣军农场，同样的智能除草机已经大面积铺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农场要组织大量人力和传统机械加班加点，今年智能除草的作业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5: 把那草切折了，同时把表层土壤给板结层给破开了，这样的话呢，疏松的土壤也促进了我们根系的大作物根系的生长吧。我们全场配备了6台智能机械，计划作业30000亩耕地。
1: 智能护田不止在除草环节，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4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
6: 这4台喷药机啊，臂展能够达到16垄，每一天每一台都能作业500亩。那这么大的工作量，放在往年最怕的就是喷不均匀、重喷或者漏喷，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上呢加装了一套智能的喷雾系统，在传感器和北斗定位的配合下呢，药液就能像扇子一样稳定地喷洒在作物上方30厘米的区域。
7: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就剩4垄了。我这个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这4垄地，它自动的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在追求高效的同时，绿色安全同样不能忽视。今年七台河在277万亩耕地上布设70个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保证绿色防控技术更到位。目前全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面积超3.5亿亩次。水稻主产区科技带来的变化同样显著。在第一积温带260万亩五常大米种植区域，稻花香水稻秧苗正值返青期。与往年凭经验施肥不同，今年省农科院技术人员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为稻田做 CT， 实现精准施肥。
8: 这个处方图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将这个地块分成了好、中、差不同的区域。好的地区，那我们就给它少施肥；不好的地区，我就给它多施肥。这样解决了整个一块地施用同一肥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目前，这项数字化变量施肥技术已在北大荒、海伦、北安等多地推广，实现化肥减量5%以上，平均增产超5%。今年全省参与下管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已超3万台，居全国首位。各类植保机械日均作业能力达5000万亩次。在这片黑土地上，一场依靠科技抢抓农时的下管攻坚战，正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9: 6月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0: 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来电32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8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6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3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6件，生态类案件28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5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1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当废弃稻壳遇上盐碱地，会碰撞出怎样的奇迹？在大庆肇源县，昔日白茫茫几乎颗粒无收的盐碱滩，因为小小的稻壳蜕变为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记者再次走进这片田野，见证这场绿色变迁。
2: 这里呢是肇源县的古龙镇，地里白碱一层霜，撒下种子啊不长粮，说的就是像我身旁这样的盐碱地。你看这里的土质硬的像砖头，但是镜头一转，如今呢水田地里已经栽满了秧苗，一片绿意盎然。从盐碱地庄稼不发芽到亩产一举突破1000斤，这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0: 记者随手拨开一株水稻，稻苗根须粗壮结实，牢牢抓进泥土中。
3: 那边是长苇子，这边是长稻子。这种地啥光锤砸都砸不动，老百姓得相信科学种田。从哪趟改良之后，哇，我们就种稻子。现在是啥，不是我跟前十里八村都来说是比较成功。
0: 让盐碱地脱胎换骨的秘密就藏在这袋白色粉末里，植物源纳米级二氧化硅，它的原料竟是过去只能一烧了之的废弃稻壳。黑龙江每年水稻产量全国第一，随之产生的稻壳高达500万吨，过去一吨稻壳只能卖200-300块钱，大多被当作废弃物处理。现在工大华石联合哈工大攻关的全球首创技术，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让稻壳的身价翻了近20倍。
4: 完整的保留植物中原有的这种微观的形态，取之于田用之于田嘛，我们把它加到这个盐碱地里，使这个植物更容易吸收，然后从而改善这个土壤结构。
5: 所有的设备市面上并没有标准化产品，全是我们和哈工大的这个老师团队们一起一点一点相当于手搓出来的。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这件事儿呢，在国内外大家都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只有我们通过现在这套设备达成了工业级的量产。
0: 从一株稻苗到万亩良田，奇迹正在蔓延。目前工大华石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已经让肇源大庆周边超过10000亩废弃盐碱地重新焕发生机，交出了当年改造当年丰收一次投入连年丰产的答卷。相较改良前，一亩地平均增收超过1000元。
6: 生物基的新材料开发和我们这个土地改造融合起来，打造一些新的一种经济循环模式，使一些不能耕种的土地能够种植，并且呢多打粮，这样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随着产能扩充，工大华石公司的二期项目建设已经提上日程，计划新建的水稻全产业链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已经纳入今年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
7: 新的产业园的规模是目前产能的6倍，我们将利用中国自己的原创技术，立足于龙江，面向于全国，让盐碱地变成大粮仓。

0: 在黑龙江东部不靠海不沿边的汤原县，曾被看作是与外贸无缘的内陆小县城，没有口岸，没有航班，地理的局限似乎写定了发展的边界。然而2025年其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速超62%，2026年一季度更实现翻倍增长。来看这座内陆小城如何破浪出海。
1: 这里是汤原县天元恒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这个基地新落成不到一个月，就已经生产出了近40万美元的产品。那么像我手里的这一盒艺术竹签，它的目的地是荷兰。那么这样的叉子能卖到澳大利亚，像这样的产品国内很多地方都能生产，那么为什么海外订单选择了汤原呢？
2: 答案藏在产业的根基里。天元恒原本扎根大连，几年前董事长赵海红做了一个令同行不解的决定，将生产线从沿海迁至汤原。别人看到的是距离，他看到的却是这里几十年积淀的竹木产业底蕴，熟练的工人，成熟的工艺。眼下企业刚参加完广交会与哈洽会，两条新建的环保深加工产线已被海外订单排满。
3: 桌上这些订单呢，大约就是300多万美金，预计呢是在7月底8月初完成。
2: 赵海红告诉记者，一位合作了20多年的海外客户专程跑到汤原实地考察，对方没怎么参观车间，反而在县城里转了好几圈。
4: 看当地政府为这个企业创造了一个安心生产的这么一个营商环境，他也有意愿呢今后呢继续把更多的订单呢放在汤原。
2: 走进省内规模最大的全地形履带式收割机生产企业振华机械，负责人龚兆旭正忙着绘制新型农机图纸，这是写新接的出口订单。过去企业只能通过外贸公司销售零配件，利润微薄，要打开局面必须拿到自营出口资质，自己造船出海。当地政府从手续办理到政策对接，专人协助，今年首批海外客户终于走进了振华的车间。
5: 到现场看呢也比较吃惊，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然后品控把控这么好，到我们公司来进行这个批量采购。
2: 没有口岸，不能拼物流速度，就拼产品与市场的契合深度。汤原乳业龙头普华威以定制化打开广阔空间。最近企业新研发出一款婴幼儿奶粉配方，专为巴基斯坦市场设计，覆盖1、2、3段婴幼儿奶粉需求。面对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市场，企业不做一款产品打天下，而是针对当地饮食习惯、营养标准进行差异化研发。汤原县整合50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升级设备，并派驻科技服务专员1对1赋能研发。2025年，企业外贸出口额突破2000万美元。
6: 2026年呢，我们新增了大宗原料的出口，类似于全脂乳粉、脱脂乳粉、代脂乳粉等等，这是我们新的增长点。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在2026年的出口额度翻一番，达到4000万美金左右的水平。
2: 2025年，汤原县外贸进出口总额1.36亿元，增速62.4%，今年一季度增速跃至102.3%，县域外向型经济正跑出强劲加速度。
1: 谁说不靠口岸就不能发展外贸？我们有产业基础，也有一批愿意扎根发展的实体企业，更有政府和企业拧成一股绳的劲头。不拼区位，拼产业底蕴；不拼物流，拼品质匠心；不拼政策，拼精准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出海经。
2: 近日，省林草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省建投集团联合印发龙江绿碳加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聚焦两山转换机制，探索构建收储、融资、保险、变现闭环体系。方案立足黑龙江丰富的森林碳汇资源，在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开展龙江绿碳加 EPC 加 O 模式，依托国企搭建绿碳统一收储平台，撬动生态工程落地，带动林下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长远发展。
7: 打个比方，我们省如果某一个地区要搞一个生态修复的这么一个建设的项目，国投资金比如说它是8个亿，但是需要地方配套2个亿，但是地方政府又缺少地方配套资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地方政府可以在它的领域内开

0: 开发龙江绿碳这个项目。
1: 在缺乏启动资金时，龙江绿碳项目就是招引国企资金的本钱，可以解决启动资金的难题。国有企业通过对绿碳项目的后期建设、运营管理以及投入市场交易等手段，实现多渠道价值转换。目前，省林草局等四部门已经在省内探索试点建设，加快方案落地。二号，2026年全省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在大庆举行。演练模拟当地遭遇罕见极端天气，形成断路、断网、断电、孤岛状态。应急通信保障部门迅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组织8支联合突击队奔赴现场，设置网络监控、高空通信覆盖等10个大科目、24个小科目，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断不了，连得上，通得畅。
2: 我们联合应急、消防、电力等单位，充分运用无人机、空投基站、机器狗等高科技装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有效提高全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3: 今天冰雪逐梦科技赋能冰雪科技科普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活动现场黑龙江大学韩区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省内高校专家学者、科研院所技术骨干、冰雪产业从业者，围绕复合冰材料制备、冰雕节能量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科普分享，全方位展示龙江冰雪领域前沿科创成果与产业创新实践经验。
4: 我今天分享这些科技与冰雕艺术呢，主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冰雕艺术它是时代的产物。
5: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的冰雪产品，叫植物彩色冰。我们在一些冰雪景区进行了一些初期的一些探索，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确保一个冰体、冰质、冰感的这样质量的提升和游客体验的一些提升。
3: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
1: 今天，财聚龙江，智慧国企，2026年度省国资委出资企业校园招聘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省国资委现场组织龙江森工、龙煤、建投、交投等11户出资企业及近100户全属子企业，聚焦现代农林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近2000个优质岗位。
6: 岗位在享受省市两级人才政策的之外呢，还给额外提供这个生活补贴和培养津贴。例如本科毕业生到林业局就业以后，我们会提供人才公寓，生活补贴第一年是每个月600，培养津贴是每个月200，
7: 薪资福利待遇都是比较稳定，对毕业生比较友好的。并且像咱们学校也是林业大学，这种扎根林海的想法从大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会往那边多投一点。
1: 活动采用线下现场参会、线上云端求职双模式，企业 HR 在线解读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招聘流程，应聘者足不出户就能与企业面对面沟通。现场还设置 AI 求职赋能、就业指导、人才政策宣讲等特色服务专区，从简历优化、求职技巧辅导、本地人才政策解读等多维度发力，为求职学子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累计接待咨询20000多人次，一些专业匹配度高、综合素质优异的高层次人才，现场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合同。
6: 这位博士生呢，是东北林业大学应届的博士毕业生，发表了多篇的 SCI 论文，同时呢，也参与了多项省市的重点的这个科研课题的项目建设，为我们企业呢，也补充了优秀的科研力量。
8: 省国资委正在推进人才强企5大工程，引、育、留、用、储，全链条助力人才的发展。
9: 入夏以来，黑龙江的夜晚一天比一天热闹，各地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人们走出家门，汇入缤纷夜色，感受休闲夏日的同时，也为龙江夜注入无限活力。
10: 动感的音乐回荡在百年老街，晚风和这律动的音符将哈尔滨的夏夜彻底的点燃，更凸显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以及浪漫气息。这个夏天，中央大街的音乐角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百年老街正化身一座氛围感十足的城市音乐会客厅。

0: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人头攒动，悠扬交响、动感摇滚轮番上演，吸引行人驻足聆听。人们伴随着乐声起舞，尽享音乐之都的无限魅力。
1: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空气里充满了音乐的浪漫气息。
0: 今年夏天，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全面升级音乐角文化品牌，常态化推出系列主题音乐展演。五月到十月期间，中央大街预计开展300场演艺活动，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夜色渐深，哈尔滨沿江步道和江畔广场也热闹起来。在道外闯关东广场，落日余晖铺就天然舞台，各色队伍陆续登场，街舞火力全开，健身操神采飞扬，非洲鼓铿锵作响，热情的市民和游客共同勾勒出槟城夏都独有的夏夜风情。夜幕降临，集贤村超足球赛火热开赛，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观赛，赛场外的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多姿多彩。在同江，沿江观光夜游小火车正式营业，列车穿行江畔，串联起秀美夜景与城市风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乐趣。
2: 吹着凉爽的江风，坐着小火车，感觉非常的舒心和惬意。
3: 暑期将至，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期，为精准对接暑期学子办证需求，6月1号至6月30号，哈尔滨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及9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在暑期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为市民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活动期间，因暑假期间出国境访学等需求，需要学生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学校，可通过电话预约方式。出入境管理部门将根据单位实际需求开设办事专场，指派专人全程指导。部分出入境接待大厅周六延时为群众服务，
4: 同步开设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为在哈尔滨市居住学习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专人专窗优先办理服务。那对于确有紧急出境事由的群众呢，可以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时间临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经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核后呢，就可以加急办理。
3: 今天，黑龙江省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市雷锋车队队长栾景通等退役军人宣讲团成员分享各自退伍不退色、奋进新征程的精彩故事。宣讲团还将陆续走进大庆、齐齐哈尔、鸡西、佳木斯等地开展宣讲，持续擦亮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品牌。近日，2026中俄健康跑暨黑河市守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在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火热启幕，3000名国内跑者及30多名俄罗斯跑步爱好者一同参与比赛。当天，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也同步启动了绿色马拉松国际友谊跑活动，两岸赛事隔江呼应，共享运动乐趣。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总听到一句话，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这句话含义很深呐，它告诉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儿、困难的事儿，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不要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总觉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这种灰心丧志的想法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对我们自己一定会产生更加坏的结果，这是一种负能量，它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希望，对我们伤害很大。居家过日子，我们总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很多，一半也占不上，少数人呢，胆子特别小，这个胆子不是面对生活的，相反是面对身体健康状态的，特别怕得病，得了病总觉得自己马上就不行了。我有个学生最早和我一个单位上班，后来调到其他医院，在肿瘤科工作，有几次他因为要写论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来找我问。我们爷俩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在新岗位觉得咋样？他笑了，他跟我说，胡老，

该消融的消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但他们仍然怕得不行，咋劝咋解释都不起作用。他跟我说，好多患者虽然严重，但通过治疗，正规的程序都经过了，存活率非常高，本可以3、5年、10年、8年，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好多都是几个月就出问题了。我跟他说，这都是心态惹的祸。他说，是的，胡老，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凡是心态好点的都没事儿，都还好好的。我们治疗的过程都是一样，但结果不一样，很多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这种情绪上的破坏力非常大。我这个学生说的没错，好多病人其实本来病没有那么重，虽然疾病真实存在，可是还没有到了要命的地步，好转或者康复的几率很高，偏偏自己吓唬自己，最后变成了现实。前些日子还有些听众打电话过来，讲了自己的病，冠心病、气短、心悸，还早搏，时不时心脏会停跳十几秒，问我严重不严重。我跟他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还能够给我打电话，还能很顺畅跟我沟通，我觉得您不严重。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他说，老哥哥您说对了，我对我的病一点都不害怕，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吗？他还能咋地？大不了最后就是生命结束呗，这篇文章写完了呗。我说，这就对了，人除一死无大难，你担忧成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不找好办法治疗，不用好的药物去让疾病往回转变，您这些不睡觉不吃饭整天害怕担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副作用，嘛用没有。要是打开心胸豁达一些，不见得就有事儿。他说，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是心态不好，我早就没了，哪有今天呢？他还说，老哥哥，我给您讲一个我亲戚的故事。我说，你讲我听听。他说，他有个亲戚，算是一个远房侄子，晚辈儿，46岁，工作挺好，待遇高，每年都要做体检，去年夏天单位组织体检，他这么多年身体一直很棒，啥病没有，去年一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黑影，1厘米多点，体检单位建议他过一个月左右到大医院重新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发展，估计问题不大。他听了这个情况，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回到家里心态就崩溃了，饭量急剧下降，心态完全变了，发脾气，不跟人交流，一个礼拜左右人就暴瘦20多斤，见到谁都跟人家说自己得了不好的病，旁人不知道啥情况啊，只能做些安慰。到了一个月时间了，瘦的脱相了，马上要去医院重新查身体。头天晚上他一宿没睡觉，

去医院的路上一直哭。40多岁的老爷们儿吓得六神无主，到医院走路得让别人搀着，不搀着都无法走路了。做了全身的检查后，等结果出来，有的需要第二天才有结果，等待的过程差一点儿就把他折磨死，还想知道结果，更害怕看到结果，手一直哆嗦。他这么一整，把家人也弄得战战兢兢。终于结果全部出来了，那个黑影仅仅是一个小结节而已，已经自己变小了，根本就不是啥不好的东西。家人兴高采烈告诉他这个消息了，他先是挺高兴，随后就开始追问这个追问那个，就怀疑家人在隐瞒啥，在骗他。家人怎么解释都不行，就把他带到了专家那里。专家看着这样也是哭笑不得，跟他说，我们的检查结果你都不信，难道我们会造假吗？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赶紧回家吧，啥问题都没有，我很忙，没时间给你做这些解释。他听了专家的话，一颗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下了，回到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话多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吃东西胃口也大了，没几天红光满面，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学生也跟我讲过，很多他的患者本来病不重，可是病人心态不好，虽然看着是配合治疗，可结果很不好，3、5年、7年、8年的存活率，可因为患者自己的心态问题，3、5个月一切都结束了，这情况非常普遍。相反，那些实际病情很重但心态特别好的患者，仍然活得好好的，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开开心心活着。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这叫意念上行，百病皆轻，药入病体，便走捷径。上行者正也，对也，下行者偏也，错也。不管是谁，每一个病体都一样，良好心态是治病的康复基石，打底子的基础有了，高楼大厦就稳固，想建设多高就建设多高，不要整天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怕难道病就自己走了吗？你就记住了，你怕啥他就来啥，不怕他就躲你远远的。刚才我说的那位听众关心病那么多年，有时候心跳停止10几秒，这就很严重了，可是人家心态好啊，觉得没啥，这个心脏你停一会儿就停一会儿吧，停一会儿你不还得重新启动吗？我不在意。那您看这么多年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承受那些症状肯定是不好受，但是人家不也照样活着吗？我们要学习那些大无畏精神的人，把啥都看得淡淡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位听众，我很敬佩你，您能够在心脏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能抱着一颗豁达的心去抗击疾病。

就是楷模呀。而且您始终抱着一个充满希望的状态来寻找好疗法，这个更值得学习借鉴。而且您也选择了我们的胡家老膏来调理治疗您的心脏问题。最主要的是您跟我说的一句话，您说您吃过的各种药太多了，用过的疗法也太多了，这几年好像是都产生了抗药性，很多疗法很多药物对您都不起作用了。我还记得当初您用胡家老膏之前就说，如果您用了胡家老膏还是感受不到作用的话，一定不是胡家老膏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抗药性问题，是自身原因。我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原因有两个。第一，咱们的本源疗法很多人没听过更没用过，为啥？这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其他人根本没研究过更没听过。本就是利用老膏给您的身体找回老本。老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反流、间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池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咋办？补上去就完事了，是最简单的道理。跟做生意一样，亏本就要赚回来。用啥赚回来？病和药他俩是冤家对头，一个管一个。冤家对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本要补回来赚回来。胡家老高能做到，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而且胡家老高让您想不到的是，他把本儿给您赚回来，还能给您保住。疗程到了，药用足了，这个本儿能盯5年以上，牢牢的保存住不丢。我老父亲总说，我们治的不是病，如果一个好的疗法、好的药物按照治病的理念去用，那都白瞎了。光会治病的大夫不是大夫，治病也不是治病。好的中医是通过内调固本，给身体一个圆融的良好运行基础，给身体一个提供各种能量的源头，这才是一个好中医应该考量和遵循的法则。第二点，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
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有源之水才是永恒。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对于胡家老高，传下来传下去，传得久远，能够永远让他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不是靠着一张嘴夸夸其谈，好疗法好药物是靠着患者得到的真实效果和口碑来证明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历史越是久远的，越是传得快的，那他一定错不了。好，大家会替你传播，不好，别人更会替你传播。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很对。如果谁要是用了胡椒老高了，效果不好的话，我请您实话实说，您就是拿着大喇叭满大街喊，我都不会记恨您。但是相反，您千万不要打妄语，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说话要掏心掏肺，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您用本源疗法了，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了，病治利索了，身体恢复如初，健康硬朗，犄角旮旯都舒舒服服了，您要是去诋毁我们胡家老高，不让我知道最好，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不容您，这个黑锅我不背。每个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正义感，有认知能力。我不图您为我宣传老高的好，只要您心里知道他真的为您解决了问题，觉得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没有说谎话，都是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在做事儿，这就足够了。这些话我经常说，也经常跟患者强调，包括前面我说的那位听众，严重的心脏病，偷停，各种症状都有了，但他心情好，豁达，没有恐惧感，因此这样的病人我最佩服。我也曾跟他说过，如果胡家老高您用了没感觉，那么以后您也别找其他治疗方法了，那是您真的有了抗药性。他说我明白，我先用一个月两个月的看看情况。我说还用那么久吗？十天半个月就见到高低了。他说那好，我尝试。我说你一尝试肯定就放不下了。他说那最好。他用了七八天来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有感觉了，一切向好，转变非常大，睡觉踏实，心脏稳定，喘气顺畅，身上有力气，而且让工作人员转达到我这儿来，想要跟我直接通电话。我说不必了，自己决定吧。这样的情况我不让他用都不行，还有啥亲自通话的必要呢？过去他说的抗药性啥的根本不存在，

0: 是真的形成了抗药性，那么我的老高他用了照样没感觉，一周左右改善这么大，这就说明他没有什么抗药性，只不过是过去没用对疗法，没用到适合自己的药，这是唯一原因。按照咱们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计算，我估计再过三四个月，他的心脏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康复的希望也是指日可待的，就等着过好日子吧，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内和预料之中。这个心脏方面的病在咱们老高面前就不是啥大问题，有本有源有老高，啥都别怕。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每天都有听众反映说老高好，改善疾病的速度很快，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觉得治疗费用有点承受不住，这个情况具有普遍性。其实我觉得不是老高费用高，过去您用过的药哪一个不比老高贵呢？只不过是您过去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把钱都花在了没用的方面了，有的花空了。现在碰到了老高，用了老高改善大了，想一下把病治好了，但需要用足够的疗程，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这情况很多。有的还问我说，胡老，别人家的节目都有优惠有活动，咱们胡家老高为啥总是啥也没有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生产胡家老高的厂家已经把老高的定价定到了最低标准，利润几乎微乎其微，一瓶货真价实的好药，刨除原材料药材的本钱，刨去人工工资，各种需要缴纳的税，刨去。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韩老师，一开始呢是一位女士哈，比较长的一个他自己现在的经历和故事哈，他是一位9岁孩子的妈妈，女孩儿，那么他和他的这个前夫刚刚离婚，所以呢，现在在离婚之后的这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很混乱的。他向我们写来信呢，也是在求助，想知道该何去何从。那么他把他的这个为什么离婚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哈，他说结婚10年了。前夫呢就是北京本地人哈，比他稍大一点儿。他说10年中前夫在生活上还是挺照顾我的，为人呢我还觉得老实踏实，这是所有人包括我对

0: 他的看法。
1: 事情呢要从两年前说起。两年前有一天晚上下班以后他没有回家啊，那么这位妻子呢就接到婆婆好几个电话，也说找不到人，电话打了很多都不接。她说一直到晚上九点半还打了很多电话，查了交通事故记录都没有什么办法哈，就这个人就凭空找不到了。她说鉴于她从来不会这样没有交代的就失踪的，她说和婆婆商量以后呢我就报警了。报警之后才知道她被拘留了，是因为不检点的性行为。那么她说我当时很懵很伤心。她被拘留了15天之后回家了，当然她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交代了。那么她说我觉得啊特别特别的难过这件事情，但是她回来了之后呢慢慢的我还是觉得因为是夫妻又有孩子，看能不能谅解他吧。去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他信用卡账单月欠9000多元，我问他为什么欠这么多钱，开始他不说，后来他急了才说后来逼急了才说贷款了12万炒股。他说我还是很伤心，我希望他赶紧把钱还了，我拒绝为他支付这些欠款。后来呢他告诉我说他向他妈妈借了钱还了，我又一次相信了他。那么大约在几个月前吧，他手机账单又来了，这次我弄清楚了，他一共欠了256000元，利息为16.8%的高利贷，用于炒股。我彻底对他丧失了信心。经过一天的思考，我决定离婚了。他以为呢我是赌气，到了民政局才知道我是真的，但是他也没有表示不离的意思。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刚刚协议离婚，我们俩婚后所购买的住房一套，他二我八，车呢55分，孩子小学归他，中学归我，存款55分。离婚前婆婆待我不错，晚上呢还会给我做饭，我天真的以为就是一家人一片祥和，给她买这买那表示感谢。离婚以后婆婆要上门来跟我打架，让他儿子跟我打官司，因为觉得房子分少了，因为是我的原因才让他儿子到外面去借了高利贷。我和小姑子平时相处也不错，我以为没有亲情总有友情吧，可是他们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一个安慰也没有，甚至把错都怪在我头上。连我女儿在他们家用他们的电话想给我打个电话通话，他们都不允许。这一切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家和这些人。我自己家里的人也怪我，说我这婚离得太突然，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从他被拘留那件事情之后，我心里边就有准备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相信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家光靠一个人来维持是不现实的。他拒绝经营婚姻，拒绝交流，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这个婚姻让我很孤单，每天的生活没有生机，没有希望，架都吵不起来。家里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只能跟要好的同事或者姐姐商量，他就是我生活中的能量吸血鬼。我觉得他我们暴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几天呢他妈妈逼着他欠款还欠款，因为他贷了3年，如果不赶紧还完，3年连本带利还要还40多万，他就来向我借钱了。这是离婚以后哈，向我来借钱，说还差7万。我开始没有同意，后来思来想去，毕竟夫妻10年，我对他还有感情，我同意借一半给他，另外一半他跟他妈妈借也好，跟别的地方想办法也好。可是我今天问了一下他，他说他不想向他妈妈借，跟同事也没有借，所以还是先一个月一个月的还吧。我无语，我真的想痛骂他一顿，可是呢我想想如今已经离婚了，我就忍住了，随他去吧。他曾经说后悔离婚，想回到这个家，我看得出来他也是不习惯放弃这段婚姻。家人劝我为了孩子能有机会复合就复合，虽然我对他有感情，但是也不想回到以前那样鸡肋一般的婚姻，我对他没有信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了一下啊，

0: 就是在他给咱们写信的这个时间到他这个离婚大概也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吧，大概也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就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因为这事儿实在太难受。
0: 对，就是说现在离婚才一个来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一个来月他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复婚，因为方方面面他都感觉到了压力哈。
1: 对
0: 啊，比如说原本关系不错的婆婆跟他也翻脸了，
1: 是
0: 这个小姑子周围的人都在埋怨他，甚至他自己的亲人他自己的父母也都在抱怨他这个婚离的突然，是吧，就是面对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突然之间就离婚，他确实是有很多的不适应哈。
1: 对，
0: 那韩老师怎么看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哪怕离婚是对的也别那么仓促啊。如果你做出来这样一个离婚的举动的话，起码你得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离婚之后的生活跟在婚前那种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那种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那还跟结婚也不一样。你结婚前和结婚后啊，那个感受，那你和离婚前离婚后这个感受呢，那反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呢我们说离婚呢，他结婚的是要慎重，离婚其实也是要慎重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的这种在理智上，他当时呢他觉得可能是个理智的决定，说我不想跟你过了，咱离婚，然后协议离婚，然后房子啊财产子女等等各方面好像都划分得非常清楚，但其实你看接下来的这个事情你就没有那么清楚。也就是说你觉得你划分清楚了，但其实呢还是没有划分清楚。比如说婆婆原来对自己挺好的婆婆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会觉得为什么会变。那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家务事里头各自的亲人大多数还都是站在各自的
0: 立场的，对，阵营里，对，您说的对，就婆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就是说，哎呀，我之前跟我婆婆、小姑子这些关系都不错，然后我离了婚了，他们还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情和法理，这些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它有一个临界的地方呢，挺模糊的啊。你想把它说清楚，好像你也说清楚了，但事实上接下来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像包括。这个你们其实已经他俩其实已经签了协议了，然后呢婆婆还会认为你签协议不公平不公正，为什么你房子只要其他都是对半，为什么房子这一头你只要他都要搬着要那么多，那婆婆肯定心里边不好受。所以我觉得因为婆婆她之前不是如果要是房产要对半分一切都是对半，那可能婆婆她也不至于心里边那么难受啊。这现在一下房产这么大一块，然后这妻子留了八，然后他的儿子留了这个二，那婆婆心里面也失去平衡啊。再加上丈夫本身呢那么也没有钱，你看丈夫跟他这个离了婚之后还主动的去跟他来去借钱，甚至呢就是说不跟自己的亲妈借，还要跟自己的前妻来借钱，而且妻子还给他，所以这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就乱了啊。本来好像离婚也有个协议很清楚，但事实上呢挺乱。这个乱的原因在于哪，就在于情绪。在于情绪，什么情绪呢？比如说这位妻子也说到了，那我们虽然离了婚，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有点感情在啊。有的时候把这话你要反过来再想一下，你看会怎么去理解。比如说如果你念到这份感情的话，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你要这样想的话，所以有的时候这真的就像人一样，你这个角色一失去之后你就忘记了原来你担当他妻子的时候啊。那你要这样想的话，比如说你要念起你的情分的话，你会那么快的跟他离婚吗？你不会。那只不过是你现在跟他离了婚之后了，你不是他的妻子了，这个时候你又念起来，哎呀，我曾经跟他有过一段感情，还有过孩子，这毕竟是孩子的爸，然后呢他现在遇到难处了，我帮帮他。可以，但是呢你别忘了你是跟他离婚了。你离婚的原因也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清楚。比如第一，

0: 那么他私生活不够检点，
1: 对，
0: 那么这个很非常明确啊。第二呢，他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竟然不跟你商量啊，比如说钱透支借高利贷去做这种事情，那么非法的，这都是不受这个法律所保护的行为啊，这么重大的决定呢，竟然不跟你去商量，
1: 嗯
0: 啊，那按说我们说夫妻俩同在一个屋檐下啊，那么在生活在经历各方面的支出，至少这种事情要知道的，
1: 嗯，
0: 你至少要知会一声，我知道啊，我同不同意在两下，但是你至少得让我知道啊，嗯，现在你看借了那么多钱，背了那么多利息啊，是妻子主动的找啊才发现了，
1: 嗯，
0: 要不然对方还不承认呢啊，当然现在对方也承认了，好像对方也觉得哎离婚也同意了，也没有折腾啊，但是我觉得这妻子在这儿做出决定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就是他在情绪上还没有理清楚，
1: 嗯，
0: 如果他在情绪上平静下来啊，这个人我不愿意跟他过了，无论他接下来他怎么样啊，像他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我接受不了，
1: 嗯，
0: 接下来再跟他生活的话我无法原谅他啊。如果你要是没有情绪的参与的话，没有那种负面情绪参与的话，那可能这就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你就不会来折腾了。
1: 嗯，
0: 现在我想他又有这个想要一看对方挺可怜的啊，念起夫妻之间的这种过去的情分啊，又有这个动了好像要复婚的念头，家里边人也劝你这个离婚立得太仓促了啊，但是家人旁观者在劝，觉得啊，你离得太仓促了，那难道按照旁观角度啊，好，咱们再复婚，然后再准备好了再离，难道这样吗？也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既然离了啊，那么复婚也别那么，如果想打算跟他复婚，也别那么轻易的啊就有复过来啊，因为你们俩之间这种感情的纠葛，包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种看法等等，这些都还没有理清楚。
1: 韩老师第一句就说了，韩老师说，即便你这个离婚离的是对的，那么也不要那么快下决定。就离婚，如果要，我们通常都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这个事儿把自己顶得很愤怒，
0: 对，
1: 非常生气，然后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和你离婚，是吧？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去离婚吧。我们是这个离婚也就真成了一个定局了哈。
0: 对。
1: 但是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即使你离婚是对的，但是也建议你是在自己情绪稍稍平复之后再来考虑离婚。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把很多事情想明白想透了，包括离婚以后你可能会面临什么。离婚以后可能会面临家人周围人的不大理解。
0: 对。
1: 是吧？因为
0: 大家觉得很突然，因为突然就离了。
1: 对，
0: 那个人犯了多大的错？
1: 对，
0: 你就这么快？
1: 因为离婚以后，离婚的那种感受只有自己知道，婚姻内的那种感受只有自己知道。
0: 嗯，
1: 所以要考虑离婚的话，也要考虑到周围人这样的一些看法，自己是不是可以去承担？当你心里准备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么这些你其实就会觉得这些不算什么。因为周围的人不能够真正明白你的感受，而你自己掂量再三，知道你在这段婚姻中不能再忍受了，是吧？
0: 对。
1: 那么如果到现在要考虑复婚的话，也是建议，还是建议大家要谨慎，特别是在刚刚离婚之初。
0: 对。
1: 很多人都是在离婚初期会有这个念头，就是我还要不要和他复合啊，因为我们要允许自己从那段自己习惯了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突然之间失重了，不习惯了。
0: 对，
1: 你过去十年你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人的妻子，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
0: 嗯，
1: 那么现在你这些角色你都变了，你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很不习惯的状态里。
0: 对，
1: 这种不习惯会让你今天会想，哎呀，我为什么要离呀？你看周围的人都说我离婚，是不是我真的离错了？明天你会想，哎呀，要是没有发生那些事儿，我的家不是还好好的吗？
0: 对，
1: 是吧？后天你会想，要不然我们再回到那样的状态里去。
0: 对，
1: 但是再回到那样的状态里去，是你现在的一个闪念而过的愿望，真的能回去吗？真的回去以后，如你想象的，还能大家感情还能够非常的好， 啊，或者说这个交流也变得顺畅了，大家也都接受教训了，是不是会这样呢？不一定如你所愿哈。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婆婆啊，包括自己的父母，可能觉得复婚了，好了，皆大欢喜了，啊，但他们不管你们俩小夫妻俩自己的私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这都不管了。所以说呢，这种痛苦，这种不快乐，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同身受，
1: 嗯，
0: 别人无法理解你。所以这个，不管是离婚还是复婚，那么大家都要慎重一点，不要那么仓促的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毕竟，离婚和复婚呢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它是个法律行为，它是理性的。那么它不可能把你的感情啊，不论对对方还是对你自己的那种负面的感情呢，因为离婚我就切得一干二净楚楚，因为复婚我有。我要把那个好的东西，又恢复的一干，恢复的非常的充分，不太可能的，啊，因为情感这个事情，它跟我们的理性是不是同步的啊？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的，所以我们都要，慎重考虑清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重大的决定。
1: 对，所以离婚、复婚，还有结婚，建议大家都是慎重考虑好。嗯，不要一时冲动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无论是结婚也好，离婚也好，复婚也好，这三个词后面其实都是有那些实实在在的、很琐碎的、很错综复杂的生活在里边。
0: 对，
1: 嗯，
0: 你很难通过这样一个理性的手段把那些东西全都给弄清楚了。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对，
1: 嗯
0: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师继续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我呢也有一个4岁的女儿，但是在那段婚姻当中非常的难受和委屈，主要还是因为公公婆婆，那么他们始终不认可我，不喜欢我。”然后一直让我前夫和我离婚，后来我前夫就和我离婚了，而且呢他们就把女儿带走了，公公婆婆把女儿现在带到了国外去，基本上不和我联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很痛苦很难受，但幸好在我离婚2年之后，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我现在的先生呢当时知道我的情况，我们俩就结婚了。现在我的女儿已经10岁了，那么我和现在的这个先生结婚呢也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父母我有孩子，我有过之前的婚姻。那么每次和他父母交流聊天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在欺骗我这个婆婆，因为我这个婆婆对我挺好的，我们平时还很能聊得来，我们是能约在一起上街的，还能够一块儿出去旅行。所以每当和婆婆说话的时候吧，我总是心里面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心虚，我该怎么办？
1: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谎言。
0: 嗯，
1: 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你跟你的婆婆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么即便她知道了真相，她也会原谅你啊。如果你们俩关系不好的话，即便她不知道真相，我想你们关系仍然是哥哥的不是那么舒服。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情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之所以压力大，就因为不给自己贴贴标签，我在主动的欺骗别人啊。那我想就是说你去之所以没有把实情告诉你婆婆啊，包括你丈夫也没有把这告诉他妈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了他妈一时半会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接受不了那你就不要告诉，
0: 嗯
1: 啊，因为你告诉了结果是什么，就像我们这就类似于我们经常原来讨论的话题啊，婚前你的感情经历要不要告诉另外一半啊，那你就想你告诉另外一半其实结果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嗯，是不是啊？如果要不利于这个关系的发展的话，那就最好不要告诉啊。那你婆婆她也是要看到你跟她儿子生活得非常幸福啊，两个人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啊，不是说啊她知道你还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在国外，知道这个之后就立马就对你变脸了或者怎么着啊。我觉得既然你跟你婆婆相处的不错，那就说明两个人在，我说我们一般说呢，只要两个人的关系不错，那一定是这两个人在价值观在好多地方呢比较一致，两个人才能走到一块，像逛街能逛到一块，那不是一般，那不是说所有人都能逛到一块的啊，
0: 嗯，
1: 这说明你跟你婆婆之间的好多东西上呢还是有一些一致的地方，你婆婆并没有像你想到的那么世俗吧，就是说一听到你离过婚啊，你有孩子马上就对你变脸啊，当然我们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觉得现在目前情况下我还是不建议说你主动的跟婆婆提出来摊牌，说我结过婚，我有一个10岁的女儿，我觉得这样倒不合适啊。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的话，还是到了合适的时机自然而然的提到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先生有没有计划生育的问题，就生育计划有没有列出来呢？你婆婆有没有问你们俩结婚了要不要生孩子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跟你先生呢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可能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你就是不告诉婆婆那么婆婆也我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啊，既然你跟婆婆聊得那么好，相处得那么好啊，可能婆婆这个人也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不堪。
0: 我觉得
1: 我的建议就是说
0: 对，
1: 你可以不告诉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没必要一见面就告诉他我身上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那个缺点，更何况你这个不是缺点，这是世俗人认为的，说你结过婚你有过孩子，然后呢你再结婚的话好像你就没有人家初婚的人好像那么珍贵了 啊，这只是世俗人的一个观点。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隐瞒婆婆的其实是她先生。
1: 她
0: 先生就是你能不能问问你先生，他为什么当时要隐瞒？比如说，他可能是觉得不想节外生枝，他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老人家。
1: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0: 对，或者他可能觉得那个老人家会传统，对于那种已经生育过的或者之前有婚史的女性，会不会有什么看法？这是你先生的想法。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了，那么我呢自己有工作，之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工作不是特别的忙，那么那时候呢？”还能够正常的下班，回到家里呢，我总是会先做好饭，然后等我先生回来。他们公司下班呢比我们要下班晚半个小时，然后他这个单位呢到家比我的距离要稍稍远一些，这样的话通常他会比我晚一个小时进家，我呢刚好也就把饭做好了。就这样我们过了两三年，现在我的工作开始忙了，我开始加班了，我也升职了。那么我升到的这个部门呢，我们主要是靠业绩来说话的，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加班，不加班事情是做不完的。我就开始加班了，然后我经常回到家里已经没有时间再做饭，因为他会比我

0: 早到家。为这个事情他不断地跟我生气，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回家给他做饭，现在我不能够回家给他做饭，他自己觉得他很难忍受。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也愿意尝一尝，你哪怕煮一个粥炒一个鸡蛋都行。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下厨房。那我对他说也可以，那我们就叫一点简单的外卖吃，或者我们两个人在楼下有很多小吃店吃一点也可以。他说不行，他不习惯吃外面的东西。他说他娶我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做饭，现在我变成了不会做饭的老婆，他自己觉得很别扭。所以经常他在我加班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微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饿着呢，什么时候回来，我要吃饭。他甚至会打很多感叹号，他真的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我该怎么办呢？就是他这个丈夫像一个
1: 小孩一样，
0: 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啊。我饿，你还不回来给我做饭。
1: 像这种话就听到我孩子说话的声音一样。
0: 是吧
1: 小孩子经常会这样说，
0: 妈妈我饿，
1: 我饿了。
0: 嗯，
1: 你要做饭啊。
0: 嗯，对，
1: 因为他自己做不了，他就只能说我饿。
0: 对，他这个丈夫也是就像是没有长大的小孩子，退化还是就从来都没有长大哈。哎，这可怎么办啊，这好现实啊。
1: 我觉得他倒不是说退化，因为他之前就是这样。
0: 嗯
1: 啊，是吧，只不过现在这个妻子在赶，原来妻子可能觉得他是个成年人在家，原来他比丈夫早到家，他也习惯做饭了啊。丈夫直到现在才告诉他，我之所以娶你就是因为你会做饭啊，并不是其他的因素啊。我觉得事情真的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啊，丈夫看上你就因为你会做饭，因为会做饭的女孩子很多呀啊。为什么单单看上你了呢？难道是你做的饭比别的人做的好吃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往往就是提出来一些看似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讨论余地的一些问题，好像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反而在不断的去纠缠。那这里边很可能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我觉得是丈夫呢真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他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特征。
0: 嗯
1: 啊，他不仅仅是希望吃到你的饭，他更重要的是觉得你在重视他。小孩子有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要得到父母家人的重视。
0: 嗯，
1: 然后他才觉得在家里边有价值。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他要不被重视的话，他就觉得毫无价值。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丈夫呢表面上看到我要吃饭打感叹号，你再不回来我都饿死了。
0: 嗯，
1: 是吧，他一方面是在这样诉说着吃饭，只不过呢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吸引你重视他关注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呢闹起来的话，我觉得妻子也并不是说，妻子的解决办法就是好，你饿咱们解决你饿的问题吧。
0: 嗯，
1: 不行。
0: 嗯
1: 啊，不行，我饿我还得非得吃你给我做的饭，楼下小饭馆的不行。
0: 嗯，
1: 然后呢随便吃也不行，我就得你给我做饭，就得是这样。那可能那你就从这里更能显现出来，这个丈夫呢他在这个表达的他的诉求之后呢，像小孩子一样，他是希望你重视他。OK， 那么现在妻子升职了，然后忙起来了，那如果你单单是从做饭这个事情来回应丈夫的话，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从什么渠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让丈夫感觉到你重视他啊，这个很重要。所谓的重视呢，那就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包括在跟丈夫的沟通当中，那么多，我觉得男人的重视男人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啊，
1: 一个就是你要鼓励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男人气概，
0: 嗯
1: 啊，男子汉之类的。这样既然我们把他定位成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希望得到大人的肯定的，
0: 嗯，
1: 得到大人的鼓励的啊，是不是啊？然后就像妻子说的一样啊，那你给我哪怕熬一碗粥啊，做碗汤啊，做个简炒个鸡蛋都可以啊。但是呢你突然的提出来这样一个诉求的话，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他不会，
0: 嗯，
1: 他觉得你在为难他，你更让他体验到他更被边缘化了，更不被重视了，他心里面更难受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妻子也总有不忙的时候。

0: 不忙的时候不妨你们俩，因为一旦不忙的状态下，那你的丈夫有可能会恢复成一个成年人。在这个时候呢，跟他聊一聊，比如说学做几个菜啊，炒个鸡蛋，炒个青菜，什么青菜，这个上海青炒香菇之类的，就非常简单的这些吧。
1: 对，
0: 总可以。
1: 对，
0: 总可以做里面熬个粥吧，现在有电饭煲也很快，比一放进去等等，这些操作起来都不是很难的。
1: 对呀、
0: 同时呢，你也向丈夫表达，我现在升职了，我现在挣的钱多了啊，是吧，为了我们这个家等等等等这些啊，你要向丈夫呢那沟通这样一些东西之后，总而言之背后的东西还得显现出来，这个家呢离了你不行，是吧，我看到你那么忙也挺辛苦的，我也想为你分担一点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方面你在鼓励他，另外一方面给他面子等等，让这个人就在这个家里面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嘛，他总是觉得小孩子，凡是成年成为小孩子的心理的，停留在小孩子那种状态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心结，我说这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你们在重视我。他有这样一个情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妻子倒是一个成年人啊，那么我觉得你跟他当初认识的时候呢，也可能是你丈夫那种赤子之心，是吧，没有什么弯弯绕，你看人家表达的，我饿，我要吃饭，所以他可能在很多地方表达都是这种看似幼稚又可爱的那种状态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说两个人把这个东西做下来好好沟通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希望你重视他，那么你就要在平常的哪怕你们俩不见面的时候发个微信啊等等，嘘寒问暖的，哎，多关注他，反而他就会好一点啊，尤其是当你们当你不忙的时候，你们俩可以一块子来做做饭，这都是可以的，啊，包括变通的，实在忙不过来，我们叫个外卖等等，就说不要突然的就说你要叫外卖，你要在楼下吃饭，那他可能接受不了，啊，他就觉得你在打发他，
1: 对，
0: 啊，这么随意的就把他给打发了，人家偏偏喜欢吃你做的饭，
1: 哎，
0: 按说这是挺好的一个组合，女孩子希望被人也希望被人重视，你看这个人说我离了你的饭不行。
1: 不知道他们生活中除此之外哈，还有没有其他方面沟通交流的一些不协调，一些不合适。
0: 对，
1: 如果这个婚姻中这个问题就单纯的是一个我要吃你做的饭，你最好早点回来给我做饭，这倒简单了。但是刚才也听韩老师这样一分析，可能未见得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对，因为要做饭的话太简单了，就是吃口饭，是不是？
1: 哪怕我这个头一天我早上我给你做好了，我放在那儿，你回来微波炉热一下都行，是吧，那也是个方法。但是看来我觉得也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那么表象的事情。往往婚姻中比较突出的矛盾，它还是说明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她丈夫
0: 对她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适应不了。
1: 对，丈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在把你召回家庭中，也就是说他喜欢你在家庭中，你是那种洗衣做饭的女子。
0: 对，
1: 那么你现在变成了职场女子了，因为你的重点放在了你的工作中，你还升职了，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内心的不够平衡？
0: 对，
1: 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工作状况怎么样，他在工作中如意吗？他的工作中有发展的空间吗？他在事业上有什么构想吗？那按说两个人夫妻大家同心协力，你在职场上你升职了，你虽然加班，但是看到了你这个事业可能有一片很光明的前景，其实这是对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升职也意味着工作会更稳定，还有可能会加薪。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关系，我们的社会位置也会更有优势，对吧？
0: 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丈夫为什么他非要把你召回来让你来做饭呢？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要么他就想娶的是一个在家给我做饭的女人，
0: 是，
1: 要么呢就是他害怕你超越他，
0: 是
1: 吧，都有可能。
0: 对，
1: 或者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心智不够健全的，没有长大，不够成熟的一个比较幼稚的男人，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所以到底你的丈夫是哪一类呢？其实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帮大家解答这个情感问题哈，我们也只能就大家发来的这

0: 下面有一位说，我已经结婚3年的时间了，现在孩子刚刚出生8个多月，在这个期间呢，大概从孩子出生以后吧，我爱人呢就对有孩子这件事情啊觉得不大能适应。可能是不是因为男人他会觉得有了孩子以后家里边很多的状况跟以前都不大相同了，晚上也睡不好觉，所以呢他为了第二天早上能上班，他干脆呢就搬到了客房去住，基本上夜里边照顾孩子也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我觉得很累很辛苦，总是因此呢会和他吵架。我看别的妈妈群里边，人家妈妈都说作为丈夫会帮助妈妈一起带孩子，但是我这个丈夫呢好像尤其觉得他不想帮我带孩子，觉得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就在这种心态下，我又发现了一件事儿，我发现他和他过去曾经同居过的一位，在和我恋爱之前认识的一位女人，也就是他的前任吧，频繁的有接触，应该说是微信的接触吧，我没有看得出来他们见面了，但是他们每天都会发大量的微信，这就是手机放在写字台上，然后他去洗手间，我抱着孩子回头看了一眼手机不停地弹出来的微信，我才发现是那个人的，然后我开始留意了，我就发现每天在我带孩子非常疲惫的时候，他在和他的前任说说笑笑，说这说那，并不是说男女之间的事情，谈论一些什么他们认识的熟人呐，交流一些在微信上的段子啊，什么相互发一些微信上的一些文章啊，可是我心里也很不平衡啊。
1: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夫妻生活当中非常之常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孩子，所以呢另外一个人就好，尤其是刚刚有孩子之后，那么妻子势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孩子身上，
0: 对
1: 啊，那这个是一个社会角色，很正常，但有些男人就受不了，
0: 嗯，
1: 你像他的丈夫可能就受不了，
0: 嗯，
1: 就觉得你这个孩子出生之后，那你把我晾在一边了，我被忽略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男一般都是不太成熟的一种人，
0: 嗯
1: 啊，因为他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来体谅一下妻子现在这个非常，尤其是孩子在出生之后这一段时间，尤其1岁之前这段时间，他是离不开妈妈的，他要吃奶啊，他要包括一些的照顾，就像小孩子，他晚上他要醒来的话，他要看到妈妈在的话，他就会心安理得，
0: 嗯，
1: 他就会情绪比较平稳，
0: 对，
1: 那如果看不到的话，就会情绪不太好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来丈夫来去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跟丈夫呢，因为发生了之前的那种就是相互的不理解之后，这事情好像就搁置了，没有继续向丈夫去解释一下，就像我刚才那种解释一样，说女人生下孩子之后啊，孩子在这段时间表现离不开妈，可能会冷落你，那么这段时间你要怎么去度过，你要怎么办，需要我怎么样啊，你要跟丈夫去这样去表达，那么趁着现在你看到他们俩聊短信，跟他前任聊短信也没有聊到很过分的内容，
0: 嗯，
1: 还没有到，起码今天你也没有发现他有那么过分的内容，我想不妨你也要跟他聊，
0: 嗯
1: 啊，是吧，你也跟他聊，那么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全心照顾孩子冷落了你，其实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句话，
0: 嗯，
1: 他并不见得非要怎么样，他就这句话你有没有说出来，有没有表达出来对他的重视和尊重啊，包括你忽略他了，你要告诉他我这段时间忽略你了，那对方听到这句话，即便你忽略他了，他心里边也是温暖的，他至少你忽略我你知道，
0: 哎呀，
1: 是，
0: 可是我觉得女人多委屈啊，她现在不得不照顾孩子，别的丈夫都帮女人一起在照顾孩子，对吧，都帮新手妈妈在一起照顾孩子，我这个丈夫不但不照顾孩子，躲到客房去，对吧，
1: 对，
0: 他这个晚上让我一个人，这个我是不是新手妈妈，新手妈妈一晚上要起来好多次，对吧，
1: 对，
0: 因为孩子

0: 要哭要闹要吃奶，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么辛苦，多一半都是夫妻两个人共同承担的，在
1: 换尿不湿
0: 啊，是吧？那这个爸爸躲起来了，躲起来了。韩老师，您怎么能还让妈妈去道歉呢？还让妈妈说：“哎呀，我这个对你关注少了，怎么能这样呢？”那这妈妈，我们所有的女性都会觉得替这个妈妈委屈。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点。因为求助的人是妈妈，不是那个丈夫。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一块来骂那个丈夫的话，也是一种方式。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情感专家，都是跟妻子受伤的气一块来骂那个犯错的人。
0: 哎，
1: 啊，
0: 对呀，
1: 这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骂了一通之后，
0: 管用吗？
1: 好了，在下一次呢，这问题没解决，因为你骂那个人他没听见，痛苦的还是你，这个模式还在继续。所以我们说，既然妻子觉得这样方式不舒服，那么至少啊，当然我们希望他俩夫妻俩都在听我们节目，这更好了。但是现在是只有你听到，只有你听到，我们只能说你能去做些什么。是不是？那个人也在聊，他前也在跟他聊，那你也可以聊啊。你不能说好了，我现在抓住把柄了，你给你前任有染。然后呢，好了，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来质问你。然后呢，来给你指责你。那你想想看，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怎么那么难受呢？你看跟我前任在一块里，我们聊得多嗨啊。是吧？为什么跟你在一块就指责我这个那个的？哎，那他就觉得越不愿意跟你聊了。所以我这个方面虽然让一些女士听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0: 啊，对，觉得韩老师一向向着我们女人嘛，怎么韩老师这次向着这个丈夫了哈？
1: 那现在确实是。事情就是如此，你要愿意维系这种关系的话，那你就要主动的去经营它，主动的去改善它，而不是被动的等着那个人突然，哎呀，良心发现了，我媳妇带孩子不容易啊，然后呢，怎么过来？我们当然渴望出现这样的美好的画面，但如果这种画面不出现的话，我们至少我们要主动的去争取，我们主动的去干预，是吧？就像现在那个人已经潜入到你们的关系当中了，你看。被动的在那等着，等着关系越来越糟糕，那你不出击的话，你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方式，你直接跟那个女的聊天，是吧？直接跟那女的聊天，我是媳妇儿，你有啥跟她聊的呢？我看他们聊天聊了好久了，
0: 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你说说，人家肯定会跟你丈夫又说了，你媳妇儿那天跟我说了这些，OK， 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让你的丈夫感觉到即便他有一些过错，至少让他感觉到你是在跟他用心的再去聊天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因为至少他还愿意跟你维持在婚姻当中，他愿意跟你维系这段关系，这就是你跟他去和解的一个基点，而不是说去破坏，他在破坏，故意的破坏，那我也不要了，然后破坏的破摔，那可能就是一个不是建设性的行为，不一味的去发泄情绪啊，这也是我们一贯主张的。无论自己受多大委屈，无论对方犯多大的错，我们不一味的去，宣泄情绪，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好，谢谢韩老师，谢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她闺蜜前后七次的减肥经历。一个姑娘为了瘦到底能有多拼，她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0: 欢迎光临，一位吗？
1: 嗯，
0: 快请坐。
1: 哼，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我不是冲你，我就是觉得现在大街上塞小广告的真是执着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不要了，还硬往你手里塞。哎，你需要废纸吗？拿去垫桌腿吧。
0: 行，我帮你扔了，不过不至于这么生气吧，人家也是为了完成工作，借过来随手扔了不就行了吗？
1: 没找到垃圾桶呀，而且我生气也不只是因为人家硬塞我广告，而是这广告的内容一看就让人来气。
0: 内容？抽脂减肥，告别水桶身材，
1: 你看我像吗？
0: 他还真是没眼力劲儿，塞给你这么苗条的姑娘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1: 而且你看看这广告语，水桶身材，就算真是水桶身材也不能这么说呀，是吧？
0: 对对对，
1: 敢在大街上发这种广告语的人也太没有求生欲了吧。而且还硬塞给我，几个意思呀？跟你说，我没打人就不错了。

0: 来来来，喝口水啊，消消气儿。
1: 哎，我跟你讲，自打我亲眼目睹了我闺蜜前后七次失败的减肥经历，现在所有的减肥广告我是一概都不信了。
0: 七次？现在的女生倒是基本上天天都在喊减肥啊。
1: 我闺蜜可是认真的，不过她那种认真在我看来就是认认真真的走了七次弯路。
0: 啊？这话怎么说？
1: 我跟我闺蜜是一个宿舍的，她跟我差不多高，都是1.6米多。其实她刚入学的时候也不算胖，不过也不算苗条吧，就是长得挺匀称的，所以我们当时都没有注意过减肥的话题。可是一上大学，大家就胡吃海喝了一段时间，我闺蜜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所以开学还不到半年呢，她就长了8-9公斤。
0: 半年就长了小20斤啊？
1: 是啊，体重都快奔130了，她这才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决定减肥。最开始她用的是断食的方法，
0: 生饿着？
1: 对啊，而且是整天整天的不吃饭。
0: 这哪行啊？
1: 她听一个老师说的，说只要连续7天只喝水什么都不吃，就可以减掉10斤肉。
0: 这老师也忒不靠谱了，她真饿了7天啊？
1: 那可不，好家伙，那一个星期我都不好意思在宿舍吃东西了，每到饭点我都只好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
0: 不是，这样哪受得了啊？
1: 对呀，所以一个星期以后她终于撑不住了，我感觉她脑子都变迟钝了，而且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她管我要了一颗糖，说自己要饿疯了，而且还晕晕乎乎的。
0: 那还不赶紧吃饭去啊？
1: 去了呀，我晚上陪她去的，结果她居然说吃不下，我当时就懵了。后来我就每天陪她去补充葡萄糖水，总算每天能比前一天多吃一点了，慢慢的状态也调整回来了。
0: 哎呀，我就想问问，瘦了多少啊？
1: 4斤。
0: 你说这是何苦呢？
1: 所以她说她也不想再试第二次了，就安安分分的好好吃了2个星期的饭。然后她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款减肥茶的广告，心里一痒，就加了那个商家的微信，然后一口气买了3个月的量。
0: 啊？干嘛要买那么多呀？这试都没试过的东西能靠谱吗？
1: 人家说那是一个疗程的，不然不管用。
0: 估计不便宜吧？
1: 5000多呢。
0: 这么贵啊？
1: 哎，他家倒是也不差钱。
0: 不差钱也不能这么造啊。
1: 就是，我也觉得他疯了，可他真是被洗脑洗得一个干净，非说人家说了这款减肥茶没有副作用，也不用节食，它只是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效率什么的。人家还给他发了几张所谓的成功案例的图片啊，那效果看起来别提有多好了，而且还听说见效特别快。
0: 那他喝完了效果怎么样？
1: 呵呵，才喝了一次就上吐下泻了
0: 啊。
1: 然后他就去问人家怎么会这样啊，对方还说呢，这是正常情况，表示你的身体正在排毒，他居然还信了。于是他就这么上吐下泻了1个月，体重也确实下去了一点，但看他那样也太痛苦了。后来有一天他拉肚子的时候竟然拉出血了。
0: 这是要出大问题的呀，去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医生说他是肠炎，叫他赶紧停了那个减肥茶，还给他开了一大堆药。医生还说这茶减的不是体内的脂肪，而是让他脱水，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我还陪他做了一整套身体检查，人家说他体内的水分比例远远不足，可脂肪比例却还是超标，还说再不注意就会影响内脏。我闺蜜就发微信问商家到底怎么解释，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把他拉黑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换成是我，我也这么干，这种套路太常见了，叫你闺蜜啊，长点心吧。
1: 哎，是呀，她被拉黑以后也是捶胸顿足的，说这辈子再也不相信减肥药了。
0: 哎，我说，她就不能去好好运动运动，然后再少吃点甜的吗？
1: 她不就是懒吗？让她去健身房或者出去运动，那是别指望了。不过他确实没有放弃他的减肥计划，还总是把过去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说自己瘦的时候还有男生跟他表白呢，还说那时候出 cosplay 有多好看。他都快把想当年我瘦的时候当成口头禅了，我耳朵都快被魔术剪子了。 后来他又在网上找到一个减肥教练，那个教练倒是没有给他推销什么产品，就是给他定了一个每天的训练计划，不用出去，在室内做一些运动就行，还给他推荐了几种帮助减肥的东西。
0: 这还不是推销啊？
1: 哎，他没指定什么牌子的呀，只是让他自己去买点益生菌来吃，或者喝点什么什么茶。他坚持了一个月，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就没有坚持下去。
0: 这个是不是得长期坚持才能有效啊？
1: 他说教练给他的那个计划表一看就是复制粘贴过来的，根本不是给他量身定做的。比如他查了一下，他体温是偏高的，所以其实不适合喝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在他体内会失去活性。再比如他的肉主要长在腿上，腰上几乎是没有赘肉的，可是教练给他的锻炼计划好多都是减腰上的赘肉的，所以他就不想做了。然后他就又找到了另一种方法。
0: 这回又有什么方法？
1: 辟谷。
0: 哈哈，他这要修仙呀、啊、
1: 你跟我的第一反应一样。哎，不过后来一问我才知道，这辟谷不过就是另一种绝食的方法罢了，只不过听上去高级些。听说学会辟谷之后就可以每天靠冥想打坐之类的方式让自己不觉得饿。
0: 虽说我听说过辟谷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啊。
1: 反正他跟我说的是这样，他还趁着假期去专门报了个班学打坐，还忽悠我跟他一起呢。
0: 你去了？
1: 没有啊，我一是觉得自己不太需要，二是正好想利用假期考一个资格证，所以就没跟他一起报。
0: 他这次又走火入魔了？
1: 这次要说效果倒还真有，他从那个班回来之后真瘦了一圈，而且每天回宿舍看他在床上打坐也挺好玩的。可是你想啊，一个人长期不吃饭肯定是容易出事儿的。
0: 肯定的呀。
1: 嗯，他的反应越来越慢，而且也不怎么说话，还说因为说话是很消耗能量的，他也没力气说话。
0: 哎，那上课岂不是更消耗能量？他连课都不上了吗？
1: 啊，重要的课还是去的，其他的嘛能逃就逃了。不过到后来要去考试了，他才恢复了正常饮食，甚至又开始吃火锅甜品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了。估计是又体会到食物的美好了吧。他后来跟我说健康最重要，减什么肥呢，别减了。
0: 这女人呢可真是善变啊。
1: 哎，说话注意点啊。
0: 我是就事论事啊。减了四回啊，他后来怎么又想减了？
1: 因为刚过俩月他的体重又飙回到了120斤了，他就又慌了呗，就又嚷嚷着要减肥。
0: 那这回的方法是？
1: 嗯，这回倒是不吃减肥药报培训班了，他就纯粹的不吃肉和饭了，每天饭碗里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全是各种青菜，今天是蔬菜沙拉，明天就是小苦菜汤，一起出去吃饭他也是点一些特别素的东西，还有什么不加糖的白粥啊，不加盐的菜汤啊，不加肉的砂锅菜等等。他还买来了吸油纸，每次吃饭前他都会把汤里或菜里的油吸个干净。
0: 老天啊，那他这次瘦了多少？
1: 坚持了一个月吧，真瘦了2公斤多。
0: 都这么拼了才瘦了4斤呢、啊、
1: 可不，最后他那个脸都是菜绿色的了，皮肤变得可差了，所以他开始抹各种护肤品。
0: 与其抹那些啊，还不如好好吃点东西呢。
1: 就是，可是他不听劝啊，然后他就内分泌失调了，脸上也开始冒痘痘了。他这才急了，去网上查了之后发现长时间不摄入主食和蛋白质会导致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所以这才决定恢复正常饮食。
0: 哎呀，那下一次呢？
1: 下一次是在他20岁生日之前开始的，大概还差20多天吧。他就说自己绝对不能拖着60公斤的肉去迎接20岁，而且他还预约了一个艺术照的拍摄，所以他就又走上了老路。
0: 什么老路啊？
1: 上网搜啊。他那次搜到了一个什么21天减肥法，说是前3天什么都不吃，只喝水或者蜂蜜水，第3天到第7天只吃蔬菜水果， 淀粉、蛋白质通通都不能碰。

0: 7到14天可以吃肉了，但还不能吃主食。到了第15天才能正常吃饭。
1: 这不还是变相节食吗？
0: 对啊，我跟他说你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可他跟我说就这么几天，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别说，他还真熬下来了，人也瘦了一圈，再加上他拍的是长裙照，腿粗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还挺上镜的。不过这种21天速效减肥法成效快，反弹也快，结果还没到一个月，他的体重就又回来了。
1: 哎呀，所以说啊，减肥这事儿真得慢慢来，而且必须要持之以恒才行，更得注意方法。其实锻炼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哎，可他当时就在节食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了。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图快了，于是就开始慢慢的减少饭量。可是最后他还是出事了。
1: 怎么了？
0: 他开始厌食了，每天都不想吃东西，每次我劝他吃点他都说不想吃。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在宿舍晕倒了。
1: 啊，
0: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这是营养不良，给他打了葡萄糖，之后体检报告说他得了厌食症。
1: 哎呀，
0: 那段时间他真的暴瘦了10多斤，整个人都变得干瘪瘪的，一点苗条的美感都没有了。其实我一直在想，他爸妈难道不会督促他好好吃饭吗？
1: 对呀，他爸妈就任由他这么胡闹。
0: 后来我也问了一下我闺蜜，她跟我说她爸妈都是对她形象要求很高的那种，如果她穿得很随意就出门，都会被她爸妈数落一顿，有时候鞋子上有点灰她爸妈都会管管，所以她爸妈特别支持她减肥，甚至听说她为了减肥连晚饭都不吃了的时候，她爸妈都还会鼓励一句，可以啊，那就别吃了，有这种想法挺好的。
1: 这种父母也真是够奇葩的了。
0: 就是呀，平时我在家的时候少吃一点儿，我妈都会担心我是不是不舒服，就算我跟我妈说我在减肥，她也会很严肃地让我把饭吃完，然后每天早上揪我起来跑步。
1: 对吗？这才是父母正常的反应吧。
0: 哎，其实倒不是说她爸妈怎么不爱她，毕竟这次她生病她爸妈也是比谁都着急，所以之后他们再也不敢放任我闺蜜下减肥了。
1: 哎，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正要跟你说呢，他现在总算是迷途知返了，经过了这么多折腾，他也知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了，反正现在他也不胖，也就不再纠结减肥的事儿了，反而是越来越重视养生，每天吃饭都会把营养搭配得特全面，还要考虑热量均衡什么的，吃的那叫一个精细，每天晚上还会用热水泡脚，往里面加点中草药什么的。啊，对了，他还学会了做药膳，每个周末都会煲一壶汤带回来分给大家喝，你别说还真挺好喝的。还有他终于开始锻炼了，平时一有时间就往健身房跑，就算不去健身房也会去街舞学校练爵士舞，就这么练了半年，他整个人都健康多了，现在都成了他们舞社爵士部的部长了。
1: 彻底改头换面了呀，不容易啊。
0: 真是太不容易了，看他现在这种状态我都特别替他高兴。你是不知道，过去他经常跟我说，如果这次我再减不下来，我就去抽脂。所以我现在看到抽脂减肥的广告我就反感，这些所谓的速效方法在我看来都不健康。
1: 这个我同意。哎，你稍等啊，我想到一款鸡尾酒要送给你。
0: 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石榴糖浆和橙汁调成的。这款酒在鸡尾酒中属于热量偏低的类型。既然今天聊的是减肥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杯低热量高颜值的酒应该比较适合你。
1: 哎呀，老板你可真周到，你别说，这酒还真好看，颜色还是渐变的，
0: 像不像日出时的颜色？
1: 像。
0: 其实送你这杯酒啊，还有一个原因，听了你的故事让我特别感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靠偷懒就能成功的事情，减肥也好，学习工作也好，

0: 如果一开始就想着找捷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我一直相信，勤奋到每天都能看到日出的人，绝对比睡到日照三竿才肯起床的人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嗯，说得太对了。
0: 而初升的太阳看起来也是最美的，就像这杯龙舌兰日出，味道也非常甜美柔和，这也可以算是对勤奋者的一种奖励吧。本故事原作顾林夕，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时段呢，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东道主的 B 组。东道主美国队呢，在 D 组啊，这一组呢有土耳其以及巴拉圭，还有澳大利亚。这四个球队的风格呢是不太相同，最终这组的情况会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王振坤。振坤，晚上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6: 咱们这组呢先来说一说啊，这组其实不管怎么说实力最强的肯定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个东道主来聊起。美国队本届26人名单，普利西奇领衔，小维阿巴洛贡麦肯尼，这些是咱从五大联赛里能够知道的一些人。这个队的情况如何，打法如何，包括主教练这方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7: 主教练波蒂诺其实大家相对熟悉一些，之前在五大联赛也有很多的执教履历，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国家队。从接手美国队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波蒂诺他的招人选人用人就是在每一期名单的变动是比较大的，包括说去年的金杯赛其实用了一

0: 套也不能说纯粹的二队，但是是一套主力跟替补相结合的阵容。其实每期的热身赛名单它大部分都是这么带的，所以现在美国队大家看其实纸面实力并不差，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于磨合并不是很到位，就是整套的主力班底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在一起踢过球的。
1: 嗯，就波切蒂诺大家现在回忆他还是在热刺啊，当时的一些执教的经历。这个队当中其实不乏一些球星，像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在锋线，对吧？然后是过往的维阿的儿子，是维阿的儿子，是吧？这个蒂莫西维阿在马赛，还有门兴的雷纳啊。这个锋线上其实包括这个巴洛贡啊，这个摩纳哥的，以及埃因霍温的佩皮，这种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嗯，后防线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就他其实啊，如果就是光论球员质量的话，还可以，对吧？但是这个队的问题，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波切蒂诺还没有完全给他整合好，是吧？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美国队打的是一套还比较复杂的技战术体系，就这个队呢，像大家熟悉小维阿，可能在上届世界杯他主要踢前锋，包括在俱乐部也主要踢边锋。但现在小维阿在美国队的一个定位是一个类似于边翼位的角色，然后呢，这个队进攻的时候会站成一个类似于三中卫的体系，3-4-2-1的一个阵型，然后退回来呢，有的时候退得比较深，其实更像一个四后卫，就是小维阿可能不用退得那么深，然后进攻时候那个右中卫拉开到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战术体系波切蒂诺想的比较复杂，然后这个体系就是说运转如果流畅的话，攻防转换都比较顺畅，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问题就在于咱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主力框架没有怎么在一起太多的配合磨合过，所以这个阵型的转换是不是能达到主教练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在世界杯上这是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1: 嗯，如果按3-4-2-1去这个匹配一下现在已有的队员的话，你预计的这个首发阵容啊是什么？跟我们说一说，包括他们现在所带的队伍哈、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支队伍的成色啊。
0: 嗯，中锋就像咱们主持人提到，还是巴洛贡现在打的比较多，然后两个边前腰的话是麦肯尼现在应该打后腰，因为之前美国的后腰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问题。前腰应该会用那个德甲罗库森那个蒂尔曼，然后来搭档普利西奇。两个后腰的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麦肯尼跟英超伯恩茅斯的那个
1: 亚当斯。嗯，
0: 对。然后两个边翼位，左边是弗洛姆，也是英超的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小维亚，现在在法甲马赛。然后三个中后卫的话，左中卫是老队长，之前在弗洛姆，现在也就回到美职联的里姆。然后居中的是在水晶宫的理查兹，靠右的是这个在门兴的斯卡利。就咱们提到，美国队的这个三中卫的右中卫一般都会用一个右后卫球员来打，要么是斯卡利，要么是西甲比利亚雷尔的弗里曼，就是能保证这个阵型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下，这个进攻里的右中卫防守的时候可以退到右后卫的位置。然后门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阿森纳那个替补门将，上届的主力特纳，因为在热身赛发挥的非常糟糕，所以从去年军杯赛就已经换成了在美职联国内的一个门将，叫弗里兹。
1: 嗯，纽约城的，就是这个队整体上来说呢，听起来牌面实力还可以。你看，伯恩茅斯的、尤文图斯的，对吧？马赛的、AC 米兰的、门兴的，包括以前巴塞罗那后来去埃因霍温的德斯特都踢不上，对吧？所以这个队
0: 是小维阿的替补，
1: 小维阿的替补，就是已经也是个后卫。所以这个队呢，反正就是凑齐11人啊，应该整体牌面实力还可以。当然呢，他这个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一些东道主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只能通过比赛一点点看，毕竟人在家门口踢比赛哈。说说本组最强的一支土耳其队啊，土耳其这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不能跟2002年那支世界排名前4的土耳其去相提并论，但这届呢，的确也是人才被颇多啊。这方面也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土耳其队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纸面的话，和2002年那支想相提并论也可以，
1: 可以。
0: 因为2002年其实像哈坦苏克那些，咱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队员，于米特达瓦拉那些。当时在欧洲他们的在联赛里的水准表现，我觉得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一批的土耳其的新星。咱们说队里有老队长恰尔汗奥卢去做

0: 但是欧洲杯的舞台，像2020年他们打进了8强，还是有一定的淘汰赛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土耳其队确实有一个比较出众的纸面实力作为支撑，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大赛经验，是可以期待他们成为一匹黑马的。
1: 门将是曼联的替补门将啊，巴廷德尔
0: 但他应该是替补，巴廷德尔应该是替补。主
1: 是
0: 力应该会用土超那个恰克，就之前 AC 米兰想引进的那个门将。
1: 恰吉尔就是那加德塔塞雷那个哈。
0: 对，
1: 那结合他现在打的阵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会用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这个阵容当中这些球员所在俱乐部哈，这也是咱们品品成色啊。
0: 现在主要打的还是一个4-2-3-1啊，门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恰克尔，或者翻译叫恰吉尔，在加拉塔萨雷的土超的这个门将，然后。左后卫是布莱顿的卡迪奥卢，然后右后卫是罗马的切利克，这跟欧洲杯其实都是一致的，包括两个中后卫，左中卫是加拉索特雷的巴尔达克特，或者翻译叫巴尔达克奇，然后右中卫是德米拉尔，现在在沙特联赛，在地大国民，也是这赛
1: 就
0: 季
1: 是
0: 拿
1: 四
0: 了
1: 云
0: 亚
1: 巨
0: 冠的
1: 现在
0: 冠
1: 踢不
0: 军。
1: 上主力，德米拉尔来踢啊。
0: 对，因为2024年欧洲杯其实四云俱当时是因伤没踢，但其实2024年欧洲杯之前。他就已经在土耳其队逐渐变成替补了。这
1: 他就
0: 两
1: 是
0: 年
1: 争。
0: 孙兴慜下滑还比较大。
1: 转身速度太慢，虽然有高空优势，但是没有德米拉尔这个速度哈。
0: 然后双后腰的话，恰尔汗奥卢是负责组织的，然后搭档的是一个在土超的防守型的后腰，叫于格塞克。然后前腰用的是基莱尔，左边是伊尔迪兹，然后右边是加拉塔萨雷的。伊尔马兹就小伊尔马兹，巴勒什伊尔马兹，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五大联赛强队都已经想在今年夏天引进的一个边锋。然后中锋的话是也在吐槽阿希尔克奥卢，之前的欧冠踢得也非常出色，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加拉索萨雷的班底，加上队里几个比较出众的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首发配置。
1: 就是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包括伊尔迪兹、德米拉尔，这些就是领衔的一支队伍，整体战力呢是非常强的，应该也是 D 组公认纸面实力最强的队。就是东道主，其实他希望抽成这样子，就是除我以外，争取这组来一个特强的，打别人都很容易。这样呢，这组的分值会非常的清晰啊，就是那边有可能是全胜，那都可以，或者跟我打平，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组很混乱的一个局面。这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阵型啊，包括这个阵容。巴拉圭，我们对过往对他的这个足球的理解，更多是在南美，和所有的人踢的足球不太一样。他更多像是一个南美存在的意大利啊，他踢球的方式以防反、以稳扎防线啊为主。现在这支巴拉圭还是这么个踢法吗？
0: 那还是这个踢法，尤其是，2024年美洲杯，当时巴拉圭队踢得非常糟糕。那届杯赛之后，巴拉圭队换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叫阿尔法罗，是2022年世界杯执教厄瓜多尔的那个主教练。大家又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战术打法风格，就是典型的一支防反的球队。而在他上任之后，巴拉圭队在世预赛的势头立马就扭转了。通过这样的技战术打法，他们先后在世预赛击败了巴西，击败过阿根廷，取得了一波9场不败，然后顺利地完成出线。所以可以说，巴拉圭队其实球员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近些年大家看世界杯一直没有打进去，包括说美洲杯的成绩也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现在呢，阿尔法罗这个教练一上任，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重拾起了像大家熟悉的2010年世界杯巴拉圭队打进8强的这套踢法，而确实也非常适配现在的巴拉圭队。所以，这个小组我觉得巴拉圭队绝对是有实力去搅局的，只要这支球队能发挥出像他们世预赛那样的表现。
1: 这是祖传的防守，就我们说巴拉圭属于祖传防守。这个队啊，乍看一下，五大联赛人不多，为数不多有的还有降级的，就是你都不能给他算成五大联赛球员了。他之前是五大联赛，现在有些降级的。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圣克鲁兹呢？啊，圣克鲁兹好像还在踢球，但不能够再进国家队了吧？应该岁数太大了。
0: 他在9年前退出的国家队，确实还在踢球。
1: 还在踢，四
0: 一零
1: 十，
0: 年
1: 他
0: 的
1: 得跟
0: 两个
1: 他跟卡
0: 前
1: 卡
0: 锋，
1: 同岁应该。

0: 然后当时10年两个主力前锋，一个圣克鲁斯，一个卡多索，这两个人去年都还在踢球，然后卡多索是今年刚退役。之前卡多索还甚至代表巴拉圭队踢过一场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都已经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过40了。
1: 嗯。卡多佐、圣克鲁斯一提的话，就感觉是老球迷的这种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身体好，技术强啊！圣克鲁斯当年是帅，比卡卡我感觉还要帅一些。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知道还帅不帅得起来。他现在还在这个巴拉圭国内联赛踢球吗？还是在别的地方？
0: 对，在国内
1: 啊，在国内联赛。
0: 现在确实，大家如果老球迷很多年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乍一看他现在的照片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1: 嗯，也是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吧。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有哪些呢？我看这个反正就波特诺三丘应该是这些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队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欧洲球队去那儿像淘宝一样，但是总能淘到好的球员啊。这方面这个主力主要球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阿尔米隆什么的。
0: 他核心的几个班底应该大家都还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阿尔米隆大家比较熟悉，之前在纽卡，但是现在去美职联了，但是还是具备在五大联赛的实力的。然后前腰恩西索，这是之前在英超布莱顿，这个赛季是在法甲斯特拉斯堡。然后右边的这个迭戈戈麦斯，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在布莱顿被戏称为歌球王，有非常强的定位球能力跟远射能力。然后中锋萨纳夫里埃，这也是之前在意甲效力过很多球队，这个赛季也在意甲效力。就巴拉圭队其实有很多球员，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他要么效力五大联赛，然后这赛季降级了，还有一些球员是之前踢过五大联赛，他具备这样的经验，但现在又等于说重新回到南美踢了。比如说他的主力中后卫 AC 米兰球迷应该熟悉啊，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之前在米兰踢过的。然后替补中卫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之前在英超西汉姆联踢过的。所以咱们可能乍一看巴拉圭队现役的五大联赛球员不多，但其实队里有五大联赛经历球员得超过一半了。
1: 嗯，就是戈麦斯现在是帕尔梅拉斯是吧，然后然后巴尔武埃纳是去格雷米奥了，这都相当于回南美踢球了。就很多南美球员他就是到一定时间点的时候他特别恋家，他喜欢南美足球那种感觉啊，回去吃的也舒服，生活的也舒服，有烤肉吃对吧，整个的生活习惯都比较同步。就是很多我们说五大联赛球员踢着踢着不一定到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回到自己的母队，那就中间就回去了，是这么个局面。其实从郑坤说这个点来说，这个队就有这样的一个班底，就是谁跟他踢都不好就是能够获得比赛胜利。他要是打防守，祖传防守对吧，然后呢打防反，技术能力也在，并且南美球员就太会踢比赛了。就是我们只要谈到南美足球啊，就是有几个队就太会踢球，巴拉圭就算里面的一个，他很会利用你的情绪啊，利用他的一些小动作在场上获得一些啊这个附加值。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赛的一个啊，我们说会变成一个变量这个组哈。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呢跟三支球队比，由于这些年澳大利亚足球呢就是也不打这个豪放派的长传了，也不打英式足球了，也想老绣花。前两天绣花他都被我们青年队给打了就被我们U17给打了。就是这个队呢本来就是张飞啊，但现在全都改成苏绣了啊。来说说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啊。
0: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这个组的二档队，但其实从纸面实力硬实力来看，可能还是这个组里相对我认为最差的一支。澳大利亚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美国队是咱们说战术打法可能磨合不到位，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变动太厉害。就是现在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他是一个每期大名单都在不断的换人，不断的在试验阵容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就是一些可能咱们说之前十八强赛每期都征召，然后甚至基本上都在打主力的球员，比如像英冠的麦格里啊、苏超的博伊尔这些球员，这次到了最终大名单其实都没有入选。大名单里其实还招了一些新人，比如说日职联的那个高中锋延吉，然后包括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后卫苏塔，这是之前因为跟腱断裂1年半没有踢球了，最近刚复出，然后也直接给招回来了。所以说 澳大利亚队，一是确实咱们说硬实力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很够，二就是说他的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说相互之间的队友的默契度，我觉得在这个组也不是很出色。
1: 嗯，他这个门将还应该是瑞安，就是现在在莱文特是吧？这算他队内最好的门将。伊兰昆达现在沃特福德啊，这当时应该被很多人寄希望于是亚洲层面会出现一个姆巴佩级别的，不是姆巴佩样貌的一个球员，这速度很快，不敢说级别，就是发展模板。然后强一点的还有这个，马修莱基还在吗？在，应该是吧。
0: 马修莱基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他世预赛几乎没踢，其实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在国家队了，
1: 又召回来了，
0: 突然召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澳大利亚很多媒体都对波波维奇的选人感觉不是很明白，就马修莱基现在已经35了，在国内联赛都已经因为速度不行已经不踢边锋了，改打中场，改打后腰了，然后突然这次又给召回来了，就是让球迷们觉得选人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1: 嗯，杰克逊欧文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这是圣保利的，然后苏塔现在回来了，苏塔现在踢的都不是英冠了，他回来现在踢的要踢英甲了已经是吧。这个队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回到这个组的整体的一个讨论了。你别看澳大利亚队现在这个纸面实力不行，但往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总还是能够虎躯一震，能够振作起来的。因为他有时候来到世界杯的时候他也不绣花了，他也知道面对这些队他也绣不起来，他会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足球的打法，就扎紧篱笆，就是打反击啊，45度起球。这是他现在打法的一种选择吗？还是他现在这个整体选择是走地面？
0: 嗯，选择之一。就是上届世界杯大家看，其实澳大利亚队在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占优的情况下小组出线，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要归功于主教练阿诺德的，就是现在带领伊拉克队附加赛出线的那个主教练。因为18强赛前两场踢得不好，阿诺德自己辞职了，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换了这个新教练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带队其实从十八强赛的比赛来看，包括后面热身赛，他还是第一选择倾向于走地面啊，包括中场像梅特卡夫这样的球员都被委以了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也需要看一下到了世界杯上澳大利亚队主要是看主教练他会是一个什么想法，他会不会像4年前阿诺德那样那么坚决，到了世界杯我就是打方反，我就是不要控球，打这样的高举高打的战术。
1: 嗯，
0: 但这方面我对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我觉得没准他在世界杯上可能还是以我为主，但这件事可能对澳大利亚的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目前实力上看呢，这个组你觉得前三位的排序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包括美国队对于作为东道主这签儿抽的到位吗？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感觉这组抽的不是很到位。感觉
0: 美国队其实最开始他这个签儿安排的还可以，因为他是在 D 小组，咱们说三个东道主的小组都是提前定好的，那就是如果美国队拿了小组第一，他在就如果32强那关再过了，在1/8是要碰 G 小组的第一。
1: 嗯，
0: G 组第一抽的是比利时一党队。
1: 嗯，
0: 就是除了三个东道主之外剩下9个一党队里最弱的就是比利时。
1: 嗯，
0: 所以美国对这个签儿从最开始的路径安排上来讲，其实美国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1: 想多了，想多了。
0: 对，但现在你把土耳其抽到了这个组，就美国队很可能拿不到小组第一。那如果美国队拿到小组第一，这个后面淘汰赛相对比较好的路径很可能就在土耳其做了嫁衣了。
1: 嗯，那如果小组第二的话去哪儿？
0: 我来看小组第二，其实后面的情况就没有拿小组第一
1: 那么清晰了，对吧？土耳其如果是他这个想法呢，土耳其就是按照他这个之前排布的线路走的话有可能去打比利时。比利时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球队呢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多库这样的一些新兴起来，但是呢和自己的黄金一代比呢整体差一些哈。
0: 对，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然后过了 32强那关。

0: 在八分之一会碰到这小组的第一，那就是大概率会碰阿根廷，那其实八分之一就希望不大了。
1: 行，这个签儿，我觉得他当时抽的时候想太多了，就是这组他要力压土耳其、巴拉圭，他有没有可能想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有可能跟土耳其都打平，然后我能在巴拉圭、澳大利亚上拿下6分，有这种想法吗？这俩队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如果就是死守不出的话，特别巴拉圭队，那可以见谁都平啊。
0: 巴拉圭队确实是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大家知道，巴拉圭队其实是这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丢球第二少的队，
1: 对。
0: 但因为实在是有个厄瓜多尔在前面，这个太显眼了，所以让巴拉圭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巴拉圭队如果就拿出他们世预赛赢巴西、赢阿根廷那样的表现，在这个组确实很有可能搅局。所以土耳其队我觉得虽然实力占优，但也不一定
1: 不一
0: 说
1: 定
0: 就
1: 稳
0: 能
1: 的，
0: 稳稳的拿下第一，
1: 对。
0: 就最后可能会很乱，没准等到最后一轮才能定分晓。
1: 对，这组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巴拉圭稳坐第二，美国和土耳其争第一，都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巴拉圭就是这组里面谁拿它也没太大办法，对吧？就是谁想赢它，难度都比较大一些。其实说白了，这个杯赛打的就是防守啊，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打杯赛就是这样的，就是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那巴拉圭就属于祖传的防守能力，就能力相对强一些。但土耳其，
0: 巴拉圭这种队，咱们说到了淘汰赛，其实其他小组的球队，就如果巴拉圭出现了，其
1: 不
0: 实
1: 愿意
0: 不
1: 碰
0: 愿
1: 的，
0: 意碰巴拉圭，
1: 对
0: 包括
1: 对。
0: 厄瓜多尔。大家看，其实日本队的热身赛，他甚至可以赢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面对一些欧洲球队的时
1: 日
0: 候踢
1: 本
0: 得非
1: 根
0: 常
1: 本
0: 自
1: 就
0: 如，但
1: 赢，
0: 日本踢巴拉圭的时候踢得可非常费
1: 日
0: 劲。
1: 本根本就不太能赢巴拉圭，就是人家属于什么祖传态度端正，就是在后面不出去。就是日本队，你像哥斯达黎加当这个和对方打比赛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打主攻，对方主守打反击的时候，日本队最后还是输球。他需要那种就是态度极度不端正的上来跟他打对攻的，他守着。然后打个反击，刚刚说了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呢，等到聊那个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细分析哈。郑坤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调这个点呢，咱也不怕，就是剧透一些其他组的情况，因为厄瓜多尔那个防线太强了，对吧？
0: 因为其实按顺序呢，明天就是 E 组了，明天就到厄瓜多尔了。厄瓜多尔的防线就是大家要知道，就这届欧冠决赛上演的厄瓜多尔德比啊，阿森纳的因卡皮耶跟
1: 帕乔。
0: 大巴黎的帕乔，这是厄瓜多尔现在主力中卫组合，然后左后卫是 AC 米兰的埃斯皮尼安，右后卫是布鲁日的奥多涅斯。
1: 对，
0: 奥多
1: 说
0: 涅
1: 到这
0: 斯
1: 儿
0: 虽
1: 就
0: 然
1: 行
0: 现
1: 了，
0: 在
1: 说到这儿就是在欧洲都是顶级后防线了，已经。
0: 对。
1: 对，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厄瓜多尔在南美赛区有那么多进攻狂魔的情况下，人家也不丢球。这条后防
0: 线，
1: 十八
0: 场只丢了5个，
1: 对，
0: 18场比赛只丢了5个。
1: 是，但这个和摩洛哥当年是零失球淘汰赛结束，这个什么预选赛结束没法比。但是这已经非常恐怖了，就是这个南美赛区，你想都是进攻为主的球队，都是不太。当然，除了巴拉圭以外，其他都是主打进攻的，所以就这个队的整体能力，今年有可能会是变成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黑马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毕竟他这个队里面所有队员都是全心全勇，没什么这个伤病。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会跟你具体聊这个E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坤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组的一个具体情况。这组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D组哈。谢谢郑坤，辛苦，再见。
0: 再见。
1: 来看看互动平台，有朋友说，这个互动还在女排那个环节当中就是女排精神永存，女排要年轻化女排要振作起来这大家对女排的鼓励。还有这个朋友在追梦人说中国女排整体的主攻实力目前看有点弱失误有些多。是的，就因为这个刚刚谈到了一个年轻化嘛，这年轻化它这个失误多和比赛经验不丰富有一定关系，很多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里都打不上主力好，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坠地。科威特国防部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侵略行为。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外交部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馆代办，并向其提交了有关反对伊朗持续对科实施敌对行为的备忘录。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决定缩减伊朗驻科威特使馆的人员数量，并宣布2名伊朗驻科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在24小时内离开科威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控制本轮埃博拉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的成功应在于预防未来的疫情。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全力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将致力于协助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长期的医疗与人道主义服务体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为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画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食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香。”

0: 去，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3: 天津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3: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挺惊艳、挺蜕变的一个感觉。
0: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4: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0: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0: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

0: 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1: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0: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2: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0: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

0: 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节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茂，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 让盆河、冈河之美走。

0: 近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见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经霜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这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纯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

清静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C。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江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泽之碑有湖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经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

0: 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1: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1: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1: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 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2: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1: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棵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2: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1: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2: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1: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3: 你好，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3: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对。
4: 还有
3: 棒棒的。棒棒的。蒜。不是蒜，百合。
5: 对。
0: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
1: 你们请讲，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岁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芦荠、芦素；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

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芦而异于粟，利益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
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
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

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晾杆编织而成，生火取暖、做饭烧柴，高晾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它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卖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黍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珍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藜、供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
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

0: 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文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
1: 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

0: 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四集，
1: 大白菜、
2: 山芋
3: 菜、
2: 山芋，你快来买鸡蛋，
1: 谁要的便宜卖了？
2: 刚下的鸡蛋，
3: 木瓜，
0: 哎呦，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2: 快来买！哎，
0: 李长贵，
4: 王老师，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0: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4: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0: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4: 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啊，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0: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4: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0: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4: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4: 谢谢王老师。
5: 猜猜我是谁？
4: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5: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4: 哦，我刚吃过。
5: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4: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5: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4: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5: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儿，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我们一起吃好吗？
4: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5: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6: 老师好。
0: 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7: 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5: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7: 也到我家去。
8: 我带零食给他，
5: 到我家去，我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9: 李长贵，到我家吧。
0: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4: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10: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

0: 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你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2: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3: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4: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长香玉号飞机。
5: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1: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5: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1: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4: 他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每天放学他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3: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2: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4: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1: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4: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3: 李成规，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4: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6: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4: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7: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5次战役1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

0: 只羊。
1: 啊，真是羊啊，他怎么跑到学校里来了？
2: 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0: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3: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4: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0: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3: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5: 你哥说的，在梦里？
3: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6: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3: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6: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3: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6: 成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3: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6: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5: 啊，原来是这样。
7: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
4: 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0: 对，我也支持你们。
3: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1: 哼，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的。
8: 我走到半路上又回家拿东西去了。
1: 哎呦，刘志强爸爸你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9: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1: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9: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1: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4: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9: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1: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4: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1: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

0: 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1: 杨贵，杨贵，杨贵，
2: 杨贵，
3: 杨贵，
4: 杨贵，杨贵，
5: 杨贵，杨贵，杨贵，杨贵，
6: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三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7: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8: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9: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0.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10: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11: 我们有空军了，
12: 有了几千架
9: 飞机，再也不怕美国鬼子了。
10: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3: 太爷爷，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14: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3: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14: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15: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16: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14: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17: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16: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15: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14: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17: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14: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16: 只有老李，你实现。

0: 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呢。
1: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2: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人校长，他虽然近百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3: 王琴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0: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3: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1: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2: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0: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4: 汤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2: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5: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6: 经理，
4: 太爷爷，天上又飞来好多飞机啊。
0: 孩子，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他是向牺牲的英烈通常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2: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3: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哥哥，安息吧。
3: 抗
2: 美援朝的英烈们，
1: 安息
3: 安

李长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年。

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雪、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是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高桥，高桥要。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0: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 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1: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2: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8: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

0: 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100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4: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

0: 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1: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4: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5: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7: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

0: 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1: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12: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3: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0: 自从研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13: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五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四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14: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3: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15: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3: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11: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12: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16: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17: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6: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17: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6: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7: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6: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17: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 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6: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17: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1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12: 河南巩义千年宋龄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18: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19: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0: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你也卖不了。
21: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20: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9: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1: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20: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1: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20: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19: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21: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22: 这是前天收的，
1: 平均的38到40吧，放松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2: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1: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19: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

0: 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风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1: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0: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2: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门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同框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4: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5: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兽，食人食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兽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兽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统称为石像兽，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兽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地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

0: 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9: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1: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0: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1: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

0: 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源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4: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5: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4: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5: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6: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五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3: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7: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8: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9: 我们团队就像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8: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9: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8: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10: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1: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1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1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1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7: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行。

0: 啊，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那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有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偏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打仗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了。
1: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哈。

0: 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
1: 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0: 对，
1: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然后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这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1: 对对对，
0: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1: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提起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者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太远，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太远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哈，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0: 是这个好。

0: 说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1: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啊，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
0: 嗯，
1: 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儿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儿。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就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得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1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1: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就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

0: 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这个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一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那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起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你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 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
1: 啊，
0: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习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
1: 对，
0: 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
1: 嗯，
0: 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可能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
1: 对，
0: 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但是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
1: 嗯，
0: 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

0: 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啊。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它是有机体，对吧？它有这个，它有它的惰性，肌肉有它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受限。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准备活动，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
1: 是，
0: 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啊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这叫专业的训练了哈、啊，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种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啊，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啊。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啊，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哈、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

0: 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就会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的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2: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

0: 有效的提醒。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提醒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是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你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

0: 本的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负鼠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负鼠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负鼠或者北美负鼠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1: 负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负鼠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负鼠，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负鼠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负鼠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负鼠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负鼠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负鼠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0: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负鼠。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

0: 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得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你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披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

0: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项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 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

0: 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

0: 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6: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5: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7: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5: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8: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 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

0: 没有煤草。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且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5: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6: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6: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乘机过程中实际上 往往没有很严格。

0: 要再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1: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3: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4: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3: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5: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 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3: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5: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3: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3: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 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4: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1: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

0: 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 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了 35% 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 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 25% 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 95% 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 45% 提升到达到 48%，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0: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1: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想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0: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1: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那也

0: 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啊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啊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

广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4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

来，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盛。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食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屑，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

0: 代定情之画。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画，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兰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鲜切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1: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在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

0: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挺惊艳，挺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3: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悲》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菡萏，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

0: 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2: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1: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1: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3: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1: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

0: 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1: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这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1: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先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看去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乡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泽之碑有浦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晶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1000多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

0: 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形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你好，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3: 还有棒棒的。
2: 棒棒的。蒜。不是蒜，百合。
4: 百合。
2: 对。
3: 花百合。
5: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实力。

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首先向易晴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

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羊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羊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

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清额素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清额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清额，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一清娥，整个一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一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他的羊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一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一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今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今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清娥，要是娶不到一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一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
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凤潇潇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河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凤潇潇了，是凤潇潇紧紧搂抱住易清河。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河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他心满意足。当然他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河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凤潇潇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河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凤潇潇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河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1000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D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安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D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榔头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阿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

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一颗红心，一身本领，一身坚守。

0: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地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地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12月9日，历经1年10个月，鹰厦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鹰厦铁路一样经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

0: 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唐僧，原因有两点。实事求是地说呀，包括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地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它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语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人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

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这样就能继续续天取经。在零和博弈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地合作完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了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都被实时跟踪在一个时空系统里，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身份进行识别，对你所有的行动存储和进行挖掘，这就导致逃逸成本变得很高了。只要逃逸成本很高，只要重逢变得越来越容易，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熟人社会了。只要在熟人社会，你在社会上混下去，就一定要讲信用，因为不讲信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希望你像唐僧那样因善良而吃亏，单纯的善良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解冒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解冒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三天里就吃掉了六个和尚，出于好心而使得六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失，但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看到羊被狼杀死而杀掉狼，其动机是善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项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西游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锦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式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拥抱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

0: 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前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他的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1: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的，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10: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10: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1: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2: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1: 针对学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3: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1: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4: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1: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数十套违规超占住房全部清退完毕。
5: 这次攻坚，我们一共稳妥清退61户违规超占住房，拔掉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钉子户。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1: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

0: 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1: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2: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四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两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议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限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4: 召集化学警机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5: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6: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5: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特务，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7: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各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倡导训练搏斗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5: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 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8: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5: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师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2: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9: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2: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9: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 美国中央司令

0: 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至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

0: 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

0: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牢牢把握首都值得

0: 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 其中

0: 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阿宝
9: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8: 加量什么船？
9: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7: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0: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7: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7: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8: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7: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8: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

0: 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

0: 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三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那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

0: 227名需试镜，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需试镜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有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

0: 票，说导致了首尔市长的弃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

0: 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军阳、邢雅文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5: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6: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4: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6: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4: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7: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

0: 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5: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4: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4: 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6: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 那现在我们看。

0: 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泰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4: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5: 对，商丘的第一站。
4: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5: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3: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4: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6: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4: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6: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3: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6: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4: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6: 为啥？
4: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6: 对。
7: 4亩。
4: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6: 对，
4: 自动的。
6: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3: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

0: 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1: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0: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 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呢，三亩下一个他也收。
2: 这可费劲了，时间更短了。
0: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 你赶紧到底差四种，你们家到处多少，你自己差一四种到处多少，你自己看吧。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3: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
1: 可不能像他这样价格。
3: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0: 孙明心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4: 这是种一季，不容易。
3: 亮哥就行。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2: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3: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1: 好，尽量。
3: 嗯。
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3: 肥太厚了。
1: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了。
3: 嗯，肥太厚了。
1: 你们买一个那个八蒸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匀吗？
0: 这是新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3: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5: 今年收成咋样？
3: 今年收成不晚了，还是可以，
5: 还可以哈。
3: 干的麦子晚了也不能怨人家，他这人可以也挺随和。
5: 随和，
3: 对，
5: 好说。
3: 背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着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5: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3: 贵点，俺也认。
0: 新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6: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5: 只要能收上来，
6: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5: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6: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9: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

0: 日量超过了两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4: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0: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 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

0: 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加加辰光，不差这个站点，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9: 这个方便，
10: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1: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

0: 已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1: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再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一分钟，那十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0: 徐州公交石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2: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石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3: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4: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5: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5: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0: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7: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0: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7: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 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

0: 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2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

0: 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7: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当中啊，我将为您接讲这个发生在纽约的离奇的故事，叫做几百只耳朵。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也还会继续为您播讲精彩的故事。好，咱们闲话少说，这故事咱们接着说起。昨天我们说到，没想到这个态度一直很强硬的薇拉居然向兰伯特低头了。瑟琳娜很轻蔑地瞪他一眼，可薇拉没理他，抚摸着自己的耳朵。薇拉这天呢，戴了这么一对有着玻璃弹珠的这种形状的黑宝石的耳环。当然这黑宝石呢，其实就是有机玻璃假冒的。兰伯特点点头，管家过来把这么一叠早准备好的资料递给了他。兰伯特冲瑟琳娜一笑，你看，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喜欢做调查，你的儿子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诊断说他活不过8岁，真可惜啊。我给你的心肝宝贝儿免费换一个仿生心脏怎么样啊？这仿生心脏可比耳朵怪多了。可瑟琳娜呢还是摇头，她愤怒的死死的盯着兰伯特。这出乎兰伯特的意料，他又翻了翻资料。抱歉，是我的失误，原来你儿子对仿生材料过敏。那这样吧，一个月内我帮你找到心脏源，手术费由我来承担，怎么样？听到这儿，瑟琳娜彻底惊呆了。最终她点了点头，可同时有屈辱的泪水顺着面庞流淌下来。兰伯特满意的笑了，是啊，这每个人都是有软肋的。薇拉旁观着这一切，她也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就在兰伯特准备切断视频之前，薇拉很紧张地摸了摸她那对黑宝石耳环。